0: 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5: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猪肉多少钱一斤了？今天鸡蛋多少钱了？今天油价涨没涨？大米卖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个我解决不了。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的看看病，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让大伙呢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啊，早点好起来。你像在大城市住的啊，这退休工资高的可能体会不到，体会不到现在看病多么难。你像很多人呐，他不敢往大医院去看病，没有太多的钱，就是有点过河钱。你说过河钱，过河钱，你要是给花了，你以后可怎么过河呀？所以病人很多时候啊都是求医无门，讲话了这也不认识谁呀。所以啊，我在广播当中呢，我多给大伙讲讲，多给大伙讲一些病例，对吧？你通过这些病例啊，你就会分析说这个人的情况跟你可能有相似之处，那最起码是不是你对自身的这个病多少有个了解呀？ 你少走了弯路了，少花了冤枉钱了，对不？你像我昨天呢，我看到一患者跟我讲，说杨主任呢，其实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呢，我爱人他不放弃，甚至说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这一年呢，花了20多万。这经人介绍，说杨主任看病看得挺好，我爱人说，那我还得带着你去看看，他就不放弃我。这管他那个同事啊，借了10000多块钱，这不就上您这来了吗？他说完呢，我特别能理解。我说我给你写个方子，你按着方子吃药。我就把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方子写给他，因为他是冠心病心梗，同时肺子不好，已经恶化了，他淤得特别厉害。我说这是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方。要是在医院买呀，是749块钱一盒，你要是自己抓药呢，一副药也得20多块钱，一天得3副药，那一天就得60-70块钱，半个月呀，那不得900多1000多呀。我说看你自己。他说那我想听听杨大夫你的意见。我说那要是我的意见呢，我就建议你吃参柏舒心颗粒啊，你别自己熬了，本身身体不好，也没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让爱人呢也跟着休息休息。岁数大了，这人呢经不住事儿。我说跟你折腾也不容易啊，如果这药上千、几千、上万，我就不这么说了，没多钱，要不先开2盒吃吃看。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为主，你无论啥病，你无论是心梗也好啊，冠心病、酸子斑块啊、肺子肿块啊，这都叫淤堵，只是说淤的那个位置器官不同。所以呢，不就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十病九瘀啊。当你身上的病痛有很多的时候，当你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当你自己都捋不明白的时候，说我这病咋这么多呢，我该治哪个呀，你别着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就往化瘀上使劲，你这病它就能有改善。他讲话了，你看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了，就杨主任把这个事儿啊跟我们说了。哎呀，跟你交流这一会儿啊，让我这心里敞亮多了。你像说这话能有1个多月以前呢，咱大连有一患者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是你的一个听友，也是你一病友，我现在这个风湿病非常严重，我家农村的啊，庄河，这人啊没儿没女，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呢，我在大连的住宅小区给人打扫打扫卫生。我现在呀，这个风湿病挺重，啊，它主要是串着疼，浑身疼的我都受不了。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帮帮我呗。我说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他说你大，啊，我说那行，啊，老兄弟，你听我讲，你打扫卫生啊，你注意着点儿。你学么要2块过去的红砖头，那个红砖头筷子啊，过去盖房子招出来的那个红砖头子，要老式的，你看到了之后啊，你留上2块，你把这2块红砖头子先用水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就搁家里那个锅呀去煮它，那水煮开的多煮一会儿，完事儿啊里边放点盐，把那个盐呐、撒在那个红砖头上，把那个砖头啊，哎，给它煮的热热乎乎的，然后啊，你给它捞出来，用手巾给它包裹上，你放在地上，你一个脚踩上一块。刚开始啊，因为太热，所以说呢，你用那个手巾呐、给它包裹上，左右就是别烫着脚，你踩着，等温度下来之后，你感觉没那热乎了，哎。你再把上面包裹的这手巾呢，这是啥呀，给它拿掉，直接踩在那个砖头上面， 你按我说的，你

0: 一天做两次也行，一天做一次也行，啊，有功夫你做三次也行。你是风湿也好啊，类风湿也好啊，包括我们说的脾胃虚寒也好啊，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就是身体里有寒症的，你用吧，都有效果。这方法咱说，虽然说去不了根儿，但是呢，跟你吃那个止疼药啊，一般的活血药啊，那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不用你花钱呐，对不对？你去找两块红砖头就行，就这么个简单的方法。你像那天沈阳有一患者，啊，这老兄弟啊，八十来岁了，那，啊，跟我说，说没有劳保，家农村的，啊，种点地，过去呀，啊，是啥活都干，反正都是体力活，咱没念过几年书啊，没文化，没文凭啊。这到现在呢，脖子落下病了，疼，抬不起来。我说你去看看没呀？说没有，啊，也不敢往那大医院去啊，就自己整点止疼片吃。我说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是走路费劲呢，还是手麻的厉害呀？这老哥说，哎呦，别提了，啊，走道啊，感觉挺费劲，腿上没劲儿，啊，就像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似的，啊，完这俩手呢也麻得厉害，脖子抬不起来。我说我教你啊，你按我说的来啊。家里边有毛巾没？他说那有啊，拿两条或者三条毛巾啊，给他卷起来，卷一个拳头这么粗的一个卷儿，睡觉啊你就枕这个。说枕在哪儿呢？你别给他枕在我们后脑勺上，你枕在脖子后边，就这脖梗的后边。正常你看我们睡觉这枕头是不是一般都枕在我们这个后脑勺上？这我不教你吗？你别这么枕，你把这个毛巾卷啊，你垫在你这个后脖梗子这儿。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得劲儿啊，甚至往那一枕的时候啊啊，感觉那脑袋都不得劲儿，啊，甚至可能睡不着，啊，甚至睡得不舒服，但是得坚持住，坚持个几天，三天、五天、十天、七天的，你看看效果，啊，这老爷子回去睡了几天，说见好，啊，有改善，最起码说那个胳膊不那么麻了，啊，所以为啥我要跟大伙说这些事儿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说专门为那有钱人服务的，我是为咱们普天下老百姓治病的。到啥时候我心里边想的都是我的病人啊，想的都是我的患者。你看一晃咱们认识是不是一年半了，你现在回头看，你对比你没用深百舒心颗粒之前，你再看看现在，你就说这药好不，这钱花的值不？你像咱们山东烟台有一患者，啊，一老哥哥，今年76，这个去年呢得的脑血栓，年轻的时候气性大，讲话了在家里那说一不二啊，啊，这上岁数以后呢，也是家里边啥事都管，啊，啥事都跟着操心，你像儿媳妇给孩子买几件衣服，他也操心。也得嘟囔两句，这儿子跟儿媳妇吵架了，哎，他也管，他也上心。你说还不在一起住，妈，人家两口子吵吵，他知道了，也操心也管。这去年正好因为那个小孙子考试，啊，他就跟着着急上火，啊，这孙子没考好啊，他气得嘟囔两句，结果人家儿媳妇啊就不太高兴了。就回了他两句，这就上火了，晚上睡觉头疼了，觉得这脑袋就不舒服了，这一量血压好嘛，血压上来了，啊，赶紧又吃的降压药，吃完了之后这脑袋还是迷糊啊，胀啊，这一宿基本上也没怎么睡，就强挺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有点起不来了，一起来就恶心吐，两条腿啊直打软腿啊，都走不了，啊，身上啊，脸上啊发麻，啊，说话呢舌头根子也不好使了，就不利索了， 啊，老伴一看这样就赶紧打的120，这不嘛，拉到医院一检查啊，一拍脑 CT 一看，好嘛，脑梗血栓，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半个来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脑袋还是成天迷糊的，完说话呢还费劲，说多了流口水，而且说话不清楚，走路呢腿脚也费劲。老伴儿啊，儿子啊，给买了很多的药，在医院也开了不少的药，但始终啊这效果都很慢。今年用上孙柏树新颗粒了，用的挺好，改善的挺明显，又配上了鹿胎的药。你看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自己慢慢的能往前走了，虽然说慢点吧，但是自己能走了，走起来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吵吵迷糊了，吃饭自己也能行了，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那样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挺好，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见效挺明显。其实孙柏树新颗粒这药啊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个药，你无论它这里边的药，你还是说药的剂型，那都是非常独特的，讲话与众。所以这个药我是良心推荐。为啥都说好啊？第一，这药啊它专业化瘀啊，对你这病，你看这里边丹参它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个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的瘀，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叫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啊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就叫冠心病，叫心绞痛心梗，瘀在脑袋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啊，瘀在下肢呢就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静脉血栓，那瘀在那女同志子宫呢，那就形成肌瘤啊，瘀在后腰，瘀在我们的脖子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啊，腰托啊，颈椎病啊。所以说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但归根结底它就是瘀。那么你像孙柏树新颗粒这药，第一它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药啊，就咱常说那个领头羊是谁呀，是龙骨，是远古化石，所以这药对心脑对肿块效果很好，因为这药它属于化石啊，化石药，你听吧，化石化石讲话了，那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你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啊，它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树新颗粒的药化瘀彻底。那第三点呢，这药是颗粒制剂，哪说颗粒制剂怎么的吸收好啊，你甚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你直接你就把它倒在嘴里边啊，倒在舌头上边啊，倒在舌头下边啊，它慢慢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那、啊、你像一般药一般也就是6克左右，对不对，这一袋啊，一般的药啊，那么一般中医咱说那药丸基本上也就是7克8克那样，但是孙柏树新颗粒这一袋药你知道多重吗？14克，14克啊，量足，药劲大，而且呀它颗粒制剂啊，溶解吸收的特别快，药物纯度高，药效的纯度高啊，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它就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几天就有效果了啊。我们快的有的讲话了，我当天吃上就有效果，你像我是深有感触啊，去年2月初啊，我和老伴上那个深买药厂，老伴路上冻着了，正好过年那几天吉林下大雪嘛，所以老伴啊冻着了，凉着了，完了之后就发烧了，带的那个心脏脑袋也不得劲儿，这不到了药厂之后啊， 小辉就给拿的深白树形颗粒，头天就吃了一次，你等第二天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啊，就像从来没心脏不舒服似的。论老百姓讲了，好了，那、啊、好了。所以深白树形颗粒的药吃上之后效果很明显，啊，见效效果很快，跟其他药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所以心脏不舒服的、心绞痛的啊、不得劲儿的，吃上几天，有的吃不到两天，感受非常明显，心脏好的非常快。有不少那脑袋胀的、血压高的，吃上深白树形颗粒，也就几天功夫，脑袋也不胀了，眼睛也亮亮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效果都非常好。这一说深白树形颗粒啊，其实我就挺感慨。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药厂一盒要赚到200块钱，因为药厂有人工开支，工人还得给交这些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呐，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机器运转的水电啥的，但是给到咱们今天依然是药材的成本价格。因为这药啊咱们自己抓都知道啊，这一副药我们要是自己到药铺去抓得20块钱左右，那你要是45副，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盒，一盒里边45袋，这一袋就是一副药，那你要是45副药的话就得900多块钱，你就不算说这水电煤气啊，45副药至少900多块钱啊。所以药厂到今天啊，给咱们依然是按照一副药就一袋药12块2毛钱算的，一袋药它的这个成本就是12块2毛钱，给到咱们呢就是按照这个12块2毛钱的成本算的，就收一个药材的成本钱，整个什么加工啊、包装盒啊什么都没收。你像我在中间我考虑的更多是什么，其实我是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的，最后讲话了，想治病吧想治，但是有负担没钱治不了不治了，那你说到最后受伤遭罪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哥们儿？所以我就在想通过什么途径能减轻大伙看病啊、治病吃药的这负担呢，我不去找人家磨人家求人家哪有这个价格啊。你像遇到鹿胎的药，那个时候啊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说好啊，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都说好，都说有效果，都说效果好。完我小心翼翼的问那边，我找院长啊，院长说这药啊医院多少钱你知道吗？980块钱一盒吗？我听完我都没敢吱声，因为这个价格咱老百姓舍不得，对不对？太贵了。但是鹿胎呀它就这么个价格，好东西啊，其实大伙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上直播间你去问问，你了解了解啊，就真正的鹿胎梅花鹿鹿胎盘，它就没有便宜的。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病友，我说鹿胎这药多钱能接受，有的说500-600能接受，有的400块钱还行。后来有一位老哥跟我说了一番话，老大哥呀，说我现在一个人，俩孩子，但是指望不上，啊，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他说我是病退，我还挂着，我得留点过河钱啊。他说，我也知道鹿胎这药好，我吃了我能不知道吗？那、啊、但我也知道这药贵，他说我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吃的，那、啊、效果确实好，那没得说，咱有一说一啊，见效挺快的啊，吃完睡眠就见好，尿尿就见强，2-3天呢心脏就见好了，就得劲儿了。所以我也想吃上这药，但是我也知道这药指定便宜不了，指定贵。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要问到我了，那我跟大林呢我就实话实说，这药啊不花钱最好，这是我的实话，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你说我占便宜也好啊，你说我怎么地也好，那我还是这话，就是不花钱最好了。最好就是啥呢， 你别管你通过深百舒心颗粒赠送给我们呢还是怎么的，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老大哥这番话让我反思很久。你想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讲的治病的方法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挣钱，二我不图名，我就一个心愿，就是我老了想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尤其贫困的老百姓给大伙儿啊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身体啊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当时啊我怎么想的，就是给大伙争取，你就算鹿胎这要卖，以后卖以后卖大家1000也好800也好，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次咱们实实在在的是一份钱两份药，所以你看到今天咱们参与的这部分兄弟姊妹，这两个药一起用，你就说效果好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了，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尤其这两年心脏啊还特别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30年了，跟儿子生了点气，姑娘呢身体不好，儿子条件行，那所以他说我就合计呀，我把这房子给姑娘，这个结果呢，俺家这小子就不同意呀，整的这一家人都挺不高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事上点火，就因为这事我也是上点火，这血压高的就很厉害，本身就有高血压病啊，这两年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带的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啊，这每一天吃完降压药完了之后，这血压还得167呢，脑袋成天晕晕乎乎的，昏昏沉沉的，尤其这心脏发黄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儿那儿，带点晚上睡觉也睡不好了。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就吐，啊，迷糊恶心的厉害。家就自己一人啊，所以一看不行，我打120吧，我别在这挺着了。这120来了之后啊，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说多发性的脑梗，啊，心脏有心梗。这大夫就建议得做支架，啊，结果一检查做心电图还发现有房颤，支架就做不了了，所以在医院呢就一直溶栓治疗，住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胳膊腿还能动，胳膊腿啊就是不灵活，能动啊，发沉，动作也是非常缓慢，就像那个慢动作似的，那心脏也是成天的胸闷呐，上不来气儿。老哥哥用的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当时正好赶上了。老哥哥讲话，虽然试用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真拿到手里，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他说我服用当天晚上啊就有困意了，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自己就睡着了，半夜姑娘给叫醒的，让我回床上去睡觉，这一觉就睡到天亮，半夜都没起夜呀，早上起来的时候脑袋特别清亮，睡觉睡得好啊，吃了一个礼拜 就发现走路这两条腿不发沉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呢，

的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原来这个高压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都得167，你现在不吃降压药，就吃深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你再一量那个高压就130-140，这个血压我就很高兴啊，而且它很稳定啊，它不波动，这个血压一稳定下来，心脏也好多了啊，感觉身上也有劲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力量，心脑血压这都稳当了，呼吸喘气也舒服了啊，完了之后这胳膊腿呢也有劲儿多了，就是抬胳膊抬腿走路啥的比原来也轻快多了，这不就挺好吗？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治病咱要啥呀，咱要的就是这效果，治好就行，对吧？你包括咱们沈阳啊，还有一位患者今年也70多岁了，糖尿病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不一样，你单纯从那片子上看他还不那么严重，但是你要是从他那个症状上看那就挺严重的。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这个腿啊都画圈，说话呢讲话呢，哎呀你是一点听不清，自己在那乱说你还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呀，我说肯定还有别的病啊，我说你把他那个诊断报告啊你好好的给我念一念。这一说完，我说你看你这个脑白质软化，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说白了就是小脑萎缩。很多人呢不学医，他不明白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就说明脑神经脱皮了，就咱说那个电线要是脱皮了，能明白吧？哎，电线脱皮了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漏电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之前呢吃了很多脑血栓的药没有啥效果，因为他不仅脑血管损伤，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脑神经你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排了片子之后看着不重呢？为啥症状很明显很重呢？因为这个片子啊他看神经损伤看不出来，所以当时我说正好他赶上了有深柏树荫颗粒还有鹿胎这药，这药啊正好能修补你这个脑神经损伤，因为鹿胎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你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补肾壮骨，可以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所以他这俩药一起用，一开始头几天效果不那么明显啊，心里边啊也犯合计啊，行不行啊，能不能治我这病啊，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以后吧，睡眠渐好了，逐渐的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发软了，而且尿尿也好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说话也利索了很多，走路啊你是买菜呀、啊、自己做饭呐、啊、哎全行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能强心，能补肾，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这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包括你打的那胰岛素都能减量，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个药简单讲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尿病，能治高血压，能治三高啊，还能治疗这风湿骨病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70下，甚至有的80下90下啊，还有到100下的，那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啊，你看就巴掌大小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啊？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所以这个心衰它是到底怎么来的，咱们模拟一下。怎么叫模拟啊？咱就是打一比方试一试啊。你比如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这供血就上不来了，心脏供血上不来了，供血呀、供氧啊上不来了，

心脏就会出现受损。那受损的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肌萎缩了？慢慢是不是就心肌坏死了？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它就这么来的。那心肌一坏死，是不是心脏的功能它就衰下来了？这不就心衰吗？就这么来的。能理解了吧？所以你治疗心脏病，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啊，你得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得强心补肾。你不强心不补肾，你心脏病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彻底好吗？对吧？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心脏病啊，就两点。第一，心脏的进血和回血你得保证它畅通，别堵喽，能明白？别堵喽。第二，心脏的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咱们开的那个汽车似的，你就即使说我给它装满油了，汽油我给它加满了，但是发动机有问题了，讲话都点不着火了，你说它能走吗？对不对？所以啊，你得强心补肾，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脏啊。所以谈到修补啊，你就得入胎这药。为啥？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干细胞就利用这药啊。所以我们服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去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脏，说白了那就是给你强心补肾，不断的强心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不断的改善你的后遗症。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68岁，这是一女同志，之前呢有风湿，有关节炎，那颈椎病也很厉害，平时的脚啊都不敢着地儿啊，走路走得慢不说，他走不多远，用上鹿胎这药啊，都没超过一礼拜，走路脚上就有劲儿了，走起路来啊比原来轻快多了，这个疼痛也明显减轻了不少啊。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姓常，常回家看看那个常啊，常来常往的常，跟那个说相声姓常的那都是亲戚。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不啥好，有高血压，有冠心病，一直胸闷气短，打吃上300束星颗粒还有鹿胎的药，那他说我这血压呀，就从之前的160降到了135，你看也没怎么吃降压药，啊，完胸闷也明显得到改善了，啊，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山东啊，那个邢玉东啊，老邢大哥，他病更多，心脏血管有斑块，肺子有结节，脑袋有血栓，戴的这个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还有个糖尿病。这老兄弟讲话了，打吃上300束星颗粒和鹿胎的药啊，他说也就吃一礼拜呀，我这个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也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这俩药以后，现在一宿也就起夜2次，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包括咱们大连的有一个老大哥姓王啊，叫王林，双木林老大哥呀，心脏病啊，而且一直挺严重的啊，有房颤还有心梗，平时总是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都得住院啊，而且呢年年加重，打吃上参柏还有这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心脏也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呢总是腰疼啊，走路也费劲，完还便秘，你看这现在腰也不疼了，便秘也好多了。你包括咱们沈阳的江淑玉老姐姐，这老姐姐75岁，一直视力不好，因为有这个脑梗的原因，所以看啥都模糊，完血压还高，打吃上300束星颗粒和鹿胎的药，到现在呢血压也下来了，眼睛视力呢也好了，瞅啥也亮堂了啊，脑袋也不胀了，走路脚底下也有根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吧？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啊，什么人吃最好啊？你就记住了，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
血压病人吃最好，有糖尿病的人吃最好，还有那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啊，有那个慢支的病人吃最好了啊，包括那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啊，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包括咱们说的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吃最好。你比如说冠心病，你像冠心病人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就是胸闷啊，甚至心脏疼痛，有的是前胸疼，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啥呀，前胸后背一起疼啊，有的是压榨性疼痛，有的是脚痛，疼的呢手脚都发麻是吧，疼的讲话都想死，同时呢伴有乏力，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头，严重的时候喘上不来气儿啊，晚上躺不下去。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心脏淤堵不通的表现，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啊，对不对，不通了所以心脏发憋发闷发疼，对不对，不通了他心脏他不就开始疼了吗，完了之后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它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参柏舒心颗粒化淤堵，解决的就是心脏的憋闷慌疼痛的问题，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么你像为什么要配上鹿胎这药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你受损心脏之后的一个什么心肌萎缩坏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肺心病心衰等一切心脏疾病都有一个明显的疗效，如果这俩药你能连续的用上三到五个月，有人说那能给我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的也有力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就是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心脏再也不闷定慌了。第三呢就是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对不对，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啊，是吧，通了就不疼了，哎，胸口就不再疼痛啊，咱说前胸啊后背啊啊哪哪都没有这种放射性疼痛，不存在了，前胸后背敞亮了，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啊，而且这人呢也有精神头的，讲话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像前两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告诉我说自己冠心病已经确诊了十七八年了，她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心脏不舒服，那医院让搭桥她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啊孩子也责怪他啊，说你就赶紧做呗，老挺的挺啥呀，其实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有个老邻居搭完桥啊，结果这人没了死了啊，所以他就比较忌讳，说白了就是心里边有点害怕，就一直吃这个救心丸就这么维持着。前段时间咱们有这么个活动，所以老大姐呢就用上参柏还有鹿胎这药了，到今天这不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老大姐现在睡觉也好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好了，老大姐就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没有那么紧了，心不那么慌了啊，现在你说我买个菜呀做个饭啥的一点不耽误啊，她讲话了，心脏好了，哎呀啥都好了，一天可得劲了。所以这场医疗活动一份钱两份药其实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这钱花得值，这大伙能这么说我也很高兴。有些听众朋友还说呢没赶上，有的说当时啊没这条件，那有的说当时啊拿不出这钱，有的说当时啊就错过了。其实免费试用的时候吃的效果挺好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你再给想想办法，嗯，再帮帮我们呗，看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你看看，说实话，大伙说的每一件事啊，我都往心里去，我都记在心上，我还想着找个机会。

跟院长那边啊再说说。结果呢，小辉这边深柏树荫颗粒这出事了。那天小辉来找我了，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我说行啊，我也知道他指定是有事儿，隐约有这方面的预感，要不他不能轻易去找我。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我这人说话呀不愿意掖着藏着，我就直来直去啊。我这次来呢也是关于深柏树荫颗粒这药的。那、啊、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一盒，但是通过你这儿呢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这药啊一直都是按照成本价，就成本多钱啊给到大家就多钱。那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如此，一晃啊马上都快一年半了。现在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那他说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这药材原料价格上涨了啊，你也听说了吧。虽然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你这么用挺不过两年，这么下去的话明年都挺不住，所以我们也得进药。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一块，他说我现在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这个价格还高呢，也就是我现在是倒贴钱给你生产药。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行啊，我忍一忍我挺一挺过去了啊。他说不是那个事儿啊，啊这一年半了，他说你看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在这儿呢吗，不是，对不对？关键现在是啥呀，药厂有点挺不住了，挺难的，因为龙骨药材原料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那个直播间呢、啊、到网上啊你去搜一搜，你去看看，你了解了解，那直播间里边卖的老贵了啊，贵还有很多人买呢，为啥呀，都认识上去了，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了。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深柏这药啊，咱们要是想继续维持下去的话，这个价格你适当的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我说小辉呀、啊、你想提多少啊。小辉，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价格呀、啊、跟医院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吧。他说完我半天没说话啊。我说小辉呀、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就绝对不允许涨价啊，不允许深柏把这价格涨上去，哪怕说涨一块钱也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那咱们都认识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深柏这药涨价呀，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你说啥不涨价，所以他这个原材料价格涨了一下子给我涨了老多，所以我现在550一盒，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赔的太厉害了，你就哪怕持平，哪怕说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赔钱呐，你这么干下去厂子就没了就黄了。所以我那意思啊，就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就统一到749，这样大家就一致了。我说一盒要涨200块钱，这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本身这药的价格它就是749，它怎么能说是涨价呢，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的成本价，但现在不行了对吧，你药材的成本涨上去了，那我这肯定也得跟着往上涨啊，就再这么下去的话，那我药厂真的就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呢，就是咱这价格啊就给它统一到一条线对吧，这样呢咱就都749得了。我说小辉啊，你别着急，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这个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买是550块钱一盒，你一下子变成749了，那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得多花了200块钱对吧，我不管你原来多少钱，最起码我多花了200块钱，是不是就等于说涨了200块钱，是正常深柏树荫。

你药厂多难啊，你的原材料涨了多少，他不关心这个啊，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老百姓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用了能不能给我省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呢能不能这么的，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大林哥呀，那要不是挺不住，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但凡我能挺住，我都不来找你。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你涨200也太多了，接受不起啊，老百姓接受不了啊，接受不起啊。小辉说，那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啊，大林哥你这呢也让一步，咱们呢平均一下，综合一下，涨100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也不高兴了啊，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吧，是不是一盒药啊涨50块钱，这样呢老百姓也能接受，一盒药涨50块钱，你看咱现在不是550吗，对吧，一盒涨50就600块钱，这样老百姓能接受。小辉说，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我那厂子接受不了啊，总这么整可不行啊，去年就说涨啊也没涨，今年还不涨，慢慢厂子就倒闭了，就黄了啊，到时候这药就彻底没有了啊。我说小辉啊，那我有个请求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涨价，虽然说你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的价格，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试用期啊，这一个月试用期，6月份啊咱别涨价了，7月1号好吧，7月1号森柏树荫颗粒一盒从550涨100调到650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啊，给大家一个缓冲。你再一个，我说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小辉就瞅着我啊，我估计他心里边得合计怎么这么多事呢。我说既然森柏树荫颗粒这药涨价，我说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呢，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再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森柏树荫颗粒的这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儿啊再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你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那是以前呢，是开展过，但是不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吗，既然要涨价了，7月1号就涨价啊，我想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原价550块钱一盒这么个活动，我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我是这么个心思，能明白吧，在原价的基础上给大伙搞活动，这不还是给大伙省钱了吗，对不对。小辉听完之后啊直摇头直叹气，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啊。我说在你眼中这点钱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眼里这就不少了，讲话也没有多少钱，家里边没买卖，有的呢就靠那点退休金，有的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就那么点地挣点钱啊，有的是给人出去干点零活挣点钱，都不容易。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小辉听我说完呐，就直叹气直摇头啊，我看得出来他很不高兴。其实啊我回到家里边我这心里也不得劲，我也不愿意涨价啊，但就像小辉说的，你没办法呀，你看涨价这件事啊，从去年的6月份啊咱就开始说涨价涨价，但是一直也没涨，不是没涨，是我一直在这压着不让涨，这中间呢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我说不行，坚决不能涨啊，只是说我们呢不像这回说见个面特意啊来说这事儿的，这次啊咱们的的确确是逃不过了，这现在人家来了不涨不行了。小辉的意思就是再这样啊药厂就直接得申请破产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在这儿呢按理我不应该总提这事儿，今天这话呀咱说到这儿就完了，就说到这儿就不提了。
也算把这件事

0: 跟大伙是说明白了，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一盒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550块钱一盒呢。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了，咱们所有人都参与，不分男女老少，想参与的都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在下周了，争取下周周一周二啊。你看今天是几号？6月5号，等到6月8号都上班了，完给大伙开展吧，好吧。最后一次梅花鹿鹿胎盘啊，鹿胎这药全民免费试用活动，记好了，是免费的啊，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需要大家打电话报名，希望咱们所有的人呢，到时候都能参与进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森柏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具体每人送多少量还需要协调敲定，但大林老师也表态了，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了，森柏舒心颗粒也即将涨价了，因此这一次一定让大家满意，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一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敬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2: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4: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5: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4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晴好，风力不大，气温明显升高。6日白天有小雨，风力不大，气温显著回落。4日20时到5日20时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气温16到25度。5日20时到6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偏西风5到6级转东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偏北风4到5级转偏西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5度，小长山气温16到26度，广路气温17到26度。张子、海洋晴见多云，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5度，海洋气温16到25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5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5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街头巷尾

是对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吸引考古工作者的是古代遗存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

失中，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深藏水面之下，成为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秘密。2007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南澳县的边防民警

台湾三省海面的交叉点，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条件使南澳岛海域成为国内贸易的海上中转站，也是外国商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发展，集中培训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人员。负责这次水下考古勘察工作的崔勇

水下面有没有沉船，下了两组吧，第二组这个张松，就我也是我们原来我们考古所做水下的，下去就捞起了几件那个瓷器，就确定就是这个然后一号的就是一条沉船。

0: 啤酒或者可乐这些罐子打开以后，它那个气泡呢会释放出来，因为它外面外界压力减小了以后，液体里面呢就是血液里面的那个气泡就是开始释放出来。
1: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潜水规范和工作流程。队员们潜入海底，在沉船的西北角海床上打下一根钢钎，以此作为水下探方的永久基点。在计算机数据库中设置了10米×30米的虚拟探方，然后再进行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当考古队员准备开始发掘清理文物时，人们发现船舱的外

避风的时候，我们会赶紧把这所有的做的工作赶紧收了，收了以后去避风。但是我们特别是抽泥这一点呢，就比较明显，就是我们避完风回来以后，这个泥，我们抽开的泥就会回淤。

升的海面，最后送至工作船上。从海面之下

2010年、2011年、2012年这三年，我们是不断的把季节往后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台风，我们这些台风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完全避开台风，台风没来及全部结束。其实那年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到2012年那个月，其实我们这三年2012年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0: 当时这个船的所有船载的这些东西，按照我们估计就是到了东南亚这一块，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块去的。它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盘子呢？它主要是当时一种手装货，会对东南亚这一块人家拿来的手装货，以前没有盘子的时候，它是有芭蕉叶啊这一块东西来做的。
1: 南澳一号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在这片海域呢？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事故呢？今天的南澳岛海域分布着许多小岛，其中一个叫做乌屿，还有一个叫做关屿。在这两个小岛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点金的地方，这里就是南澳一号沉船被发现的位置。2004年，为了航海的安全，海事部门

0: 是在这片海域的商船，没有航标塔的警示，触礁的危险无时不在。南澳一号沉没的原因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1: 现在有 GPS 定位的，有航路的，有什么导航的，船都会撞上去。更何况古代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也没有灯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止一条古代沉船。而且我们广东省内政府也把这个地方划了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这是我们广东两个保护区之一，一个

0: 传的船体被一个巨大的框架笼罩起来。每年的四五月份，考古工作者都会潜入水下，观察着它的状况和变化。
1: 像考古有一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有一个通常的保护方，就是叫做原址保护，是它的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法，就是它的原真性。南澳一号呢，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于别的沉船的一种工作手段，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原址保护，做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把它罩在了，就是框架把它罩在了海底。然后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到2017年，每年我们都会去这个地方做一次水下考古的这个就是回访，保护上面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作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虞山列岛，开始对附近的海域

0: 以前学员给我们指的它是大致的一片海域，其实是范围很大的，可能都得几平方公里的，是吧？但是事情又是在20多年前的发生的，20年前发生的，所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们记忆不一定准确。另一个，海面是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当时渔民作业也潜水员作业的过程，他们初始的时候，他们因为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会刻意去记出这些位置。
1: 在海底发现瓷器，意味着那里很有可能

0: 上锁。然而，虞山列岛附近海域的能见度较差，加上洋流的冲击，这给水下搜索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能见度差的时候，那就下去人就肯定心里有点发慌，就跟你在夜晚以后伸手不见五指，前面什么不知道是路还是坑还是沟之类的。
2: 而且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讲，一个人如果智商是150的陆地打，到了水底可能要打80的，就120，因为你的这个感官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那你到水底的那个效率是要打大很大的折扣。
0: 经过几十天的水下搜索，2008年10月19日，考古队员在海底触摸到了非同寻常的石板。第二天，考古队员在石板的附近发现了疑似木块的物体。
2: 他就进一步展开圆周搜索，很快的，就是离这个铅头也就2米多，不到3米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个木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感官刺激很强烈的一个发现，因为或许这是就是船体。
0: 机队的考古队员对疑似船体进行了表面清理，收获接连而至。

艘一号沉船进行考古试掘，队员们首先需要在水下布置探方，考古工作者在陆地上

一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海水能见度不佳，考古队员只能看清眼前40到50厘米的范围。按照流程，队员们首先要记下文物的方位和类型，出水后上报，然后由后续队员下水进行拍摄、摄影

0: 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晴。首先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好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2: 方晴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的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

0: 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7斤半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 到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街头巷尾。

当今的考古学领域有一门年轻的分支叫水下考古。十九世纪中期，水下考古开始发端。1943年，伴随着水肺的

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和培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

息息。2012年初，浙江省淳安县的千岛湖水域，一支科考队正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寻找的目标是一座沉没在水面下50多年的古城。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浙西山区修建了新安江水库，因为库区的水面之上分布着1078座小岛。

生命。

0: 潜水员无法适应千岛湖水下的低温，而探摸机器人也因为水下情况的复杂，难以胜任调查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科考队想到了熟悉当地水情的潜水爱好者。经过相关资质的考核和选拔，科考队里多了几位特殊的队员。一番忙碌之后，队员们装备齐整，再次下潜。
1: 在千岛湖潜水啊，这块第一个要首先要克服的是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因为不管白天晚上下去就是黑的啊。一般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水温低，水下的话常年保持在8到12度之间。
0: 20-30米深的水下，湖水冰冷，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淡碎的现象，时刻威胁着队员的安全。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吸入空气中的氮气成分，会产生麻醉的作用。30米的深度，潜水员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酒，思维开始迟钝。60米的深度，潜水员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只有长期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氮醉带来的危害。
1: 一天只能潜2潜，一般上午一潜，下午一潜，一潜待的时间是在水下待20分钟到25分钟。

0: 式型建筑，师承古城的北城门。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原点，就可以大致掌握水下其他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碰了壁。
1: 不是在咱的坐标就找了都找不到，他是给我们那个图的坐标跟那个实际坐标可能有误差。
0: 科考队员改变计划，先在水下找到了古城的北城墙，再顺着城墙一步步寻找城门的位置。
1: 首先找到城墙，按照城墙的两边我们就自己摸，找到门洞以后北门上打一个信号上来，哦，我们的北门找到了。
0: 找到北城门之后，水下科考工作

0: 像过大雪一样的。
1: 对，
0: 我们有些建筑的话，它因为竖向的能够露出来，如果顶上的有好多瓦片还是能够露，但是有些底下低洼的地方，它就一层灰灰的绿泥。
2: 作为曾经的遂安县城，被洪水淹没之前的狮城古城，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城中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石质牌坊，在这其中姚氏牌坊是最著名的一座。当科考队员在水下再次找到它的时候，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1: 一排都是什么雕刻呢？都是一片一片过去排过去，有很长的，到底都是有九层这个立体浮雕一样的，反映了人的故事还有这个花盘，这个各种器皿都雕刻在这个花盘上。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美的。

那个龙图，啊，龙图下面就是圣旨两个字。

0: 潜下去那个南门的一个城墙上，就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鳜鱼啊，那个鳜鱼有上四斤啊，它眼睛瞪着我们，好像这是它的城门一样，感觉。
1: 从2012年3月开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水下科考，人们基本上掌握了狮城古城的整体情况。城中的6条主要街道

0: 稍可见。
1: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0: 土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

下考古事宜，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从水下考古人员的选拔和培训，专业机构的设置和管理，到各种先进科技设备的应用，

山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战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

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就是从那个文博行那边把它培养成一个人，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啊，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的，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

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志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

专业的水下摄影器材。

去的，指向了制片间。九月中旬，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退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的

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2015年9月17日，考古员终于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从海底提取上来的白色的瓷片，上面刻有暗花，褐色的斑点

0: 息，澄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澄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澄海之声。
1: 我喜欢

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09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猪肉多少钱一斤了？今天鸡蛋多少钱了？今天油价涨没涨？大米卖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个我解决不了。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的看看病，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让大伙呢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啊，早点好起来。你像在大城市住的啊，这退休工资高的可能体会不到，体会不到现在看病多么难。你像很多人呐，他不敢往大医院去看病，没有太多的钱，就是有点过河钱。你说过河钱，过河钱，你要是给花了，你以后可怎么过河呀？所以病人很多时候啊都是求医无门，讲话了，这也不认识谁呀。所以啊，我在广播当中呢，我多给大伙讲讲，多给大伙讲一些病例，对吧？你通过这些病例啊，你就会分析说这个人的情况跟你可能有相似之处，那最起码是不是你对自身的这个病多少有个了解呀？你少走了弯路了，少花了冤枉钱了，对不？你像我昨天呐，我看到一患者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其实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呢我爱人他不放弃，甚至说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这一年呐花了20多万。这经人介绍 说杨主任看病看得挺好。万恩说，那我还得带着你去看看。他就不放弃我。这管他那个同事啊，借了10000多块钱，这不就上您这来了吗？他说完呢，我特别

能理解。我说我给你写个方子，你按照方子吃药。我就把参柏舒心颗粒这个方子写给他，因为他是冠心病心梗，同时肺子不好，已经恶化了，他淤得特别厉害。我说这是参柏舒心颗粒的药方，要是在医院买呀，是749块钱一盒，你要是自己抓药呢，一副药也得20多块钱，一天得3副药，那一天就得60-70块钱，半个月呀，那不得900多1000多呀。我说看你自己。他说那我想听听杨大夫你的意见。我说那要是我的意见呢，我就建议你吃参柏舒心颗粒啊，你别自己熬了，本身身体不好，也没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让爱人呢也跟着休息休息。岁数大了，这人呢经不住事儿。我说跟你折腾也不容易啊，如果这药上千、几千、上万，我就不这么说了，没多钱，要不先开2盒吃吃看。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为主，你无论啥病，你无论是心梗也好啊，冠心病、酸子斑块啊、肺子肿块啊，这都叫淤堵，只是说淤的那个位置器官不同。所以呢，不就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十病九瘀啊。当你身上的病痛有很多的时候，当你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当你自己都捋不明白的时候，说我这病咋这么多呢，我该治哪个呀，你别着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你就往化瘀上使劲，你这病它就能有改善。他讲话了，你看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了，就杨主任把这个事儿啊跟我们说了。哎呀，跟你交流这一会儿啊，让我这心里敞亮多了。你像说这话能有1个多月以前呢，咱大连有一患者啊，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是你的一个听友，也是你一病友，我现在这个风湿病非常严重，我家农村的啊，庄河，这人啊没儿没女，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呢，我在大连的住宅小区给人打扫打扫卫生。我现在呀，这个风湿病挺重，啊，它主要是窜着疼，浑身疼的我都受不了。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帮帮我呗？我说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他说你大，啊，我说那行，啊，老兄弟，你听我讲，你打扫卫生啊，你注意着点儿。你学么要2块过去的红砖头，那个红砖头筷子啊，过去盖房子招出来的那个红砖头子，要老式的，你看到了之后啊，你留上2块，你把这2块红砖头子先用水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就搁家里那个锅呀去煮它，用那水煮开的，多煮一会儿，完事儿啊里边放点盐，把那个盐呐、撒在那个红砖头上，把那个砖头啊，哎，给它煮的热热乎乎的，然后啊，你给它捞出来，用手巾给它包裹上，你放在地上，你一个脚踩上一块。刚开始啊，因为太热，所以说呢，你用那个手巾呐、给它包裹上，左右就是别烫着脚，你踩着，等温度下来之后，你感觉没那热乎了，哎。你再把上面包裹的这手巾呢，这是啥呀，给它拿掉，直接踩在那个砖头上面。你按我说的，你一天做2次也行，一天做1次也行啊，有功夫你做3次也行。你是风湿也好啊，类风湿也好啊，包括我们说的脾胃虚寒也好啊，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就是身体里有寒症的，你用吧，都有效果。这方法咱说虽然说去不了根儿，但是呢跟你吃那个止疼药啊，一般的活血药啊，那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不用你花钱呐，对不对，你去找2块红砖头就行，就这么个简单的方法。你像那天沈阳有一患者

这老兄弟啊八十来岁了，啊跟我说说没有劳保，家农村的啊，种点地，过去啊是啥活都干，反正都是体力活，咱没念过几年书啊，没文化没文凭啊，这到现在呢脖子落下病了，疼，抬不起来。我说你去看看没呀、啊？说没有，啊也不敢往那大医院去啊，就自己整点止疼片吃。我说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是走路费劲呢、啊，还是手麻的厉害呀、啊？这老哥说：“哎呦，别提了，啊，走道啊，感觉挺费劲，腿上没劲儿，啊，就像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似的，啊，完这俩手呢也麻的厉害，脖子抬不起来。”我说：“我教你，啊，你按我说的来，啊，家里边有毛巾没？”他说：“那有啊。”拿两条或者三条毛巾啊，给它卷起来，卷一个拳头这么粗的一个卷儿，睡觉啊你就震这个，说震在哪儿呢，你别给它震在我们后脑勺上，你震在脖子后边，就这脖梗的后边。正常你看我们睡觉这枕头是不是一般都震在我们这个后脑勺上，这我不教你吗，你别这么震，你把这个毛巾卷啊你垫在你这个后脖梗子这儿，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得劲儿啊，甚至往那一震的时候啊啊感觉那脑袋都不得劲儿啊，甚至可能睡不着啊，甚至睡得不舒服，但是得坚持住，坚持个几天，三天五天十天七天的，你看看效果啊。这老爷子回去睡了几天说见好啊，有改善，最起码说那个胳膊不那么麻了啊。所以为啥我要跟大伙说这些事儿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说专门为那有钱人服务的，我是为咱们普天下老百姓治病的，到啥时候我心里边想的都是我的病人啊，想的都是我的患者。你看一晃咱们认识是不是一年半了，你现在回头看，你对比你没用森柏舒心颗粒之前，你再看看现在，你就说这药好不，这钱花的值不。你像咱们山东烟台有一患者啊，一老哥哥今年76，这个去年呢得的脑血栓，年轻的时候气性大，讲话了在家里那说一不二啊，啊这上岁数以后呢也是家里边啥事都管啊，啥事都跟着操心，你像儿媳妇给孩子买几件衣服他也操心，也得嘟囔两句，这儿子跟儿媳妇吵架了，哎他也管，他也上心，你说还不在一起住，妈人家两口子吵吵他知道了也操心也管。这去年正好因为那个小孙子考试啊，他就跟着着急上火啊，这孙子没考好啊，他气得嘟囔两句，结果人家儿媳妇啊就不太高兴了，就回了他两句，这就上火了，晚上睡觉头疼了，觉得这脑袋就不舒服了，这一量血压好嘛，血压上来了啊，赶紧又吃的降压药，吃完了之后这脑袋还是迷糊啊胀啊，这一宿基本上也没怎么睡，就强挺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有点起不来了，一起来就恶心吐，两条腿啊直打软腿啊，都走不了啊，身上啊脸上啊发麻啊，说话呢舌头根子也不好使了，就不利索了啊。老伴一看这样就赶紧打的120，这不嘛拉到医院一检查啊，一拍脑 CT 一看，好嘛，脑梗血栓，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半个来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脑袋还是成天迷糊的，完说话呢还费劲，说多了流口水，而且说话不清楚，走路呢腿脚也费劲。老伴啊儿子啊给买了很多的药，在医院也开了不少的药，但始终啊这效果都很慢，今年用上森柏舒心颗粒了，用的挺好，改善的挺明显，又配上了鹿胎的药，你看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

自己慢慢的能往前走了，虽然说慢点吧，但是自己能走了，走起来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吵吵迷糊了，吃饭自己也能行了，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那样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挺好，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见效挺明显。其实深柏树荆颗粒这药啊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个药，你无论它这里边的药，你还是说药的剂型，那都是非常独特的，讲话与众不同啊。所以这个药我是良心推荐。为啥都说好啊？第一，这药啊它专业化瘀啊，对你这病，你看这里边丹参它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个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的瘀，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叫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啊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就叫冠心病，叫心绞痛心梗，瘀在脑袋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啊，瘀在下肢呢就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静脉血栓，那瘀在那女同志子宫呢，那就形成肌瘤啊，瘀在后腰，瘀在我们的脖子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啊，腰托啊，颈椎病啊。所以说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但归根结底它就是瘀。那么你像深柏树荆颗粒这药，第一它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药啊，就咱常说那个领头羊是谁呀，是龙骨，是远古化石，所以这药对心脑对肿块效果很好，因为这药它属于化石啊，化石药，你听吧，化石化石讲话了，那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你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啊，它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树荆颗粒的药化瘀彻底。那第三点呢，这药是颗粒制剂。那说颗粒制剂怎么的吸收好啊，你甚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你直接你就把它倒在嘴里边啊，倒在舌头上边啊，倒在舌头下边啊，它慢慢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那你像一般药一般也就是六颗左右，对不对，这一袋啊，一般的药啊，那么一般中医咱说那药丸基本上也就是七颗八颗那样，但是深柏树荆颗粒这一袋药你知道多重吗？十四颗啊，量足，药劲大，而且呀它颗粒制剂啊，溶解吸收的特别快，药物纯度高，药效的纯度高啊，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它就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几天就有效果了啊，我们快的有的讲话了，我当天去上就有效果。你像我是深有感触啊，去年二月初啊，我和老伴上那个深柏药厂，老伴路上冻着了，正好过年那几天吉林下大雪嘛，所以老伴啊冻着了，凉着了，完了之后就发烧了，带的那个心脏脑袋也不得劲儿。这不到了药厂之后啊，小辉就给拿的深柏树荆颗粒，头天就吃了一次，你等第二天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啊，就像从来没心脏不舒服似的，论老百姓讲了好了啊，好了。所以深柏树荆颗粒的药吃上之后效果很明显啊，见效效果很快，跟其他药的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所以心脏不舒服的，心绞痛的啊，不得劲儿的，吃上几天，有的吃不到两天感受非常明显，心脏好的非常快，有不少那脑袋胀的血压高的吃上

深白树荫颗粒，也就几天功夫，脑袋也不胀了，眼睛也亮亮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效果都非常好。这一说深白树荫颗粒啊，其实我就挺感慨。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药厂一盒要赚到200块钱，因为药厂有人工开支，工人还得给交这些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呐，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机器运转的水电啥的，但是给到咱们今天依然是药材的成本价格。因为这药啊咱们自己抓都知道啊，这一副药我们要是自己到药铺去抓得20块钱左右，那你要是45副，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盒，一盒里边45袋，这一袋就是一副药，那你要是45副药的话就得900多块钱，你就不算说这水电煤气啊，45副药至少900多块钱啊。所以药厂到今天啊，给咱们依然是按照一副药，就一袋药12块2毛钱算的，一袋药它的这个成本就是12块2毛钱，给到咱们呢就是按照这个12块2毛钱的成本算的，就收一个药材的成本钱，整个什么加工啊、包装盒啊什么都没收。你像我在中间我考虑的更多是什么，其实我是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的，最后讲话了，想治病吧想治，但是有负担没钱治不了不治了啊。你说到最后受伤遭罪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哥们儿？所以我就在想，通过什么途径能减轻大伙看病啊、治病吃药的这负担呢？我不去找人家磨人家求人家，哪有这个价格啊？你像遇到鹿胎的药，那个时候啊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说好啊，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都说好，都说有效果，都说效果好。完我小心翼翼的问那边，我找院长啊，院长说这药啊医院多少钱你知道吗？980块钱一盒吗？我听完我都没敢吱声，因为这个价格咱老百姓舍不得，对不对？太贵了。但是鹿胎呀它就这么个价格，好东西啊，其实大伙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上直播间你去问问，你了解了解啊，就真正的鹿胎梅花鹿鹿胎盘，它就没有便宜的。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病友，我说鹿胎这药多钱能接受，有的说500-600能接受，有的400块钱还行。后来有一位老哥跟我说了一番话，老大哥呀，说我现在一个人俩孩子，但是指望不上啊，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他说我是病退，我还挂着，我得留点过河钱啊。他说我也知道鹿胎这药好，我吃了我能不知道吗？那、啊、但我也知道这药贵，他说我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吃的，那、啊、效果确实好，那没得说，咱有一说一啊，见效挺快的啊，吃完睡眠就见好，尿尿就见强，2-3天呢心脏就见好了，就得劲了。所以我也想吃上这药，但是我也知道这药指定便宜不了，指定贵。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要问到我了，那我跟大林呢我就实话实说，这药啊不花钱最好，这是我的实话，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你说我占便宜也好啊，你说我怎么地也好，那我还是这话，就是不花钱最好了。最好就是啥呢，你别管你通过深白树荫颗粒赠送给我们呢还是怎么地，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老大哥这番话让我反思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讲的治病的方法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挣钱，二我不图名，我就一个心愿，就是我老了想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尤其贫困的老百姓啊、嗯，给大伙儿啊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儿身体啊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当时啊我怎么想的，就是给大伙儿争取

0: 就算鹿胎这要卖，以后卖啊，以后卖大家一千也好，八百也好，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次咱们实实在在的是一份钱两份要，所以你看到今天咱们参与的这部分兄弟姊妹，这两个要一起用，你就说效果好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了，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尤其这两年心脏啊还特别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30年了。跟儿子生了点气，姑娘呢身体不好，儿子条件行，那所以他说，我就合计呀，我把这房子给姑娘。这个结果呢，俺家这小子就不同意呀，整的这一家人都挺不高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事上点火，就因为这事我也是上点火，这血压高的就很厉害，本身就有高血压病啊，这两年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带的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啊，这每一天吃完降压药完了之后，这血压还得167呢，脑袋成天晕晕乎乎的，昏昏沉沉的，尤其这心脏发黄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儿那儿，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了。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就吐啊，迷糊恶心的厉害，家就自己一人啊，所以一看不行，我打120吧，我别在这挺着了。这120来了之后啊，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说多发性的脑梗啊，心脏有心梗，这大夫就建议得做支架啊。结果一检查做心电图还发现有房颤，支架就做不了了，所以在医院呢就一直溶栓治疗，住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胳膊腿还能动，胳膊腿啊就是不灵活，能动啊，发沉，动作也是非常缓慢，就像那个慢动作似的。那、心脏也是成天的胸闷呐、上不来气儿。老哥哥用的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当时正好赶上了。老哥哥讲话，虽然试用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真拿到手里，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他说我服用当天晚上啊就有困意了，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自己就睡着了，半夜姑娘给叫醒的，让我回床上去睡觉，这一觉就睡到天亮，半夜都没起夜呀。早上起来的时候脑袋特别清亮，睡觉睡得好啊啊，吃了一个礼拜就发现走路这两条腿不发沉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呢，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原来这个高压啊、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都得167，你现在不吃降压药，就吃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你再一量那个高压就130-140，这个血压我就很高兴啊啊，而且它很稳定啊，它不波动，这个血压一稳定下来，心脏也好多了啊，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力量，心脑血压这都稳当了，呼吸喘气也舒服了啊。完了之后这胳膊腿呢也有劲儿多了，就是抬胳膊抬腿走路上。

比原来也轻快多了，这不就挺好吗？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治病，咱要啥呀？咱要的就是这效果，治好就行，对吧？你包括咱们沈阳啊，还有一位患者，今年也70多岁了，糖尿病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不一样，你单纯从那片子上看，他还不那么严重，但是你要是从他那个症状上看，那就挺严重的。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这个腿啊都画圈，说话呢讲话呢，哎呀，你是一点听不清，自己在那乱说你还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呀，我说肯定还有别的病啊，我说你把他那个诊断报告啊，你好好的给我念一念。这一说完，我说你看，你这个脑白质软化，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说白了就是小脑萎缩。很多人呢不学医，他不明白，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就说明脑神经脱皮了。就咱说那个电线要是脱皮了，能明白吧？哎，电线脱皮了，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漏电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之前呢吃了很多脑血栓的药，没有啥效果。因为他不仅脑血管损伤，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脑神经你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拍了片子之后看着不重呢？为啥症状很明显很重呢？因为这个片子啊，他看神经损伤看不出来。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正好他赶上了有孙柏舒筋颗粒还有鹿胎这药，这药啊正好能修补你这个脑神经损伤。因为鹿胎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你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补肾壮骨，可以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所以他这俩药一起用，一开始头几天效果不那么明显啊，心里边啊也犯合计啊，行不行啊，能不能治我这病啊。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以后吧，睡眠渐好了，逐渐的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发软了，而且尿尿也好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说话也利索了很多，走路啊，你是买菜呀，自己做饭呐，哎，全行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能强心，能补肾，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这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包括你打的那胰岛素都能减量，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个药简单讲，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尿病，能治高血压，能治三高啊，还能治疗这风湿骨病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70下，甚至有的80下90下啊，还有到100下的，那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啊。你看就巴掌大小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啊？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所以这个心衰它是到底怎么来的，咱们模拟一下。怎么叫模拟啊？咱就是打一比方试一试啊。你比如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这供血就上不来了，心脏供血上不来了，供血呀、供氧啊上不来了，是不是心脏就会出现受损？那受损的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肌萎缩了？慢慢是不是就心肌坏死了？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它就这么来的。那心肌一坏死，是不是心脏的功能它就衰下来了？这不就心衰吗？就这么来的。能理解了吧？哎，所以你治疗心脏病，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啊，你得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得强心补肾。你不强心不补肾，你心脏病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彻底好吗？对吧？
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心脏病啊，就两点：第一，心脏的进血和回血，你得保证它畅通，别堵喽，能明白？别堵喽。第二，心脏这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咱们开的那个汽车似的，你就即使说我给它装满油了，汽油我给它加满了，但是发动机有问题了，讲话都点不着火了，你说它能走吗？对不对？所以啊，你得强心补肾，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脏啊。所以谈到修补啊，你就得入胎这药。为啥？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干细胞就利用这药啊。所以我们服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去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脏，说白了那就是给你强心补肾，不断的强心，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不断的改善你的后遗症。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68岁，这是一女同志，之前呢有风湿，有关节炎啊，颈椎病也很厉害，平时这脚啊都不敢着地儿啊，走路走的慢不说，他走不多远，用上鹿胎这药啊，都没超过1礼拜，走路脚上就有劲儿了，走起路来啊比原来轻快多了，这个疼痛也明显减轻了不少啊。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姓常，常回家看看那个常啊，常来常往的常，跟那个说相声姓常的那都是亲戚。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不然好，有高血压，有冠心病，一直胸闷气短，打吃上参柏树荫颗粒还有鹿胎的药，那他说我这血压呀，就从之前的160降到了135，你看也没怎么吃降压药啊，完胸闷也明显得到改善了啊，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山东啊，那个邢玉东啊，老邢大哥，他病更多，心脏血管有斑块，肺子有结节，脑袋有血栓，戴的这个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还有个糖尿病。这老兄弟讲话了，打吃上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啊，他说也就吃1礼拜呀，我这个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也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这俩药以后，现在一宿也就起夜2次，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包括咱们大连的有一个老大哥姓王啊，叫王林，双木林，老大哥呀心脏病啊，而且一直挺严重的啊，有房颤还有心梗，平时总是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都得住院啊，而且呢年年加重，打吃上参柏还有这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心脏也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呢总是腰疼啊，走路也费劲，完还便秘，你看这现在腰也不疼了，便秘也好多了。你包括咱们沈阳的江淑玉老姐姐，这老姐姐75岁，一直视力不好，因为有这个脑梗的原因，所以看啥都模糊，完血压还高，打吃上参柏树荫颗粒和鹿胎的药，到现在呢血压也下来了，眼睛视力呢也好了，瞅啥也亮堂了啊，脑袋也不胀了，走路脚底下也有根儿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吧？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什么人吃最好啊？你就记住了，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有糖尿病的人吃最好，还有那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啊，有那个慢支的病人吃最好了啊，包括那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啊，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包括咱们说的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吃最好。你比如说冠心病，你像冠心病人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就是胸闷啊，甚至心脏疼痛，有的是前胸疼，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啥呀，前胸后背一起疼啊，有的是压榨性疼痛，
有的是脚痛。

疼的呢手脚都发麻，是吧？疼的讲话都想死，同时呢伴有乏力，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头，严重的时候喘上不来气儿啊，晚上躺不下去。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心脏淤堵不通的表现。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啊，对不对？不通了，所以心脏发憋发闷发疼，对不对？不通了，他心脏他不就开始疼了吗？完了之后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它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参柏舒心颗粒化淤堵，解决的就是心脏的憋闷慌疼痛的问题，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么你像为什么要配上鹿胎这药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你受损心脏之后的一个什么心肌萎缩坏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肺心病心衰等一切心脏疾病都有一个明显的疗效。如果这俩药你能连续的用上三到五个月，有人说那能给我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的也有力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就是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心脏再也不闷定慌了。第三呢，就是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对不对？不通则痛，通则不痛啊，是吧？通了就不疼了，胸口就不再疼痛啊，咱说前胸啊后背啊啊哪哪都没有这种放射性疼痛，不存在了，前胸后背敞亮了，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啊，而且这人呢也有精神头的，讲话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像前两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告诉我说自己冠心病已经确诊了十七八年了，她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心脏不舒服，那医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啊，孩子也责怪他啊，说你就赶紧做呗，老挺着挺啥呀。其实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有个老邻居搭完桥啊，结果这人没了死了啊，所以他就比较忌讳，说白了就是心里边有点害怕，就一直吃这个救心丸，就这么维持着。前段时间咱们有这么个活动，所以老大姐呢就用上参柏还有鹿胎这药了，到今天这不也一个多月的时间了，老大姐现在睡觉也好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好了。老大姐就吃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没有那么紧了，心不那么慌了啊。现在你说我买个菜呀做个饭啥的一点不耽误啊，她讲话了，心脏好了，哎啥都好了，一天可得劲儿了。所以这场医疗活动一份钱两份药，其实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这钱花得值，这大伙能这么说我也很高兴。有些听众朋友还说呢没赶上，有的说当时啊没这条件，那有的说当时啊拿不出这钱，有的说当时啊就错过了。其实免费试用的时候吃的效果挺好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你再给想想办法，你再帮帮我们呗，看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你看看，说实话，大伙说的每一件事啊，我都往心里去，我都记在心上，我还想着找个机会跟院长那边啊再说说。结果呢，小辉这边参柏舒心颗粒这出事了，那天小辉来找我了。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我说行啊，我也知道他指定是有事儿，隐约有这方面的预感，要不他不能轻易去找我。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我这人说话呀不愿意掖着藏着，我就直来直去啊，我这次来呢也是关于参柏舒心颗粒这药的啊。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一盒，但是通过你这儿呢一直都是550。

钱一盒，就是说这药啊一直都是按照成本价，就成本多钱啊给到大家就多钱，那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如此，一晃啊马上都快一年半了。现在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那他说我一直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这药材原料价格上涨了啊，你也听说了吧，虽然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你这么用挺不过两年，这么下去的话明年都挺不住，所以我们也得进药。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一块，他说我现在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这个价格还高呢，也就是我现在是倒贴钱给你生产药，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行啊，我忍一忍我挺一挺过去了啊。他说不是那个事儿啊啊，这一年半了，他说你看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在这儿呢吗，不是，对不对，关键现在是啥呀，药厂有点挺不住了，挺难的，因为龙骨药材原料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那个直播间呐、啊，到网上啊你去搜一搜，你去看看，你了解了解，那直播间里边卖的老贵了啊，贵还有很多人买呢，为啥呀，都认识上去了，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了。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参柏这药啊，咱们要是想继续维持下去的话，这个价格你适当的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我说小辉呀、啊、你想提多少啊，就要是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价格呀、啊、跟医院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吧。他说完我半天没说话啊，我说小辉呀、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就绝对不允许涨价啊，不允许参柏把这价格涨上去，哪怕说涨一块钱也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那咱们都认识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参柏这药涨价呀，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你说啥不涨价，所以他这个原材料价格涨了一下子给我涨了老多，所以我现在550一盒，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赔的太厉害了，你就哪怕持平哪怕说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赔钱呐，你这么干下去厂子就没了就黄了，所以我那意思啊，就价格能不能跟药涨200块钱，这涨的有点多呀。假如说本身这药的价格它就是740，要涨200块钱，这涨的有点多呀。假如说本身这药的价格它就是749，它怎么能说是涨价呢，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的成本价，但现在不行了对吧，你药材的成本涨上去了，那我这肯定也得跟着往上涨啊，就再这么下去的话，那我药厂真的就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呢，就是咱这价格啊就给它统一到一条线，对吧，这样呢咱就都749得了。我说小辉呀、啊、你别着急，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这个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买是550块钱一盒，你一下子变成749了，那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得多花了200块钱，对吧，我不管你原来多少钱，最起码我多花了200块钱，是不是就等于说涨了200块钱，是正常参柏输赢颗粒医院确实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我就是550块钱一盒啊，对不对，我吃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你咔嚓一下子你涨上去了，你让我多花200块钱，749一盒了，那你从老百姓的这角度来讲，对吧，那他就是涨价了，那我们大家会怎么想啊，这是看我用的好了，对不对，觉得我离不开了，完了给我涨价了啊，大家

这药厂就开始涨价了。所以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多难啊，你这原材料涨了多少，他不关心这个啊，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老百姓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用了能不能给我省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

跟你这呢也让一步，咱们呢平均一下，综合一下，涨100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也不高兴了，啊，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吧，是不是一盒药啊涨50块钱？这样呢，老百姓也能接受，一盒药涨50块钱，你看咱现在不是550吗？对吧？一盒涨50，就600块钱，这样老百姓能接受？小辉说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我那厂子接受不了啊，总这么整可不行。啊，去年就说涨，啊也没涨，今年还不涨，慢慢厂子就倒闭了，就黄了，啊，到时候这药就彻底没有了。啊，我说小辉啊，那我有个请求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涨价，虽然说你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的价格，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适应期啊，这一个月适应期，6月份啊咱别涨价了，7月1号好吧，7月1号森柏舒心颗粒一盒从550涨100调到650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啊，给大家一个缓冲。你再一个，我说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小辉就瞅着我啊，我估计他心里边得合计，怎么这么多事儿呢？我说既然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涨价，我说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呢，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再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这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儿啊再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你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那是以前呢，是开展过，但是不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吗？既然要涨价了，7月1号就涨价啊，我想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原价550块钱一盒这么个活动，我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我是这么个心思，能明白吧？在原价的基础上给大伙搞活动，这不还是给大伙省钱了吗？对不对？小辉听完之后啊，直摇头直叹气，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啊？我说在你眼中这点钱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这普通老百姓眼里这就不少了，讲话也没有多少钱，家里边没买卖，有的呢就靠那点退休金，有的甚至连退休金都没有，就那么点地挣点钱啊，有的是给人出去干点零活挣点钱，都不容易。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小辉听我说完呢就直叹气直摇头啊，我看得出来他很不高兴。其实啊，我回到家里边我这心里也不得劲，我也不愿意涨价啊，但就像小辉说的，你没办法呀，你看涨价这件事啊，从去年的6月份啊咱就开始说涨价涨价，但是一直也没涨，不是没涨，是我一直在这压着不让涨，这中间呢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我说不行，坚决不能涨啊，只是说我们呢不像这回说见个面特意啊来说这事儿的，这次啊咱们的的确确是逃不过了，这现在人家来了不涨不行了。小辉的意思就是再这样啊，药厂就直接得申请破产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在这儿呢，按理我不应该总提这事儿，今天这话呀咱说到这儿就完了，就说到这儿就不提了，也算把这件事跟大伙是说明白了，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一盒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550块钱一盒呢。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了，咱们所有人都参与，不分男女老少，想参与的都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在下周了，争取下周周一周二啊。你看今天是几号？6月5号，等到6月8号都上班了，完给大伙开展吧，好吧。

0: 最后一次梅花鹿露胎盘啊，露胎就要全民免费试用活动，记好了，是免费的啊，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需要大家打电话报名，希望咱们所有的人呢到时候都能参与进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深百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深百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具体每人送多少量还需要协调敲定。但大林老师也表态了，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了，深百舒心颗粒也即将涨价了，因此这一次一定让大家满意，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3: 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

0: 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活动，长海县税务局开展输送希望助学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长海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在县委党校开班，为期一个月。培训旨在进一步加强中青年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理论素养、党性修养和履职能力，为长海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开班式上，长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邹红锦用以青春赴使命、以实干见初心为题做辅导报告。他结合自身工作经历和长海发展实际，勉励学员扎根海岛，服务群众，在推动长海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书写青春答卷。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定信念，锤炼本领，以实干实际为长海发展贡献青春力量。参训学员吴诗彤：
1: 这次中青班培训让我更加坚定了信念，以青春赴使命是时代召唤，以实干见初心是庄严。

0: 我将把培训所学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摸爬滚打，用真情服务群众，以实际阐释担当，让青春在奋斗中闪光。
1: 本次培训采用专题讲座、主题研讨、视频教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方式，课程涵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教育、法治思维、生态文明、应急处突、 AI 政务应用等专题，着力提升学员综合履职能力。长海县委党校教师石小莲：
2: 我们将启动学员跟踪培养计划，把课堂延伸到乡村振兴和项目建设一线，通过压担子、交任务来检验培训成效，也希望同志们回到岗位后主动在极难险重中挑重担，用实打实的业绩去回应群众期盼，真正把青春使命写在大地上。
1: 记者曲云妮报道。近日，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启动渔船插卡式 AIS 智能设备安装作业。长海县通过渔业智能化改造，补齐海上动态监管短板，以数字化装备保障渔民出海安全。在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安装现场，渔民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设备领取，施工人员登船完成设备固定、系统接入与上机调试。智能 AIS 设备的安装标志着长海县渔业安全管理数字化升级迈出关键一步。新诺北斗航科信息技术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区负责人刘琦：
3: 插卡式 AIS 是船载智能定位通讯设备，自带轨迹生成功能，可以实时上传渔船位置信息，还具有遇险一键报警功能。岸上监管平台可以随时查看渔船航行轨迹，从技术层面化解渔船出海失联隐患。
1: 大城山岛镇成岭村工作人员林志超：
4: 前期我们摸排全村渔船信息，建立渔船管理台账，分批组织渔民到场安装。新设备投用后，我们可实行追踪渔船出海动态，一旦海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定位施救，切实让渔民出海作业多一份安全保障。
1: 相较以往传统北斗设备夜间信号不稳的短板，新式插卡 AIS 设备信号稳定性较强，基本可实现全天候不间断信号传输。目前大长山岛镇小袍子村、三官庙村安装任务已过半，后续将陆续推进全线设备安装工作，不断健全渔业智慧化监管网络。
5: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1: 记者于刚报道。走进警营课堂学习安全知识，日前长海县公安局举办警营开放日主题活动，邀请辖区学生近距离体验警务工作，学习法治安全知识。孩子们的好奇与欣喜充满整个活动现场。在长海县公安局警指中心，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110接触警流程和指挥调度体系，并围绕网络谣言识别、不良信息防范等知识进行科普，引导孩子们正确使用网络。交通安全课堂上，民警通过趣味提问、案例分析和互动问答，讲解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带着孩子们认识交通标识，学习避险方法，鼓励他们自觉遵守交规，文明出行。最受欢迎的环节是警用装备展示，各类制式枪械和防护装备整齐陈列，瞬间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在民警专业指导和保障下，学生们近距离观摩、触摸体验，感受警务工作的严谨规范，也体会到民警守护平安的硬核力量。学生王浩瑞：
6: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警车和警用装备，还学到了交通安全、防诈骗等许多课本外的安全知识，让我受益匪浅。今后我会时刻牢记安全准则，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做一名遵纪守法的优秀少年。
1: 学生徐锦桥：
7: 看到了警车，学习到了交通安全和自我保护的知识，特别开心，收获满满。
1: 长海县公安局政工室黄文：
8: 希望通过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打破孩子们对公安工作的陌生感和距离感，把法治安全种子根植在青少年心中，提升孩子们的自我。

0: 护能力、法治意识和安全防范能力，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平安防线。
1: 为进一步构建青少年安全防护屏障，昌海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青少年法治安全教育工作，不断创新宣传形式，丰富教育内容，通过常态化开展安全宣讲等活动，全力守护海岛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记者李婉婷报道。日前，第29届输送希望助学活动在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举行，来自税务系统的青年干部与孩子们一起学税法、做游戏、用书箱传递爱心、用陪伴点亮童年。税务人员走进教室，与孩子们共同开展税法知识接力赛、趣味竞答，在游戏中了解税收取之于民的基本概念，培养了孩子们依法纳税的意识。随后，活动场所转移到室外操场，33个小朋友分成税、润、同三个小组，依次挑战三个趣味闯关点位，每完成一个关卡就获得一枚税字印章，现场笑声不断，孩子们玩得投入，学得轻松。小长山岛镇中心小学学生王诗瑶：
2: 税务局的哥哥姐姐们用生动的故事告诉我们税收从哪里来，用到哪里去。原来我们读书的课桌、操场都有税收的功劳。
1: 下一步，昌海县税务局将继续结合青少年的认知特点，持续开展民法典与税法进校园活动，推动法治教育与税收宣传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从小树立法治意识，养成依法纳税的观念。国家税务总局昌海县税务局一级行政执法员陈小雨：
3: 我们将继续深化与其他单位的合作，常态化开展税校共建活动，让税法知识融入趣味体验。同时呢，我们也会精准对接学校的实际需求，通过结对帮扶、图书捐赠、实践课堂等形式，给孩子送去更多温暖和成长支持。
1: 今天的昌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昌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5: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嗨，早上好。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4: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5: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7: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8: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9: 兄弟探山，玉池海趴在墙头上，跟他的大哥说了没有两句话，就看灯光亮这么一闪，来人了。他当时顺墙上下来了，俩手扒着这墙头啊，就掉砖那地方，别错地方，怕再中埋伏，露着两个眼睛看着这人。只见呢，是一个婆子，年纪也就在50上下，手里头提着一个灯笼，右手提着灯笼啊，左手拿着这么一个小提盒。哦，雨之海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这不知道哪位是要吃宵夜，这位啊给送来了，他看得聚精会神。下边这受不了了，怎么玉芝山在下边这么一瞧，怎么了？这位气得他一纵身，一拽脚脖子把他兄弟给拉下来了。哥俩贴墙往这一站，玉芝海急了：怎么，你抓我干嘛？你干嘛呢？没法说话，你院里边有人。他哥一纵身上来，把墙头这么一看，哦，明白了，心说我这个弟弟呀，反应太慢，怎么有人你给我打个招呼就完了吗？我就放心了，谁让你蹲在墙头你不言语，在干嘛呢？你现在不容想这个了。他注目看看什么呀？刚才呀，他听他兄弟说了，三颗温柔石打下去了，哪儿也不能落。

0: 既然哪儿也不能落，那这人怎么大大方方走呢？
1: 你别说，玉山反应是真够快的，他拢住眼神这么一看呢、啊，还真让他看出点门道来。什么门道？这小院里边是大块方砖铺的地。他一瞧啊，提灯的这婆子用这个灯啊照着呀、啊，他那脚是走单不走双啊，原来机关在这儿啊。自己一想，兄弟你还差一筹啊，怎么还得让给哥哥我，看见没有？这空分那婆子已经挑帘子进屋去了，就没有动静了。玉山一分时听着一下由得上就下来，他不行这么一路行有门，他学着那婆子的样子，你还别说眼神还真好，人家婆子提着灯呢，他这黑黑中中啊，好吗？他蹑足潜踪，一块砖一块砖的数着，他就奔那房檐下去了。这时候他二弟也上来了，玉之海扒在墙头上这么一瞧，嘿，心说你这不邪性吗？怎么我投案路时砰砰砰的发出来的空虚之声，奇怪，我家兄长下去他怎么溜沙沙，当然不像散步那样，看出来了，他夹着格外的小心，但是人家脚没蹬空啊。哎，这就瞅着功夫不大，他大哥呀身子已经贴到房檐下那明柱的后边，啪往那儿这么一贴，他侧耳往屋里听了听，屋里没人说话，那个婆子进去就没出来，不知道啊把这提盒给送哪儿去了。就在这功夫，听这里间屋有人弹唆一声，来人了。玉山一纵身听了一下，他就窜上来，俩手一扒这房檐，他想来个珍珠倒卷帘攀上去，这套功夫都难不住这兄弟。可是这俩手这么一抓这房檐啊，那瓦突往下这么一秃噜，把他吓了一大跳。怎么方才有经验了，这滚砖滚了一下，这一晃神，咵一下子，只听嘎啦一声响，砰，怎么了？一扇铁网啊就把这大活人给卷在那房檐那儿了。哎，这不赖，这次脚和头都在外面露着。嘿，玉之山一瞧这不错呀，他这么一震尾浑身一较劲，他想把这网崩开，坏了，怎么他这越崩啊，那边卷的越紧，哎，跟靠人的那手铐子一样，你要不理他还好点，你紧的这么一活动，他往里走，自己溜达，一环套一环，一扣紧一扣，这不好办呢。可乐什么呢？这二弟瞪眼瞧大哥，让人给卷在那房檐那儿了。哎，还这怎么办？这个怎么也得把他哥哥救出来呀、啊！就在这时候，连龙一挑啊，那提提和的那婆子出来了。可乐是什么呢？他出来之后，站在这台阶上，扬起脸来瞅了瞅玉池山，然后提着灯笼咯噔咯噔咯噔咯噔咯噔顺着来路走了，没这么样的事儿一样。玉池海全看见了，心说呵，瞅这路子这司空见惯呢，这是，哎，见怪不怪，这和别人不得大吃一惊，又这抓住人了，这怎么办？这那得嚷嚷，这好，还没理这茬，别灯笼走了。玉之山在那块卷着心说，兄弟怎么想个主意啊，我就这儿悬着吊着这捆着呀，你这怎么，他怎么能不想主意啊。玉之山站在这墙头上，他卯足了劲，干嘛呀，心说我这一下我就蹦到那房上去，我得想

0: 给救出来，对自己一纵身。
1: 那你蹦得再远，这墙这离着那房好几丈远，那怎么能蹦得过去呀？
0: 这急色儿咚噌似个咚，脚一落地，他哪知道什么单双，他哥也没跟他说呢，这么一蹬好，正好死在翻板上，啪的这么一下，这板一翻空，一下掉下去。
1: 紧跟着呀，院子外边有脚步声，来了十几个楼兵，感情人家上边那个卷帘网，下边的这个陷坑啊，都有走道的串铃，那就是说谁碰他了，人那就知道。你这这玩意儿，感情有中心控制室，都发现了人家，哗的一下，灯笼火把，挠骨铁齿，灯刀花枪，手里提着呼啦进了一大帮，逮着，几个呀，俩，掉坑里一个，上边卷着一个，是吗？你先把这弄下来，别着急，先把坑里这弄，嘣的一下。等枪一捅，啪，那板立起来了，灯笼照着，一照照不着，细下去，灯笼细下去，上面这些楼兵乐了，这家伙啊挺有心眼儿，在哪儿呢？他在底下那趴着呢，趴着就搭上来，挠沟下来，噼里啪啦的，那玩意儿逮哪儿勾哪儿，好家伙，搭上，听者说，把这豁开了，衣服撕不要紧的，一条子就下去了。这不得了啊！还在这躲闪，闪了半天呢，闪不了。这一把手，倒是来得快呀、啊，手疾眼快，一下子把这挠钩给抓住，嘿，抓住挠钩，他把牙一咬，使了一个千斤坠，往下打。这上边这那楼兵都挺棒啊，一个个那小伙子二三百斤，扛肩膀上，可以说撒腿就跑。就这手，当一下给打住，正往上，好，嘿，这，哎。我这家够沉黑，没听说，怎么回事？那么大分量吗？啊，来，咱俩，俩人，快点，站住，快点，往前一往前，还不行。那头目一瞧，都吃没吃嘛啊？怎么回事啊？看你们吃饭的时候饭量都不小啊，怎么搭个人搭不上来？这起来，他过来了，我来。搭着呢，走！哎，他用足了全身力气，腾往上这么一拽，于是海就记了他拽这劲儿，这么一纵身，噌，真高！怎么了？上墙了？嗖的一下子，他在底下变这方向，我接哪边跳过来？我怎么掉下来？在这琢磨呢，琢磨透透了，行了，往上一蹦，这嗖的一下，顺着些人头上就飞过去了。哎，这几个楼兵啊全乐了。怎么我们都不行啊？全是饭桶啊，还是您呢？您瞧您这多脆啊，啊，把他给肘墙去了，我踹你，别说废话了，抓着，这还一纵身有打墙就跳下去，先把这弄下来，哗啦一下，那卷网啊怎么一秃噜，玉池山有打上就掉下来，扑通往这这么一摔，当时好几个人稳点把他给捆上了。玉池山一瞧，行啊，怎么捆上我可以，弟弟跑了，能逃回一个送信儿的去，这就行呗，是不是？把他绑好了，哎，快，禀明山主，说一声禀明山主，哗，玲珑这么一挑，就进屋来。只见呢，由打里间屋出了一个人，出来之后，往这个桌案后边那太师椅上这么一坐。人带来，带上来，你深更半夜前来探山，你可知罪吗？玉山这么一看，说这谁呀？他心想，这凌云燕，看此人年纪50上下，啊，红赳赳一张面孔，留着一部短髯，穿青挂绡一身黑。不像是凌云燕，听说凌云燕叫八倍哪吒，这山大王长相当漂亮，那么这是什么人物呢？玉池山往这跟前一站，胸脯这么一舔，也不理他，哎，问

0: 你听见没有？你是什么人？跟我谈话啊？叫你们大寨主来？
1: 呵，大伙上下打量打量尉迟山大砍尖子，光脚一双山榔头，就你这个啊，怯子怯脑袋，你还找我们大寨主？真是，
0: 把他推出去，斩喽！
1: 等等等等，
0: 好吧，启禀您，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呢啊，跟着一块来的，在什么地方？
1: 他掉在陷坑里了，我们家挠钩往上一搭呀，这家伙真鬼头，
0: 他使了一个千斤坠，我们一大一吞的一下用力过猛，他上墙跑了，
1: 呵呵，跑不了他，
0: 一会儿的功夫就把他给我送来了。
1: 这话还没说完呢，外边腾腾腾进了一个楼兵。
0: 启禀大王，这个逃的那个叫我们抓回来了。
1: 嘿，尉迟山回头一瞧，真是他二弟呀、啊！他瞪了他一眼，怎么，你倒回去给孟庚丢头送个信儿啊？啊，你光为了救我，你看你，
0: 尉迟海啊，进的门来瞅了瞅他大哥，点了点头，话他甭说了，没什么可说的。
1: 怎么，这在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场合啊？跟大哥怎么讲啊？
0: 现在哥俩服了，
1: 服谁了？那店主东巡海业者杨秀，人家没说谎话，感情这还没接近那五行转型楼呢，就在外围就这样了，哎，还不入啊？让山大王把咱们宰了呢？为什么这么说呢？没脸回去见胡镖头了。哥俩一声不言语，
0: 问你们话呢。
1: 谁指使你们来的？你们干什么来了？赶快说，
0: 说了，
1: 你们能得条活命，明白了没有？
0: 哥俩一听，甭说废话了，要问可以，把你们那山大王找出来，凌云燕，我们跟他交代。你是干什么的？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头目。
1: 这位一听，微然一笑，好啊，你们两个看不起我呀？你别看我是个小头目，可是我执掌着生杀大权，知道吗？来人呐！几个楼兵答应一声，把这俩推出去，把心给我摘下来。
0: 嚯，
1: 这哥俩暗吃一惊啊，这真厉害呀、啊！怎么以为推出去给杀了呢？怎么我挖心呐、啊？是真的，
0: 尉迟山呐、啊。往前挪了半步，
1: 哎，我说，哈哈哈，朋友，有个事儿商量商量行不行
0: 啊？说话了吗？终于开口了，说吧，
1: 什么事儿？
0: 跟你家大王爷说清楚。
1: 哎，我呀是通情达理的人，
0: 你讲吧。
1: 哎，我求您点事。这个我们是亲兄弟两个，我呢是当大哥的，这么办的。您呢，挖心也好，取胆也罢，您就把我呀，留在这儿，把我兄弟放走，这行不行？
0: 尉迟海这么一听，哎，不行不行！我说大王，要放你放我大哥，把我留这儿。
1: 山大王一呵，啊，大丈夫视死如归，哥俩站在这会儿争这个，
0: 啊，你们倒是情义很深，这么着吧，我成全你们，
1: 哎。你看，哥俩心中暗笑，
0: 笑什么？这个飞云岭的这山大王还真不错，真给面，真开窍。
1: 哎，那怎么成全我们呀？
0: 把你们哥俩一块儿都收拾了，不就完了吗？
1: 啊，省得你留他留你的废这话，
0: 出去。
1: 说着话，把这哥俩这个推出来，往这大肚子上这么一绑，绑的这会儿剩下那些人歘往两边这么一站。灯笼火把往起这么一举，照得跟白天一样。哥俩互相看了一眼，没什么话可说了。哎，这既然来给胡孟刚帮忙的，镖也没找着，探听也没探明白。哎，完了，这哥俩把眼睛这么一闭，功夫多大，腾的一下过了一柜子头。这家伙真凶，凶眉恶目，呵，把衣裳甩了，来了赤背挡刀枪， 把辫子往脖子上这么一盘，往这儿这么一站，喝的酒气冲人。看来这位啊是老手了，常干这手。刺啦的一下，手下人拉过一大布盆来，盆里头这半下是水，水上飘着一瓢，这不知道这是干嘛的。这人一抬手，刺啦的一下子，白玉池山这砍尖子就给撕开了，然后把这么一瓢水啪往他胸前这么一泼，可是他机灵打着冷战，他不知道这怎么回事，感情这是人家的这前奏曲，哎，就这个要摘你的心了。啪一下一瓢水泼完了之后，他这么一抬手，噌，从他那裹腿里把匕首就拔出来，俩手这么一合，往一块一合，听，玉芝山把双拳一闭呀，没什么话可说了，嘣，完了，把心发了。没有，只听大叫一声，那刽子手躺下了，扑通，大呱呱，匕首也扔了，他在满地下乱滚呐，满脸是血，不知道怎么回事，大伙都愣了，是怎么了？这是出什么毛病？哎呀，疼啥玩意？这刽子手捂着脑袋直喊疼，来回滴溜溜乱咕噜，好几个人过去把这个搀扶住了，架起来，这么一看，怎么回事？中了暗器了。哎呦，把右眼给打伤了，这什么感情？快快起出来，起出来！有人手忙脚乱一下起出来，当啷啷啷地上这么一扔。屋里头那山大王说了话了，怎么回事？这是啊？杀没杀他们？杀不了了，刽子手已经中了暗器了。什么暗器？拿起来我看看。有人赶忙把他拾起来了，来到屋里，当啷往桌子上这么一放。山大王噔噔一下就站起来了，啊，他不看则已呀，一看惊噔噔倒退好几步。什么暗器？原来是一只金钱镖。
2: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4: 哎，没错哈，
5: 新疆什么葡萄干
4: 啊、
5: 哈密瓜呀、
4: 对
5: 对
4: 对
5: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4: 哎呦，真
5: 是
4: 啊，
5: 就
4: 是
5: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4: 哎，真是个问题啊。
5: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4: 哦，
5: 说一方水土
4: 养
5: 着
4: 一
5: 方
4: 人，
5: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4: 啊，
5: 是啥呢？大枣。
4: 啊，大枣。
5: 哎，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4: 对。
5: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4: 是的。
5: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4: 不一样的。
5: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4: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5: 啊，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 香甜软糯呢，
1: 哎、
5: 对吧、
1: 嗯？
5: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5: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

0: 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呀，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藻汇品牌的新疆玉藻。玉藻啊，
1: 哎，
0: 首先百藻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藻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藻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藻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藻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袋，
1: 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1: 好，
0: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1: 哎，
0: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尉迟兄弟探山遇险呐、人家这个山大王下了一道令，要把这哥俩心给挖了，真狠呐、眼看就要动手了，咚的一下，刽子手大叫一声，他躺下了，感情中了暗器了。咱们把这个暗器起下来，拿到屋里，当啷往桌子上这么一放，那山大王唰的一下脸色就变了，他认识这是一只金钱镖，他赶忙啊吩咐一声，先把呀这两个探山的人给我压起来，我得禀报大王得知。他不是山大王吗？这位不灵，这属于假冒，跟那伪劣差不多，他得跟那山大王说一声去。赶忙跑后边去，当时这山上的气氛就变了，变成什么样了？紧张呗，一个个眉毛全都往起来了，眼睛全都瞪起来了，怎么回事？一传十，十传百，可了不得了。想当年在苏州府安平镖局大镖头，十二金钱于建平进山了，可得格外留神呐、把所有的消息埋伏全打开了，机关那一样不落。这么说吧，浑身的解数，正折腾了一宿，直到天亮，再没发生其他别的事情。哎，奇怪呀，怎么这于建平难道说他脚不沾尘吗？只要他脚往咱山坡上这么一落，甭说他中不中埋伏，咱就得知道他在哪个方向。还奇怪呀，什么迹象都没有，山上边乱呢，山下边更乱。山下哪儿啊？那飞云客栈呢？尉迟兄弟探山去了，是一去未归。哎呦，胡镖头啊，一宿没睡。他告诉沈明仪几家兄弟，你们别再拦着我了，带我杀上山去算了，我就跟这个山中的大寨主啊，这凌云燕呐、拼了，让他实话实说，这镖营跟他有没有关系，没有他得让我进去查看查看，要有他就得交出来，不交我也不回海州了。大伙儿一看，您这怎么能行？怎么您呐、这兵分三路，您是第一路人马，说不好听话，您是开路先锋官，您得让于老镖头放心，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哎，不管遇上什么风吹草动，您得先沉住气。你这么闹腾哪行啊？连那个店主啊杨秀都劝，寻海爷上埋怨胡镖头，怎么这事情不赖探山二位，主要还是赖您，怎么我把这山里边的这些事儿几乎我知道的都说了，您呢得慎重考虑，不能这样贸然行事。这两位功夫再高，甭管什么样的高山，在他们的脚下都如同平地，这和那是两回事。 这不是太平瓶啊，什么事儿没有，让您爬山碰上哪样机关都受不了。哎呀，沈明一看您就别埋怨了，这事已至此了，这怎么办呢？怎么办？还得照方吃药。什么意思呢？杨秀出那主意，您还得把我打跑，反正我无端不能上山，打跑干嘛呀？我苦肉计，带伤之后我就说，哎，镖局的人来了，把我店给抄了。哎，我呀，想把他们用蒙汗药药倒，还没等使唤，就把我打了个不亦乐乎，只好如此了。哎呀，我们下不去手啊！哎呦喂，杨秀急得直跺脚，您再下不去手，这事儿就麻烦了。怎么，我得上山打探打探，尉迟兄弟怎么样了？对呀，对呀。正在这时，慌张张一个伙计跑进来，掌柜的啊，山上的火牌到了。杨秀一听，噌一下就蹦起来了。山上火牌，那就是军中的大令。什么意思？传火牌啊，让杨秀是马上上山。嘿，杨秀乐的呀，在屋里转仨圈儿。怎么回事？您瞧，胡老镖头，活该我露脸啊，活该您少着点急。正想主意怎么上山呢，找不着这台阶儿，只好定个苦肉计，这回不用了。怎么了？凌云燕找我来了，火牌到了，我奉调上山，这什么劲头啊？您甭管了，我想主意，到山上探听清楚之后，我回来再给您报信。胡孟刚想嘱咐两句，也没什么可嘱咐的了，反正啊，我只求小弟你呀，是快去快回，早去早回，哎，给我一个准信儿，尉迟兄弟到底怎么样了？要不对不起朋友，人家打得远的到这儿来给我帮忙来了，甭管忙帮的怎么样，结果兄弟遇险，我拿什么脸见人呢？甭管我是不是先锋官了，这我急了。行了，我明白了。说完了，杨秀收拾收拾，安顿好诸位，你们各位就在这儿该吃吃该喝喝，千万哪儿也别去，最好少上外边店里，这里里外外的溜达，这就行了。因为什么？您在哪一转悠，不定被谁一眼给看见，回头我这店里头藏这么几位，这受不了。嘱咐完了，他们上山了，刚到大寨门这儿，那楼兵都认识啊，有啊，掌柜的来了，杨柜的，别激动，别激动啊。今天谁的班啊？谁的班？您的老乡。话没说完，从大寨里一闪身出了一位，小衣襟短的半，肋下配刀。杨秀一看，真是自己老乡，小哥们法儿一块长起来的。嘿，没想到哥俩在这儿碰上，这一块也是十多年了。哎呦呵，张老亲啊，那叫铁背金刚。老哥，今儿是您的班啊，兄真是不是奉火牌调上山来？那当然，来来，先到我寨里坐会儿。张老青干挺冲，冲在什么地方？您别看第一的寨门归他管，这不是水火风三道寨吗？他是一寨辖三寨，是三寨总督头，是巡山的大都头。这位呵，这么说吧，跑去了大厅里边坐金交椅的，那就得是他了。先到你寨里。好，杨秀顺水推舟啊，怎么正想到你寨里呢？跟你无话不说，相里相亲，小哥们一块长起来的，我先跟你摸摸底，就把他给让到这大头目的大寨里。坐坐坐坐坐。哎，兄弟，怎么样？店里的生意如何？嘿，还算了吧。怎么，你还不知道啊？代王有令，现在代王我不知道要干什么，好像要金盆洗手了，明白不？所有的过往客商，甭管他有钱没钱的，还是官宦还是平民，让他大大方方过来，他大大方方过去，一概不许啊，难为他们。有这么一道令，我踏实了。别的不说，这蒙汗药我就省了，有六斤了。 在店里

0: 够萧条的，那也不错呀，店里够萧条。我说老弟，咱山上可够热闹的，是吗？啊，昨天晚上逮住了俩，这俩怎么样了？
1: 杨秀一声急了，
0: 怎么追着问呢？
1: 这俩，你说你着什么急呀？我慢慢跟你说呀，
0: 这俩才怪呢。你说就那么多的埋伏不是吗？嘿，他愣不丁的由他这鬼见愁的旁边，他钻过来了。你说邪性不邪性？是吗？啊，逮着了，要挖他的心，结果你猜怎么着？心没挖出来，刽子手将人给打死一个。
1: 拿什么打的？
0: 暗器。
1: 哦，
0: 抓住这打暗器的人了吗？嘿，
1: 别提了，要怎么我把你给让这儿来了呢？咱俩得喝点酒解解乏，我是腰酸腿疼，折腾了一夜，
0: 好吧，眼珠子都瞪酸了。现在山上啊都传遍了，你猜打暗器这人是谁呀？
1: 谁呀？
0: 跟山上这些小生荒子们说呀，就那些小楼兵啊，他谁也不知道，只有你我兄弟，咱们算在江湖上够着点罡风。哎，要说点什么呀，讲究谁呀，谁跟谁怎么当的事儿啊，还能知道一二。你知不知道当年在江湖上有一位于建平吗？
1: 杨秀心说，我怎么不知道啊？金盆洗手二次下山了，他那好朋友现在就在我店里住着呢，
0: 这不能跟他说，虽然是老乡，现在不到说的时候。听说过，哎，他到咱山上来了
1: 啊？
0: 杨秀傻了，
1: 怎么回事？
0: 于镖头来了
1: 啊？哎，杨秀心想，于老镖头，这您可不仗义，
0: 怎么您把您的好朋友胡孟刚给打发出来了，做第一路人马，到了这山前这会儿还没探出镖银怎么回事，您就亲自出马了，而且还不跟人打招呼，这有点不怎么样，这事儿做的
1: 啊？真是他？
0: 那还有错吗？打死刽子手的那暗器就是金钱镖啊。哦，我问你老哥，你瞅这意思，咱们这位寨主爷想不想把这探山的给收拾喽？
1: 不收拾了。
0: 怎么，大寨主有令，把这俩压在这儿啊，就当作诱饵，知道吗？这俩人困在这儿了，那镖行人不能不管，他们得来救，那么来一个就逮着他一个，哎，来俩就抓着他一对儿，把这帮人一网打尽。寨主这回火了，说无冤无仇，跟镖行什么干系都没有，为什么来收拾这飞云岭？
1: 不对，杨秀摆了摆手，老哥，这屋没别人吧？
0: 连我的寨怎么会有别人呢？哎，那我敢跟您说句心里话，咱寨主这叫不讲理。
1: 怎么了？
0: 你还记得不？啊，远在几个月之前，咱山上来了个客人，一老头抱头还眼，带着个小女孩，这老头用一杆大烟袋，说是既可以吸烟还可以当兵器，记得？
1: 我太记得了。
0: 哎，他呀大概和咱们寨主爷勾结在一处了，这人现在做了个大事情啊，在范公敌接银银20万两，这银子据镖行分析并没走出去，说就存咱们山上了。
1: 真的吗？
0: 那还假得了吗？
1: 张老清愣了。
0: 哎呀，行啊兄弟，怎么，我是巡山大头目啊，山上有点什么风吹草动，我得头一个知道，我都不知道，
1: 你怎么会知道？你看见，
0: 因为那老头上我店里去了。
1: 那你说他能把这银子

0: 们这个五行转心楼的这楼图啊，在哪儿搁着？你可是春山的大头目，实际呀，这外边这些大寨就全归你管。人说你是凌云燕的心腹，起码你在这儿比我早来了两年，跟他呀过往很深，他不戒备你，你能不能把这图拿来叫兄弟我看看？张老青上下瞅了瞅杨秀，老弟，你开什么玩笑？怎么那玩意儿咱能见得着吗？你不想想，当初凌云燕修这楼的时候，他要干什么呀？他就想在这儿养老了。你爱怎么闹腾怎么闹腾，这儿啊，就等于他的一座行宫一样。怎么漂亮，他怎么修？你琢磨琢磨，那图咱能见得着吗？唉，要见着这张图啊，就好了。我可以帮你打听打听，可有一样，老弟，你必须得跟我说清楚。今天怎么突然间冒出这么一句？好，跟你实话实说吧，咱这杯酒下去了。这酒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啊，要不怎么王母娘娘贺寿的时候3月3蟠桃会都得有酒呢？好东西那当然，可也有它的缺点。这酒是欢长，酒是愁长，酒逢知己千杯少，多年没见啊，哥俩推心置腹，越喝越高兴，虽然喝多点，但是不乱性不醉。哎，可别拿他撒法子，有事没事的一天想不醉醉不醒总喝，这受不了，耽误事儿。另外这酒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只有酒后，就那时候才是一个人的真正的本来面目。喝少了不算，抿两口那不算，多人这一喝多了，你瞧吧，哭的笑的说的闹的睡觉的折腾的，什么样全有。怎么回事呢？他酒入五经了，肝胆脾胃肾呢。哎，有喝着喝着这脸啊越喝越红，说这酒上脸，那还得留点神的。怎么一看他喝半杯层脸红了，这不能喝，惯他，没等把人家惯趴下，他趴下了。怎么那是假象，有的越喝这脸越白，好酒入肝经，那肝火越来越大，瞅谁都别扭，喝着喝着问旁边那个，你干嘛看我，那谁看你了，你这不闹腾吗？这不是，所以这酒是好东西，等他喝下去之后啊，杨秀今儿有点多了，我实话告诉你吧，我要报恩。报什么恩呢？他就把胡孟刚救命的那事儿都跟他这老乡亲说了。大哥，你帮我忙，一个是把那尉迟兄弟给我放过，一个是你把这个楼图给我，我把它转过来，转手送给胡孟刚。不管镖银在不在这儿，让他们来打，把凌燕打死打跑了都行，反正这个恩我是报了。你看怎么样？我也在这儿待够了。不瞒您说，胡孟刚啊，现在就在我的店中。这杨秀啊，可碰上知己了，他就嘚啵嘚啵一个劲儿的说。这铁不金刚张老青他也不言语，瞪着两个眼睛就瞅着杨秀。你说完了吗，兄弟？说完了。好，好啊，难得你这番肺腑之言。他啪把酒杯往桌子上这么一摔，这时候就听这外间屋有人哈哈一笑，啪一下把帘子扯掉。杨秀举步这么一看呢，哟，不在线子，怎么了？那酒气呀，顺着浑身上下的汗毛孔全跑光了。他一看，正是大寨主凌云燕。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

0: 听天下。
1: 咱们还是分了吧。
2: 啊，我做错了什么？我改还不行吗？
1: 分了好处多多呀。一，有利于节约粮食，减少浪费；二，有利于均衡营养，防止偏食，还能控制体重；三，有利于减少幽门螺旋杆菌的传播，防止胃病发生。
2: 原来是在说分餐制啊，
1: 不然呢？
2: 吓我一跳。
1: 现在啊，提倡分餐制，还推荐大家多使用公筷，这样啊，才能吃出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哦。
2: 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行，就听你的，将分餐制进行下去，将健康传递下去。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8: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7: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9: 嗨，早上好。
8: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7: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9: 拜拜。
8: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0: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1: 第九集。裴素云笑着让安儿放开哈比比，抱着他坐回到李元芳的身边，可是那黑猫却是百般的不爽，在裴素云的怀里拼命的挣扎。李元芳微笑，放了他吧，他不喜欢我，因为我得罪过他。哦，裴素云恍然大悟，对呀，我还在纳闷呢，他怎么老是离你远远的。裴素云松开手，哈比比果然一溜烟跑开了。裴素云冲着他的背影抿着嘴笑，这只坏猫，咱们第一次见面还是因为他呢。嗯，这次也是靠他带路，穿越了不穿沼泽。李元芳沉思片刻问道，有一件事情你还没有告诉我。
8: 哦，什么事啊？
11: 我们为什么不待在亭州，而要来到这个地方？这裴素云的脸红了红，支吾道，也没什么，这里无人打搅，我觉得能让你好好休养。
8: 那也不必连夜赶路吧。
11: 裴素云低头不语，李元芳注意地观察着他的神情，少顷伸出手将他揽入怀中。
8: 哎，这里真好，是我这辈子待过的最好的地方。
11: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李元芳随意地问，
8: 哈比比如此重要，你就不怕他万一丢失或者生老病死，就再也无法穿越不穿沼泽吗？
11: 裴素云笑道，
8: 嗨，在我们做酸奶的邻居大娘家里养着一窝哈比比的女儿们，只是无人知道他们的联系罢了。其实过去哈比比闯了许多祸，钱奎南也问过我为什么不干脆把哈比比扔了，他怎么会知道
11: 哈比比这么有用处？李元芳沉吟片刻，又问：确实没有任何人知道你拾得来工业的路吗？裴素云肯定地点头道：工业是传说中的仙境，没有人相信它存在于世间。当初曾祖父只是在探寻去东西突厥的秘境时才发现这个地方的，也算是个意外的收获。去东西突厥的秘境？嗯，裴素云悠悠地道：我听父亲对我说，在曾祖父的那个年代，北部的金山山脉里有许多纵横交错的小径，有的可以直达东突厥的石国，有的可以迂回到西突厥的碎叶。曾祖父曾经将这些路径全都详细地记录了下来，而所有的这些路径到了工业之后，就因为不穿沼泽的阻隔而断，所以在大洲这一侧从来无人知晓。不过什么？裴素云轻轻叹了一口气，视线投向北部连绵的雪山山脊。后来曾祖父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了100泰，又因为他想要把工业保留成我们家族的圣地，便把关于金山秘境的记录全部销毁了，这样进入工业就只有不穿沼泽这一条路了。李元芳也顺着他的目光望向金山山脉，摇头道：哎呀，我不明白，难道东西突厥那一侧就再没有人发现那些秘境吗？裴素云微请下身轻抚他的面颊：你的问题怎么总是那么多啊？累了吧，歇一会儿吧。李元芳合上眼睛，周围再现寂静，裴素云紧靠他躺下，感到他的身体在微微的颤抖，有些担心地搂住他，柔声问：伤口是不是很痛？李元芳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才道：就是左腿痛得特别厉害，你帮我看看。裴素云忙掀开盖在他身上的薄被，仔细查看腿上的伤口，咬了咬嘴唇道：箭伤倒还罢了，麻烦的是又被毒虫咬过。他哽咽着说不下去，李元芳睁开眼睛看了看他，淡淡的一笑：你说我会不会变成瘸子？裴素云惊道：不会的，你瞎说什么？哈，其实也没什么。李元芳平静地道：我从来没有怕过死，但曾经很担心自己会断手断腿，成了残废什么的。不过想多了也就不担心了，反正总能活下去。他握住裴素云的手：只要你不嫌弃我就行了。你会嫌弃我吗？裴素云又是心痛又是着急，颤着声音道：我说不会就是不会的， 你别再胡思乱想了。李元芳却用尽全力攥牢他的手：回答我，素云，我要你说给我听。裴素云浑身一震，这还是他第一次这样称呼他。他定了定神，噙着泪水向他微笑：我的亲人，不论怎样

0: 你都是我最亲的人，你受了多少苦啊。他最后的话没有能够说完，因为他们的双唇紧紧地贴在了一起，他的舌尖尝到了李元芳的眼泪，很苦，但那躺自心底的泪却又分明是甜的。
1: 哥，何大娘不见了。
0: 沈怀刚走进家门，沈军就急匆匆地迎上来，满脸忧虑的神情。沈怀一愣，皱着眉反问，
2: 什么意思？什么叫不见了？
0: 沈军轻轻叹息了一声，伸手接过沈怀摘下的佩剑，低声解释道，
1: 哥，自打盂兰盆节前夜何大娘出门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家。起先我还想等等看，也许是她终于找到儿子，就和儿子一起住了，可是连着两三天都没有见她回来，我就着慌了。无论如何，他也该回这里来取取东西，关照一生啊。恰好你从盂兰盆节后就一直住在宰相大人府上，也始终都没有回过家，我怕打搅你干正事儿，就不敢去找你，只让杂役老丁出去找了找。可是大海捞针似的，能去哪里找呢？哎，到今天都满五天了，何大娘依然是音讯皆无。哥，你说大娘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0: 沈怀阴沉着脸听完，冷笑一声道，
2: 何大娘，何大娘，她到底算你哪门子大娘？
3: 阿君呐，坦白跟你说，我一直觉得这个老妇人来历不明，行迹鬼祟，要不是看你孤身一人住在此处不妥当，有个老妇陪伴照料多少好些，我根本就不会容留下她。说什么找儿子，找了都快大半年了，既然还没有找到，早就该打道回府。如今要是他真这么走了也好，反倒成了我赶他的麻烦。
1: 哥，
0: 沈军讪讪地叫着，硬生生地把后面的话都咽了回去。沈怀站在院子中略作思索，突然声色俱厉地问，
3: 阿军，你检查过吗？家中有没有少什么物件？
0: 沈军吓了一大跳，吞吞吐吐地道，
1: 我没想过。哥，你是说？不，不会的，何大娘她……
0: 沈怀一扭头，直冲着何淑珍此前所住的西厢房前一脚把门踹开了。屋内窗明几净，收拾得十分利落，东墙下的土炕上被褥铺得纹丝不动。沈怀铁板着脸环顾四周，没有看出什么可疑的状况，除了土炕，屋中只有一副桌椅和一口衣柜，衣柜并未挂锁。他走过去劈手便将柜门甩开，柜子里空荡荡的，只有几身老妇人的换洗衣服和一些绣样。沈怀面露厌恶之色，随手翻了翻就扔了回去。
3: 这倒有些奇怪，
0: 沈怀紧蹙双眉喃喃自语，似乎他原本没打算一去不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沈军远远地站在门口，淡淡地道，
1: 哥，何大娘肯定不是坏人，你太多心了。
0: 沈怀这才一愣，走回到沈军身边，将手搭在他的肩上，
3: 阿军，我也是为了你的安全考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嘛。你心里也清楚，咱们家那老爷子做了多少孽，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遗害。
0: 沈军垂首不语，沈怀搂着他的腰走回院中，深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气道，
3: 哎，我至今还把老爷子年前运过来的那些东西藏在他处，就是为了以防万一。看看吧，假如这个何氏老妇真的再不出现，我倒是打算把那些东西再挪回这里来。
0: 沈军扬起脸询问地望着沈怀，沈怀沉吟着又道，
3: 那些东西倒真是

0: 不少钱，但毕竟来路不正，我怕一旦见光的话会招来麻烦，再说暂时也用不上，还是收着吧，留待关键的时候再说。沈君点了点头，语带悲戚地说，
1: 玉兰盆节你没回家，我一个人给爹爹烧了纸。
0: 沈怀紧绷着下颚不说话，沈君迟疑了一下，还是注视着他道，
1: 哥，爹爹过世已经半年了，至今还在咱家后头草草掩埋着，你究竟是怎么打算的？
0: 沈怀的脸色变得灰暗，咬牙切齿的道，
2: 还能怎么打算，老爷子死得那么蹊跷，你以为我不想查个水落石出吗？你以为我就想忍心让他一直在那荒郊野地里待着，连个上坟的人都没有？
1: 他到底还是我的
0: 哥。沈君一阵心酸，情不自禁地握住沈怀的手。沈君的抚慰让沈怀稍稍平静下来，他蔚然叹息，
2: 哎，沈君啊，自从我来洛阳当上这个宰相侍卫长，在外人看来是一步登天，威风八面，可只有我自己心里最清楚，这大半年来的日子，我哪一天不是小心谨慎，步步为营？阿君，你知道我心里头的负担有多重吗？
0: 沈君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1: 我知道，我知道的，哥，你太不容易了。
0: 这时候两个人已经缓缓走入正房，沈怀回首关上房门，顺势便将沈君搂入怀中，在他的耳边低语，
2: 多亏了有你啊，阿君，有你在身边，我才能有个地方可以尽享安逸，才能熬过这日日夜夜。阿君，我还怎么报答你呢？
1: 哥，我，你是知道的。
0: 沈君在他的怀中发出低不可闻的声音，沈怀轻抚他的秀发，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笑容。
2: 无论为了什么，我都不愿意舍弃你的，我要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
0: 不知不觉的，沈君的眼里已噙上细微的泪花，两个人紧拥着沉默片刻。沈怀轻轻地放开他，神态恢复往日的从容自信，
2: 老爷子的事情暂时还不着急，我原本最担心的是他过去的那些劣迹被人发现，影响到我身上，尤其是去年除夕去咱家的那几个人都是极有心计的，我为此还真是胆战心惊了很长时间，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彻底没问题了。
1: 其实我当初就觉得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0: 沈君好不容易憋出这么一句话，沈怀挑起眉毛端详他，嘴间掀出一抹嘲讽的冷笑，
2: 嘿嘿，阿君，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梅迎春是好人，狄景辉是好人，李元芳更是好人，他们绝对不会危害于我，是不是？
0: 在你的眼里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
1: 哥，
0: 沈君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看上去相当的窘迫。沈怀轻轻地托起他的面孔，
2: 阿君呐，你真是太善良了，这世道人心的险恶远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0: 不，我们不能依赖任何人的好心，我们所能靠的只有自己。
2: 看到沈君愈显困惑的神情，沈怀露出踌躇满志的微笑。
0: 阿君，我所说的彻底没问题，是到陇右道走了一趟的结果，并且收获之大，更甚于我的期望。看来，我沈怀终于是要熬出头了。
2: 顿了顿，他仿佛揭晓什么谜底似的，一字一句的道：
0: 阿君，李元芳死了。死在了亭州。
1: 李先生死了？
0: 沈君惊呼一声，
1: 怎么会呢？
0: 沈怀哼道，哼，什么怎么会，死了就是死了呗，哼，还死得不明不白，就连狄仁杰都没有办法替他邀个深厚的追荣，说起来还真是挺凄惨的。
2: 沈君的脸色变得很苍白，紧盯着沈怀便问，
1: 哥，你在陇右道的时候就知道了吧？可你为什么

0: 等了这么久才告诉我？沈怀神色一凛，反问：怎么，他的死活和你有关系吗？我为什么要一回来就告诉你？沈君被他逼问着垂下双眸，咬着嘴唇低语：
1: 既然没关系，你现在也不必告诉我。
0: 他的反应倒让沈怀颇为意外，看了他好几眼，才略带尴尬地问：阿君，你不会是真生气了吧？为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至于吗？沈君这才抬起头来，对沈怀勉强一笑：
1: 是我不好，这太突然了。哥，你接着往下说。
0: 哦，沈怀也不好再计较，伸手依旧把沈君搂在了怀中，慢吞吞地道：阿君，你知道李元芳被贬戍边，我才得到机会来当这个宰相侍卫长，但那李元芳是狄仁杰的心腹，两个人相处十年，彼此的感情和信任牢不可破，我又怎么可能轻易的就取代李元芳在狄仁杰心中的位置呢？因此狄仁杰对我一直都有种种猜忌和顾虑，这半年多来我的日子其实很不好过，这些我从来没有向你明言，你又怎么能知道还有这样一层内情？沈君轻抚着沈怀的胸膛，兀自无言。少卿，沈怀继续道：陇右战事，狄仁杰这古稀老人还亲赴前线，嗨，我这一路随行也是感触万千，难以尽数。有时候啊，真不知道自己的心里对这位大人是怨还是敬。哎，不说也罢，总算天佑我也，陇右大胜，我作为狄大人的随行将官也沾光祸功不说，李元芳这一死让狄大人彻底断了念想，他对我的态度自那以后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沈君喃喃地问：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沈怀将他扶直坐好，双手拢住他的肩膀，两眼放出无比兴奋的光芒：阿君，盂兰盆节之后这些天我滞留狄府不归，就是因为狄大人夜夜都与我推心置腹的交谈，把他对于大周天下的全部观感和判断向我和盘托出，这表明他已经将我作为他真正的心腹来看待了。哦，沈君含糊地应了一声，还未开口，沈怀又迫不及待地往下说了：最最重要的是，阿君，狄大人对我说他要帮我在禁军中谋个郎将的位置。
1: 禁军？
0: 沈君有点迷糊地问：
1: 哥，你原来不就是羽林卫吗？再说你不当狄大人的侍卫长了吗？
0: 沈怀讥讽地笑起来：
2: 阿君，说起这些来你就糊涂了是吧？羽林卫却是天子亲率，上层军官都是最得皇帝亲信的皇亲国戚，我沈怀一没出身，二没背景，当初在羽林卫里只不过是个无名小卒，长期不得重用，否则我也不会去了滨州。哎，往事就不提了。可是阿君，今天我再入羽林卫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我已是四品的牵牛卫中郎将，为狄阁老当过侍卫长，在陇右道战事中也立了功，再加狄阁老不遗余力的举荐，所以我想这次我若是调任羽林卫成功，至少也是个中郎将。沈君听得愣愣的，他对这些事情实在没有什么感觉，眼里心里只有沈怀那张眉飞色舞激动的有些变形的脸。他费力地想了又想，才问出一句：
1: 可是哥，你现在不也是中郎将吗？这个有什么区别吗？
0: 沈怀无可奈何地看了看他，长叹一口气：
2: 哎，你呀，和你说这些真是对牛弹琴。
0: 不过他的心情太好，满肚子的话止不住地往外冒。虽说官品没有变化，但是手中的权力却有天壤之别。给狄大人当侍卫长，不过就是管管那些侍卫们，有职无权，空挂个好听的名头罢了。可羽林卫的中郎将负责的是

0: 王城的宿卫，天子的安危，可谓举足轻重，其权势和威慑比其他各位的大将军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还在其次，最最关键的是……说到这里，沈怀猛然停了下来，似乎自己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想法震惊了。时值午后，僻静的小院周围基本没有行人经过，偶尔几声犬吠带来市井生活的气息。夏季正在悄悄离去，骄阳映照下的庭院依旧炎热，屋内的青砖地踩上去却已经凉意森森。沈怀沉默片刻，站起来走到门前，注意地看了看空无一人的小小院落，转回身来面对沈君，逆光暗影让他原本端正的面孔看上去有些扭曲。再度开口时，沈怀的声音变得干涩冰冷，让他不再像个被激情所鼓舞的年轻人，反而更像一个老谋深算的阴谋家。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啊。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到了吃饭点啊，就不知道吃点啥好哈、啊。但是呢，今天大家就不用愁了。今天我请到的是美食顾问多多做客我们直播间。那相信啊，多多一来呀、啊，一定是给我们带来了营养又美味又经济又实惠的美食哈、啊。有请多多，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我确实还是来着了啊。那说到说在家里边吃的话，我觉得咱们的餐桌上都少不到一样菜给我们来增色增味儿啊、哎。这个菜是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像咱们东北的朋友来讲，非常的熟悉。它被称为是哈尔滨之光。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正宗的来自于哈尔滨非常非常地道，而且我可以这么说，这个味道是真真正正属于老哈尔滨红肠的一个味道啊、
2: 嗯、
3: 就是我们哈中联品牌的这个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红肠在我的家里边就属于那种顿顿都必须要有的一道菜、
2: 哎、没错。
3: 而且关键这个东西吧，你怎么吃都行、
2: 嗯、
3: 你说直接简单的切一下吃一个小菜、
2: 嗯、
3: 或者咱们炒一个这个荷兰豆啊，炒一个西兰花啊，都可以放一点点啊、
2: 哎、
3: 而且关键是什么，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它的味道是其他的地方不能够复制的、
2: 哦、
3: 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感觉、
2: 哎、
3: 就是
2: 没错，
3: 肠不少吃，但是你会发现哈尔滨的红肠
2: 真的、哎、没有这味儿了啊，
3: 真的是好吃、
2: 嗯、
3: 而且我跟大家说，哈尔滨的红肠不仅在国内这么火、
2: 嗯、
3: 人家还是火遍了全球。
2: 哎呦，
3: 哈尔滨的红肠曾经被 CNN 选为14道海外华人最想念的中国小吃。那为什么人家能做的这么地道？
2: 对呀、
3: 啊，哈中联的啊，我说了，能让您吃到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就是因为它传统的工艺是不一样的。其实红肠来讲，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独创的一个东西，它是从俄罗斯那边传过来的。
2: 哦、嗯。
3: 那么传到哈尔滨的时候呢，在经过当地的人的一个不断的这些年来的这样改编和加工，慢慢的啊，就形成了一个有哈尔滨特色的一个小吃，或者说哈尔滨特色的一个特产了。
2: 嗯。
3: 那么它主推的就是一个熏烤的一个工艺、
2: 哦、
3: 这种工艺来讲就只能是选择哈尔滨当地就是非常非常火的，而且是哈尔滨本地人才会去选购的这种品牌。
2: 哎，你说这个我深有感触、啊、
3: 是不是
2: 在别的地方吃不到哈尔滨的红肠这个味儿？
3: 没错，而且你要知道啊、嗯、哈尔滨的红肠现在大家都知道好吃、
2: 嗯、
3: 可能各种各样的商店呐、啊，各种各样的网上都能够做到，老哈尔滨人他们就会选择说自己信赖过的一些哈尔滨红肠厂、
2: 嗯、
3: 尤其是那种就是有这种情怀在里面的啊、
2: 哦。
3: 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哈中联哈尔滨当地人吃起来都爱不绝口的、赞不释口的，还有就是只有当地人会去选择的一个品牌，能够吃到一个老哈尔滨红肠的味道的、
2: 嗯、
3: 它采用的是两次熏烤的一个技术，而且是果木熏烤，皮儿是那种焦黑的那种棕红的颜色、
2: 嗯、
3: 然后呢你闻那个味道是有一点点蒜香，加上这种果木熏烤制的那个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呢，我在没摆盘之前我就得来两块这个肠，你那个肉质你吃起来之后一点也不柴，而且一点也不面、
2: 哎嗯、
3: 它是实打实的这种精猪肉为原料、
2: 嗯、
3: 这个肠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一点都不咸，你刚开始入口的时候是那种肉香，伴随着这种果木熏烤之后的这种工艺，

0: 中你能吃到那种果木香在里面，而且吃起来这个肉质特别的饱满。
1: 哎，
0: 那么说实话，哈尔滨红肠现在真的卖得很火，大家在各个平台都能够选购，但是很多的人就问到哈尔滨的当地的人说，哎，你们当地人吃哪个呀，对不对？
1: 对
0: 啊，那我告诉大家，就是哈中联了。
1: 哦，
0: 这个企业这个品牌做到现在来讲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工艺企业的文化，确实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吃到这种老味道的。哈中联的红肠来讲的话，在市面上的价格很公开了，它自在各大的渠道它都能买得到。那它正常来讲的话，这一斤的红肠啊，卖到68块钱左右吧。
1: 嗯，
0: 它上下价位可能会有点浮动啊，因为根据这个肉价浮动。
1: 没错。嗯，
0: 但是今天我是4斤一个套组，4斤的话按68来算的话，272了。团购价格我就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直接告诉大家，你199元。
1: 199元。
0: 对，哈尔滨的红肠，哈中联品牌的哈尔滨的红肠4斤。
1: 嗯，
0: 然后再加送给您1斤法式鹅肝肠，还有就是350克大个的松仁小肚，我给大家也是送给大家一个，
1: 也是送给大家的。我以为你要卖的呢，这也是送给大家的，
0: 送给大家。
1: 哎呦，
0: 所以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199块钱，你带回来去我们主品的一个套组，哈尔滨哈中联品牌的4斤的红肠。
1: 嗯，
0: 除此之外，我再送给您1斤，他今年的新品啊，法式的这个鹅肝肠，然后。我再送给大家一个松仁小肚，
1: 哎呦，
0: 加在一起，我跟大家说，这个总价值绝对有要500加了，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我是觉得，尤其是香肠，中国人的这种菜桌上来讲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1: 哎，对，
0: 你比如说拌个花生米啊，
1: 嗯，
0: 啊，或者说你是直接空嘴吃啊，或者说你是炒个菜呀，都可以，很方便。
1: 哎，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哈尔滨红肠。然后我说，为什么人家百年的工艺传下来，确实这个味道你在自己家里边你确实做不出来。
1: 嗯，
0: 就哪怕说我在网上查好了，就这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那个原材料我全加好了，但是你做完之后你就发现，嗯，总是差那么点意思啊。为什么呢？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一个配方比例啊，这个是最重要的。
1: 还有人家的工艺，你也是没有的。
0: 哎，人家一个果木熏烤的，你说咱上哪去找果木熏烤去？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哈尔滨的红肠其实也不是说什么不可吃到或不可买到的。大家如果说你真的吃过地道的或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你这个味道一定是熟记于心的。
1: 哎，对，
0: 那这个产品拿回家之后你可以任意去对比啊。
1: 嗯，
0: 首先我跟大家承诺，地道的来自于哈尔滨的红肠，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说这两年才新出的一个品牌。
1: 嗯，
0: 而是我们是哈尔滨的老品牌了，当地人才会去吃的一个红肠的品牌，哈中联。那这个品牌它的这个蒜香和它的这个咸香的口感融合的特别好，这个肉质吧，人家精挑细选的这种就是精猪肉为原料，馅儿不柴，然后嚼起来特别的筋道。
1: 哎，
0: 还有就是两次熏烤的一个工艺，一般来讲的话，很多品牌为了图量快销的一个路线，所以说它可能只是一次熏制。
1: 嗯，
0: 那我告诉大家，真的是哈中联为什么说当地人喜欢吃呢？人家是两次熏制。
1: 哦，
0: 这是一个很多的成本投在里面了。吃这种咱们国家的老品牌，就是吃一种匠心精神。而且今天我们价格很超值，我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啊，正宗的哈中联的红肠4斤，然后我们今天还送给大家一个法式的鹅肝肠，这个是它的一个新品。这一斤的话呢，市面上它要卖到98的，但是我们今天是送给大家了，就相当于是。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松仁小肚啊，也是送给大家一份，就是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哎，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哈中联的红肠啊，市场价呢是68元一斤的，但是今天大家真的是来着了啊。
0: 嗯，
1: 团购价199元4斤，还赠您这个法式的鹅肝肠1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所以呢，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所以说我为什么建议大家来选择哈中联，就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独立密封的。
1: 嗯，
0: 它就是它的储存时间来讲的话，是要比其他的这种就是直接去买的熟食的储存时间要长一点。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我的经验来讲，这个哈尔滨红肠它在稍稍加热一点点之后，它的那个果木香，就是那种熏烤的味道，更加的散发出来了。
1: 哦，嗯，
0: 今天想要订购的话，我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那就没有不可能。
1: 哎，
0: 啊，我们今天199块钱的话呢，是4斤的哈尔滨的红肠，然后还有1斤的法式鹅肝肠的赠送。这一斤鹅肝肠自己的在他在自己市面上就要卖到98的，
1: 真的是，
0: 我送给大家。
1: 啊，
0: 然后我们这里边还有松仁肉肚也是送给大家的，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
2: 400-166-9984。

0: 4001669984。
1: 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吗，这个肠就是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之前的时候去我朋友家带去一套，隔天就给我打电话了，说多多你都不知道我儿子这肠就不撒手了。
0: 你说这个我是深有感触的。因为我上次给大家团购的时候呢，我们订过，真的是手有余香，你知道吗？
1: 然后我就说哎呀行吧，那你要是想订的话我就再给你弄一套，但是等了很长时间。
0: 今天大家真的是有口福了。
1: 因为大家得理解，因为哈中联本身人家自己现在尤其到这种就是旺季嘛，是吧，人家卖的也很好，但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一个价位，190瓦4斤的话就不到50块钱一斤吧。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们还有赠送啊，
1: 对
0: 啊，还有1斤的这个法式的鹅肝肠赠送你一斤，还有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1: 没错，那我们今天把价位真的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这个产品本身就没有多少的利润，我要跟大家说，人家实打实的全是真材实料，肉人家是精选的这种精猪肉，还有就是人家进行两次的果木熏烤。
0: 你算算这个法式鹅肝肠一斤，你再算这个松仁小肚一个，
1: 就差不多。
0: 我们给你赠送这些，你说是不是得小100块钱呀？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吧。
0: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十集。沈怀回到家和阿军聊起了一些事情。阿军，你知道咱家老爷子对我所寄予的厚望，他不遗余力的敛财并不是为了他自己的享受，而全是为了我能有朝一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他总说自己早就是半个死人，这辈子已经完了，因此他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然而他也知道我却始终不赞成他那些不择手段的做法的。过去我一直认为，身为大丈夫应该有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不忠不义的事情即使能够带来极大的好处都是绝不能去做的。因此老爷子为助我谋取前程所准备的种种方便，我统统不屑一顾，何时又曾动过心呢？我习武从军，十几岁起就背井离乡，虽不能说受了千般万般的苦，但也是步步艰辛。可最终我得到了什么？在羽林卫的那段日子让我看穿了官场的黑暗，方知忠孝节义全是骗人的鬼话，世上所追逐的无非是权和利，为之屈服的也无非是权和利。这才明白自己过去是多么的迂腐可笑。果然当我痛下决心去滨州赌一把以后，我就真的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在仕途之上向前跨了一大步。这大半年来我看得更高更广更深，距离大周权力的核心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沈怀又一次停下，闪着锐光的双目紧盯在沈军的脸上，竟令得沈军心悸气短，寒意丛生。但沈怀丝毫没有注意到他的慌乱，实际上他早已对沈军视若无物，难以遏制的强烈欲望牵引着沈怀的视线，穿透拘束狭小的空间，投射在庞大而虚无的目标之上。现在我完全认定老爷子他是对的，这根本就是个尔虞我诈恃强凌弱的世界。阿军，你知道狄大人为什么突然对我如此信任吗？
3: 我不知道。
2: 沈怀表示宽容地摇了摇头，继续在自己的思绪里驰骋。我一向的表现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真正促使他下决心的还是局势的紧迫。狄仁杰已年逾古稀，不可能不考虑自己身后的安排，他自诩以天下为先，虽对当今圣上竭尽效忠之能事，但也从未忘记过要恢复李唐神器。而今的朝堂之上人人称颂狄公桃李满天下，其实就是他遍植党羽，在各部的重要位置均安插了自己人，所图的不过是在当今圣上龙御上宾之后，这些人能力保太子顺利登基，从而将江山交回到李姓手中。但是在他的布局之中还缺少若干关键的环节，尤其是在至为重要的禁军里尚未形成足够的掌控，反而由于武家和二张近年来的得势，禁军统领的

0: 层面上各方人物混杂，若真到了那千钧一发的时刻，恐怕无人能够一举定乾坤，而这恰恰是狄仁杰现下最大的忧虑。我知道他曾经寄希望于李元芳，但是他失算了，到了今天他已经来不及再多花时间去物色更加合适的人选，所以他才不得不选择了我。阿君，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沈君本来听得神思混乱，让沈怀这么突然一问，惊得几乎从榻上跳起来，勉强定了定神，方凄凄哀哀地道：
1: 哥，你说的这些我也听不全懂，只是……
0: 他抬起头时双眸已经盈盈湿润，
1: 我听出你要去担当的是特别大的责任，并且也是特别凶险的。哥，我……
0: 沈怀心中一动，这份至柔至真的情愫像一缕清风，暂时让他脱离出权力那冷酷黑暗的漩涡。他不由自主地来到沈君跟前，将他的苍白的脸贴在自己的胸前。阿君，你不要担心，我明白你对我的好，只是身为男人总要有些报复，才不辜负了这堂堂七尺之躯。我沈怀绝不甘于平庸，要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业，要夺就夺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非如此不足以告慰老人家九泉之下的冤魂。沈君喃喃地道：
1: 哥，你所说所做的那些都有道理，可阿君不求别的，只求你能平安。那狄大人他既要委你这样的重任，也一定是给你想好了保全自己的法子吧。
0: 沈怀愣了愣，旋即冷笑：阿君，这个问题你倒是问得很好，很切中要害。沈君局促而又迫切地关注着他，似乎要从他的脸上寻到那份心安，那份慰藉，然而他注定又要失望了。沈怀恩思考了片刻，再开口的时候，他的语调里剥离了所有的情感，变得出奇平淡，仿佛在陈述一件与自己全然无关的事情。狄大人是不会为我考虑后路的，他要顾及的是大周社稷，天下苍生，与这些相比，小小一个侍卫长的生死荣辱算得了什么，根本无足挂齿。不仅仅是我，那些由他一手提拔起来，口口声声尊他为恩师的官员们，他真的放在心上吗？无他不过是一些棋子罢了，假使不是看穿看透了这一切，李元芳又怎么会毅然地离他而去呢？说起来，狄大人还真不能算是个无情之人，只是在这朝堂之上人人都身不由己，更何况大人他也并没有强迫任何人，他给出的条件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为此而付出代价其实很公平，只是那后路就得自己给自己留了。沈君又低下了头，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自己的心正在渐渐变冷变空，并不是他对沈怀的爱产生了任何变化，这爱是永远不会变的，从生而起，至死不渝。但他分明看见，在自己所爱的人身边，那越来越浓重的黑雾吸走了所有的光明，连这个他自小就熟识爱慕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难以辨别。只有恐惧，越来越深重的恐惧，像一个巨大的暗色牢笼，将他和他紧紧地绑束，压迫得他无法呼吸。狄仁杰力图把我安排在禁军统领的位置上，当然是希望我能在关键的时刻出力扶助太子，但是当今之朝堂觊觎皇位的有李有武甚至还有张，这几方势均力敌，很难说最后鹿死谁手，到时候少不了有一番血肉厮杀。假如我秉承狄仁杰的意愿， 一门心思辅佐李唐，太子顺利登基也就罢了，万一武姓甚至那两个惺惺作态半男不女的张氏兄弟篡去了皇位，我必定要被作为李姓党羽而剪除，绝对不得好死。可是假如我不死保太子，那么我这个禁军统帅对所有势力都将是不可或缺不可忽视的，我在他们的殊死搏斗中反能审时度势待价而沽，不仅为自己谋到最大的利益，还能全身而退毫发无伤。阿君，你说我为什么不做一个聪明人呢？假如李元芳早想明白这一点，他也不会落到最后这样悲惨的下场。当然了，有了他的前车之鉴，我要还像他那样犯傻，就真是愚不可及了。再说阿君，我还有你呢，就算是不为了我自己，想到你我也断不愿为了狄仁杰那老家伙肝脑涂地，他才能再活几年。阿君，你我的好日子还长着呢。沈怀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换上一副亲昵温情的面目，坐回到沈君的身旁。他把额头轻轻地贴在沈君的耳边，低声问阿君，你赞成我的想法吗？你明白我的这一片苦心吗？沈君只觉得心中一股说不出的酸涩难忍，喃喃道，哥，你做什么我都赞成的，其实你不必为了我，都是我拖累了你。沈怀宽宏大量地笑起来，傻丫头，我的傻阿君，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呀。阿君，你再等等，等到我飞黄腾达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让你过上最显贵的日子，到时候咱也让那些说你土气的人瞧瞧我家阿君有多么的气派，多么的高贵。若不是院门外传来小心翼翼的敲击声，沈怀最后的这几句话大概真的会让沈君无地自容。沈怀警惕地一把将搁在榻上的佩剑抓在手里，这才听到门外牵牛未压低的声音，沈将军，我们奉阁老之命来请你过去。哦，你们且在外头稍候，本将马上过去。沈怀朝外招呼了一声，沈君已替他取来甲胄，帮他穿戴齐整，又轻声地问，今天还回来睡吗？沈怀不在意的道，哎，不一定了，这些天我还是想在狄府多待待。沈君点了点头，从枕边取出了一个荷包，塞在沈怀的手里，前几天去寺院里给你请了个护身符，你带着吧，荷包也是我新绣的。这回他没有提绣荷包所用的退晕线是他新晋刚从何淑珍那里学会的。沈怀笑着接过荷包，放在鼻子底下嗅了嗅，随口赞了句，嗯，不错，就揣入怀中。两个人并肩穿过小院，站在院门口，沈怀突然皱起眉头自语道，那老妇人一走，就剩你一个人在这里住了，我又不常回来，甚为不妥。沈君忙道，还有杂役老丁。沈怀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可他白天才来，晚上怎么办？沈怀想了想，又朝紧闭的院门望了一眼，神色坦然起来。这样吧，阿君，从今天开始，我每夜安排两个牵牛卫来这里值守，你不用多管他们，只要让他们待在西厢房就行了。这……沈君有些懵了，
2: 哥，你这又是干什么呀？这样行吗？
0: 沈怀道，怎么不行？我管的人我就可以差遣，你放心，我会特别关照他们，他们对我毕恭毕敬的，绝对不敢造次。再说让你一个人住在这里，我也实在不放心，谁知道那老婆子到底是什么来路，还是多加防范为好。沈君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又问，
2: 哥，你用狄大人的侍卫来给我看门，狄大人知道了？
0: 沈怀轻哼了一声，哼，我这就去告诉他，没什么大不了的，如今他拉拢我还来不及，

能趁机做好人，必然摆个应承。我也正好再试一试他对我的态度。沈怀走了，沈军精疲力竭地呆立在院中，仿佛刚刚的谈话耗光了他全部的气血。愣了好久，直到太阳渐渐西沉，他才缓缓来到西厢房前，望着空牢牢的屋子，在心中默念着：何大娘，但愿你是找到了儿子，一切安好吧，没事儿就不要再回到这里来了。还有一件事，沈军没有告诉沈怀。何淑珍虽然走得很匆忙，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走，但是那卷漂亮奇异的地毯却不见了。尤其让沈军疑惑不安的是，他终于想起来在哪里看到过相似的地毯，那就是金城关外沈宅的地窖里。沿着净池的北侧有一排参天的古柏，据裴素云所说，都是裴冠亲手所栽，到今天也确实上了百岁的年纪。苍翠的柏林环抱之下，一栋简朴的木屋就是裴家在此世代休憩的处所。由于多年无人光顾，木屋的许多地方都有破损，绝对是又透风又漏雨。因此哈斯勒尔和阿威来了这几天也不闲着，每天都忙着修缮屋子。这两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几天忙活下来，把个木屋倒打理得焕然一新了。当然这个季节在工业其实并不需要屋子，即便每夜露宿也没有任何问题。白天与净池相应的碧空里，日日都只漂浮几缕微云，温暖的阳光毫不吝啬地将热力泼洒到每一个角落。入夜，净池又敞开胸怀，把积蓄在一泓湛蓝中的暖意源源不断地挥发出去。繁星闪耀的夜空下，湖面上升起成片成片的萤火虫，幽淡晶莹的光芒伴着青草的清香直接飞入梦中。突厥人本来就是天为被地荡床的民族，面对这样纯美而安谧的夜色，哈斯勒尔和阿威是拖也拖不进屋子里去了，就连阿月儿和安儿也跟着凑热闹，非要在户外过夜。哈斯勒尔和阿威便干脆将两辆马车的车棚卸下来，居然做成了个简易的小帐篷。阿月儿和安儿往里面一爬，睡得正合适。这样木屋里头每天晚上就只有裴素云陪伴着李元芳，哈比比偶尔来访，照例对他二人视而不见，趾高气扬地在屋子里绕上一圈，就又从敞开的窗户轻盈跃出，融化在神秘莫测的夜色中。日子过得像飞一般，他们来到宫夜转眼已经是第十个夜晚了。与亭州一样，此地日落得很晚，天才暗下不久就该休息了。裴素云在小帐篷里看了看刚睡熟的安儿，便沿着净池边洒满月光的草坡往木屋走去。阿月儿和阿威坐在湖边窃窃私语，他从他们身边经过，两个人谈得起劲儿也毫无察觉。来到屋前正碰上了哈斯勒尔从里面出来，裴素云笑着和他打了个招呼，哈斯勒尔嘿嘿一乐：伊都盖，我正想找你问一声呢，你看明天是不是再放只信鸽出去？裴素云愣了愣：再放一只？咱们来的第二天不是就放了一只出去吗？哈斯勒尔连忙解释：伊都盖，那时咱们刚来，怕王子殿下惦记，就放了一只鸽子回去报平安，可是现在已经过了十天，当初我们在马车上匆忙带的面和油什么的都不太多了，眼看着就没了，是不是？裴素云打断哈兹勒尔：你说的很有道理，这样吧，等我们先商量一下。好嘞。他走进木屋，李元芳安静地躺在靠窗而至的木榻上，裴素云在他的身边坐下，

0: 裴素云急急的道：“我把过沼泽的方法在书信里写清楚。”乌之乐接到飞鸽传书，只要去邻居大娘那里找到合适的猫，就可以派人穿过不穿沼泽来送东西了。啊，这样不行。李元芳的声音十分的低哑无力，但语调无疑却是坚决的。裴素云困惑地看着他：“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行啊？”李元芳冲他微微一笑：“第一，不穿沼泽对于不明就里的人来说，根本是恐怖的死亡之谷。仅仅凭你在信上所写过沼泽的方法，恐怕别人难以置信。第二，就算乌之乐读了信后按照指示行事，但他毕竟从未穿越过沼泽，你能肯定整个过程不会出什么差错？邻居大娘家的猫以前也没有过沼泽的经历，真的如哈比比一样可靠吗？更何况还有毒气的因素。”这裴素云有些发急了，才动了动嘴唇就被李元芳严厉的眼神制止了。他继续费力地说：“最后一点也是最主要的，乌之乐受到飞鸽传书后肯定会产生我说的两点顾虑，当然他必定要尝试，只是绝不会亲身前往。我想他会找人先入沼泽。”可是李元芳停了下来，喘了口气，落在裴素云脸上的目光至为温柔：“工业是你家族的圣地，为了我，你不得已才把外人带进来。既然如此，知道的人还是越少越好。”裴素云垂下眼脸，千言万语全堵在心口，半晌才问出一句：“那你说怎么办？”“很简单，明天一早啊，我就亲自写封短信给吴志乐，让他来工业相会。如果明天不刮风，就让阿威带着哈比比返回亭州去送信，并尽快地把王子接过来。阿威到底走过一次沼泽了，应该有把握。”裴素云怔住了，情不自禁地抓紧李元芳的手：“带走哈比比，那万一他们一去不回，我们就再也走不出工业了，对吗？”这句话令裴素云打了一个冷战，他求助地盯住着李元芳的眼睛，见到那清朗平和的目光中隐含着一丝戏谑：“工业是人间仙境，假如从此老死在这里，不也挺好吗？到处都是琴鱼花果，反正也饿不着。”裴素云脱口而出：“可是没有药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烦我
2: 骗我
3: 骗我
2: 吓我
3: 威胁我，
2: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影像，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行？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

0: 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海的故事，我们为你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我今天又能跟大伙相聚了。就在昨天呢，我听到这么一句话，说什么是生活？生活就是柴米油盐，生活就是活着。老百姓最关心的不就是生活吗？说今天猪肉多少钱一斤了？今天鸡蛋多少钱了？今天油价涨没涨？大米卖多少钱了？老百姓就关心这个。你像猪肉卖多少钱，牛肉卖多少钱，鸡蛋卖多少钱，这个我解决不了。我大林呐，能给大伙解决的就是给大伙好好的看看病，给大伙治病上啊指点指点，让大伙呢少走点弯路，少花点冤枉钱啊，早点好起来。你像在大城市住的啊，这退休工资高的可能体会不到现在

看病多么难。你像很多人呐，他不敢往大医院去看病，没有太多的钱，就是有点过河钱。你说过河钱，过河钱，你要是给花了，你以后可怎么过河呀？所以病人很多时候啊，都是求医无门。讲话了，这也不认识谁呀。所以啊，我在广播当中呢，我多给大伙讲讲，多给大伙讲一些病例，对吧？你通过这些病例啊，你就会分析说这个人的情况跟你可能有相似之处，那最起码是不是你对自身的这个病多少有个了解呀？你少走了弯路了，少花了冤枉钱了，对不？你像我昨天呐，我看到一患者跟我讲说，杨主任呐，其实我都放弃治疗了，但是呢，我爱人他不放弃，甚至说把房子卖了给我治病，这一年呐花了20多万。这经人介绍说杨主任看病看得挺好，我爱人说那我还得带着你去看看，他就不放弃我。这管他那个同事啊借了10000多块钱，这不就上您这来了吗？他说完呢，我特别能理解。我说我给你写个方子，你按着方子吃药。我就把深柏舒心颗粒这个方子写给他，因为他是冠心病心梗，同时肺子不好，已经恶化了，他淤得特别厉害。我说这是深柏舒心颗粒的药方啊，要是在医院买呀，是749块钱一盒。你要是自己抓药呢，一副药也得20多块钱，一天得3副药，那一天就得60-70块钱，半个月呀，那不得900多、1000多呀？我说看你自己。他说，那我想听听杨大夫你的意见。我说，那要是我的意见呢，我就建议你吃深柏舒心颗粒，啊，你别自己熬了，本身身体不好，也没这个精力。有这个时间呢，你好好休息休息，让爱人呢也跟着休息休息。岁数大了，啊，这人呢经不住事儿。我说跟你折腾也不容易啊，如果这药上千、几千、上万，我就不这么说了，没多钱，要不先开2盒吃吃看。人到啥时候，你记住，化瘀为主。你无论啥病，你无论是心梗也好啊，冠心病、酸子斑块啊、肺子肿块啊，这都叫淤堵，只是说淤的那个位置、器官不同。所以呢，不就那句话吗？说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所以老百姓讲话了，十病九淤啊。当你身上的病痛有很多的时候，当你摸不清头脑的时候，当你自己都捋不明白的时候，说我这病咋这么多呢？我该治哪个呀？啊，你别着急，你就记住一句话：世间本无病，只有淤和堵。你就往化瘀上使劲，你这病它就能有改善。他讲话了，你看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病了，就杨主任把这个事儿啊跟我们说了。哎呀，跟你交流这一会儿啊，让我这心里敞亮多了。你像说这话能有1个多月以前呢，咱大连有一患者说，大林老师啊，我也是你的一个听友，也是你一病友。我现在这个风湿病非常严重，我家农村的啊，庄河，这人啊没儿没女，就那么一个人，也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现在呢，我在大连的住宅小区给人打扫打扫卫生。我现在呀，这个风湿病挺重啊，它主要是窜着疼，浑身疼的我都受不了。说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帮帮我呗。我说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他说你大啊。我说那行啊，老兄弟，你听我讲，你打扫卫生啊，你注意着点，你学么要2块过去的红砖头，那个红砖头筷子啊，过去盖房子招出来的那个红砖头子，要老式的，你看到了之后啊，你留上2块，你把这2块红砖头子啊，先用水

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就搁家里那个锅呀去煮它，那水煮开的多煮一会儿，完事儿啊里边放点盐，把那个盐呐、啊、撒在那个红砖头上，把那个砖头啊哎给它煮的热热乎乎的，然后啊你给它捞出来，用手巾给它包裹上，你放在地上，你一个脚踩上一块。刚开始啊因为太热，所以说呢你用那个手巾呐、啊、给它包裹上，左右就是别烫着脚，你踩着，等温度下来之后你感觉没那热乎了，哎你再把上面包裹的这手巾呢就是啥呀给它拿掉，直接踩在那个砖头上面。你按我说的，你一天做两次也行，一天做一次也行啊，有功夫你做三次也行，你是风湿也好啊，类风湿也好啊，包括我们说的脾胃虚寒也好啊，啊老寒腰啊老寒腿啊，就是身体里有寒症的，你用吧都有效果。这个方法咱说虽然说去不了根儿，但是呢跟你吃那个止疼药啊一般的活血药啊那效果是一样的，但是它不用你花钱呐，对不对，你去找两块红砖头就行，就这么个简单的方法。你像那天沈阳有一患者啊，这老兄弟啊八十来岁了，那、啊、跟我说没有劳保，家农村的啊，种点地，过去啊是啥活都干，反正都是体力活，咱没念过几年书啊，没文化没文凭啊，这到现在呢脖子落下病了，疼抬不起来。我说你去看看没呀、啊、说没有啊，也不敢往那大医院去啊，就自己整点止疼片吃。我说那你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是走路费劲呢、啊、还是手麻的厉害呀、啊、这老哥说哎呦别提了啊，走道啊感觉挺费劲，腿上没劲儿啊，就像走路深一脚浅一脚似的啊，完这俩手呢也麻的厉害，脖子抬不起来。我说我教你啊，你按我说的来啊，家里边有毛巾没？他说那有啊，拿两条或者三条毛巾啊给他卷起来，卷一个拳头这么粗的一个卷儿，睡觉啊你就震这个，说震在哪儿呢，你别给他震在我们后脑勺上，你震在脖子后边，就这脖梗的后边。正常你看我们睡觉这枕头是不是一般都震在我们这个后脑勺上，这我不教你吗，你别这么震，你把这个毛巾卷啊你垫在你这个后脖梗的这儿，一开始的时候啊可能不得劲儿啊，甚至往那一震的时候啊感觉那脑袋都不得劲儿啊，甚至可能睡不着啊，甚至睡得不舒服，但是得坚持住，坚持个几天，三天五天十天七天的，你看看效果啊。这老爷子回去睡了几天说见好啊，有改善，最起码说那个胳膊不那么麻了啊。所以为啥我要跟大伙说这些事儿呢，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是说专门为那有钱人服务的，我是为咱们普天下老百姓治病的，到啥时候我心里边想的都是我的病人啊，想的都是我的患者。你看一会儿咱们认识是不是一年半了，你现在回头看，你对比你没用森柏舒心颗粒之前，你再看看现在，你就说这药好不，这钱花的值不。你像咱们山东烟台有一患者啊，一老哥哥今年76，这个去年呢得的脑血栓，年轻的时候气性大，讲话来在家里那说一不二啊，这上岁数以后呢也是家里边啥事都管啊，啥事都跟着操心。你像儿媳妇给孩子买几件衣服他也操心，也得嘟囔两句，这儿子跟儿媳妇吵架了，哎他也管，他也上心，你说还不在一起住啊，人家两口子操着他知道了，也操心也管。这去年正好因为那个小孙子考试啊，他就跟着着急上火啊，这

孙子没考好啊，他气得嘟囔两句，结果人的儿媳妇啊就不太高兴了，就回了他两句，这就上火了，晚上睡觉头疼了，觉得这脑袋就不舒服了，这一量血压好嘛，血压上来了啊，赶紧又吃的降压药，吃完了之后这脑袋还是迷糊啊胀啊，这一宿基本上也没怎么睡，就强挺着，结果第二天早上就有点起不来了，一起来就恶心吐，两条腿啊直打软腿啊，都走不了啊，身上啊脸上啊发麻啊，说话呢舌头根子也不好使了，就不利索了啊，老伴一看这样就赶紧打的120，这不嘛拉到医院一检查啊，一拍脑 CT 一看，好嘛，脑梗血栓，住院吧，就在医院住了半个来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脑袋还是成天迷糊的，完说话呢还费劲，说多了流口水，而且说话不清楚，走路呢腿脚也费劲，老伴啊儿子啊给买了很多的药，在医院也开了不少的药，但始终啊这效果都很慢，今年用上孙柏树新颗粒了，用的挺好，改善的挺明显，又配上了鹿胎的药，你看现在一个多月过去了，自己慢慢的能往前走了，虽然说慢点吧，但是自己能走了，走起来也不晃晃悠悠了，脑袋也不吵吵迷糊了，吃饭自己也能行了，就是说话还不像正常人那样啊。我就跟他讲，我说这就挺好，你这才吃多长时间呢，见效挺明显，其实孙柏树新颗粒这药啊是非常有特点的那么个药，你无论它这里边的药，你还是说药的剂型，那都是非常独特的，讲话与众不同啊，所以这个药我是良心推荐。为啥都说好啊，第一这药啊它专业化瘀啊，对你这病，你看这里边丹参它化心脏里边的瘀，沙参化脑部血管里边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脉里边的瘀，那个牡蛎化肾脏血管里边的瘀，龙骨是化你全身陈旧的瘀，顽固性的瘀。瘀这个东西啊，就像刚才我说的，世上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叫十病九瘀，它只是说瘀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其实啊都是瘀。你比如说瘀在心脏就叫冠心病，叫心绞痛心梗，瘀在脑袋叫脑梗，瘀在甲状腺叫结节，瘀在乳腺上叫增生，瘀在肾上叫囊肿啊，瘀在下肢呢就叫下肢静脉炎啊，下肢静脉血栓，那瘀在那女同志子宫呢，那就形成肌瘤啊，瘀在后腰，瘀在我们的脖子上，那就是我们常说的什么啊，腰托啊，颈椎病啊，所以说它只是瘀堵的部位不同，叫法各异，但归根结底它就是瘀。那么你像孙柏树新颗粒这药，第一它专业化瘀，它能全面化瘀，所以它治病比较全面。第二，这药领头药啊，就咱常说那个领头羊是谁呀？是龙骨，是远古化石。所以这药对心脑对肿块效果很好，因为这药它属于化石啊，化石药，你听吧，化石化石讲话了，那石头它都能给你化了，你还有什么化不了的？所以龙骨这药啊，它能深度化瘀，能化顽固的瘀，多年的瘀，深层的瘀，所以舒心颗粒的药化瘀彻底。那第三点呢，这药是颗粒制剂，那说颗粒制剂怎么的吸收好啊，你甚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你直接你就把它倒在嘴里边啊，倒在舌头上边啊，倒在舌头下边啊，它慢慢自己都能化，因为这是颗粒制剂。那你像一般药一般也就是6颗左右，对不对？这一袋啊，一般的药啊，那么一般中医咱说那药丸基本上也就是7颗8颗那样，但是孙柏树新颗粒这一袋药你知道多重吗？14颗

0: 时时刻啊量足要劲儿大，而且呀它颗粒之极啊，溶解吸收的特别快，药物纯度高，药效的纯度高啊，所以你吃完了之后它就效果来的就快呀，一般几天就有效果了啊。我们快的有的讲话了，我当天吃上就有效果。你像我是深有感触啊，去年2月初啊，我和老伴上那个深百药厂，老伴路上冻着了，正好过年那几天吉林下大雪嘛，所以老伴啊冻着了，凉着了，完了之后就发烧了，带的那个心脏脑袋也不得劲儿。这不到了药厂之后啊，小辉就给拿的深百舒心颗粒，头天就吃了一次，你等第二天心脏就好多了，第三天啊就像从来没心脏不舒服似的，论老百姓讲话好了啊，好了。所以深百舒心颗粒的药吃上之后效果很明显啊，见效效果很快，跟其他药那效果它就是不一样，确实不一样。所以心脏不舒服的，心绞痛的啊，不得劲儿的，吃上几天，有的吃不到两天感受非常明显，心脏好的非常快。有不少那脑袋胀的，血压高的，吃上深百舒心颗粒也就几天功夫，脑袋也不胀了，眼睛也亮上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效果都非常好。这一说深百舒心颗粒啊，其实我就挺感慨，正常这一盒药医院是749，药厂一盒要赚到200块钱，因为药厂有人工开支，工人还得给交这些养老保险呐、医疗保险呐，完了之后呢还有这个机器运转的水电啥的，但是给到咱们今天依然是药材的成本价格。因为这药啊咱们自己抓都知道啊，这一副药我们要是自己到药铺去抓得20块钱左右，那你要是45副，就是咱们说的这一盒，一盒里边45袋，这一袋就是一副药，那你要是45副药的话就得900多块钱，你就不算说这水电煤气啊，45副药至少900多块钱啊。所以药厂到今天啊给咱们依然是按照一副药，就一袋药12块2毛钱算的，一袋药它的这个成本就是12块2毛钱，给到咱们呢就是按照这个12块2毛钱的成本算的，就收一个药材的成本钱，整个什么加工啊、包装盒啊什么都没收。你像我在中间我考虑的更多是什么，其实我是最怕大伙吃药有负担的，最后讲话了，想治病吧想治，但是有负担没钱治不了，不治了。那你说到最后受伤遭罪的不还是咱们自己哥们？所以我就在想，通过什么途径能减轻大伙看病啊、治病吃药的这负担呢？我不去找人家磨人家求人家，哪有这个价格啊？你像遇到鹿台的药，那个时候啊大伙试用的时候啊都说好啊，就没有一个说不好的，没有，都说好，都说有效果，都说效果好。完，我小心翼翼的问那边，我找院长啊，院长说这药啊医院多少钱你知道吗？980块钱一盒吗？我听完我都没敢吱声，因为这个价格咱老百姓舍不得，对不对？太贵了。但是鹿台呀它就这么个价格，好东西对吧，其实大伙都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你可以上直播间你去问问，你了解了解啊，就真正的鹿台梅花鹿鹿台盘，它就没有便宜的。私底下我也问过咱们一些病友，我说鹿台这药多钱能接受，有的说500-600能接受，有的400块钱还行。后来有一位老哥跟我说了一番话，老大哥呀说我现在一个人俩孩子，但是指望不上啊，我一个月退休金呢3000能出点头，他说我是病退，我还挂着，我得留点过河钱啊。他说我也知道鹿台这药好，我吃了我能不知道吗？那、啊、但我也知道这药贵。他 他说我免费试用的时候我吃的，那效果确实好，那没得说，咱有一说一啊，见效挺快的啊，吃完睡眠就见好，尿尿就见强，两三天呢心脏就见好了，就得劲儿了。所以我也想吃上这药，但是我也知道这药指定便宜不了，指定贵。所以大林老师啊，你要问到我了，那我跟大林呢，我就实话实说，这药啊不花钱最好，这是我的实话。我就是一普通老百姓，你说我占便宜也好啊，你说我怎么地也好，那我还是这话，就是不花钱最好了。最好就是啥呢，你别管你通过深百舒心颗粒赠送给我们呢还是怎么地，能不花钱这是最好的。所以当时老大哥这番话让我反思很久。你像我给大伙讲课也好，看病也好，讲的治病的方法也好，你说我图啥？一不图挣钱，二我不图名，我就一个心愿，就是我老了想圆了我自己的一个心愿，给咱们广大的老百姓，尤其贫困的老百姓给大伙呀找一条看病的出路，大伙身体呀都能好起来，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所以当时啊我怎么想的，就是给大伙争取，你就算鹿胎这药卖，以后卖啊，以后卖大家1000也好，800也好，那是以后的事了。这一次咱们实实在在的是一份钱两份药，所以你看到今天咱们参与的这部分兄弟姊妹，这两个药一起用，你就说效果好不？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你像咱们有一位老大哥，今年80了，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尤其这两年心脏啊还特别不好，他就跟我讲。他这个高血压病史啊得有30年了，跟儿子生了点气，姑娘呢身体不好，儿子条件行，那所以他说我就合计呀、我把这房子给姑娘，这个结果呢俺家这小子就不同意呀、整的这一家人都挺不高兴的，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事上点火，就因为这事我也是上点火，这血压高的就很厉害，本身就有高血压病啊，这两年心脏也不咋好，所以带的这个心脏特别不舒服啊，这每一天吃完降压药完了之后，这血压还得167呢，脑袋成天晕晕乎乎的，昏昏沉沉的，尤其这心脏发慌的特别厉害，总感觉心脏在嗓子眼那儿，带的晚上睡觉也睡不好了。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就吐，哇，迷糊恶心的厉害，家就自己一人啊，所以一看不行，我打120吧，我别在这挺着了。这120来了之后啊就给我拉医院去了，到医院一检查说多发性的脑梗啊，心脏有心梗，这大夫就建议得做支架啊，结果一检查做心电图还发现有房颤，支架就做不了了，所以在医院呢就一直溶栓治疗，住了大概能有半个多月。出院的时候啊，这胳膊腿还能动，胳膊腿啊就是不灵活，能动啊，发沉，动作也是非常缓慢，就像那个慢动作似的。

呢，心脏也是成天的胸闷呢，上不来气儿。老哥哥用的深白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当时正好赶上了。老哥哥讲话，虽然试用的时候效果非常好，但真拿到手里，没想到效果会这么好。他说我服用当天晚上啊就有困意了，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自己就睡着了。半夜姑娘给叫醒的，让我回床上去睡觉，这一觉就睡到天亮，半夜都没起夜呀。早上起来的时候脑袋特别清亮，睡觉睡得好啊，啊，吃了一个礼拜就发现走路这两条腿不发沉了。半个来月的时候呢，这个血压就不那么高了。原来这个高压啊，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都得167，你现在不吃降压药，就吃深白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你再一量，那个高压就130、140。这个血压我就很高兴啊啊，而且它很稳定啊，它不波动。这个血压一稳定下来，心脏也好多了啊，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心脏跳动的也有力量，心脑血压这都稳当了，呼吸喘气也舒服了啊。完了之后这胳膊腿呢也有劲儿多了，就是抬胳膊抬腿走路啥的比原来也轻快多了，这不就挺好吗？就是咱普通老百姓，咱治病咱要啥呀，咱要的就是这效果，治好就行，对吧？你包括咱们沈阳啊，还有一位患者今年也70多岁了，糖尿病脑血栓。他这个脑血栓跟别人不一样，你单纯从那片子上看他还不那么严重，但是你要是从他那个症状上看那就挺严重的。怎么的呢？说话也费劲，走路也费劲啊，这个腿啊都画圈，说话呢讲话呢，哎呀，你是一点听不清，自己在那乱说你还听不清。所以当时他这个情况啊跟我一说完，我说不对不对呀，我说肯定还有别的病啊，我说你把他那个诊断报告啊你好好的给我念一念。这一说完，我说你看你这个脑白质软化。什么叫脑白质软化呀？说白了就是小脑萎缩。很多人呢不学医他不明白，这个脑白质一软化就说明脑神经脱皮了，就咱说那个电线要是脱皮了，能明白吧？哎，电线脱皮了是不是就开始逐渐的漏电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他之前呢吃了很多脑血栓的药没有啥效果，因为他不仅脑血管损伤，脑神经损伤也很严重。脑神经你 CT 核磁是看不出来的，所以为啥他拍了片子之后看着不重呢？为啥症状很明显很重呢？因为这个片子啊他看神经损伤看不出来。所以当时我就说，我说正好他赶上了有深白舒心颗粒还有鹿胎这药，这药啊正好能修补你这个脑神经损伤。因为鹿胎这药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改善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能让你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补肾壮骨，可以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四用，所以他这俩药一起用。一开始头几天效果不那么明显啊，心里边啊也犯合计啊，行不行啊，能不能治我这病啊。大概是一个多星期以后吧，睡眠见好了，逐渐的这两条腿走道啊就不发软了，而且尿尿也好了。到现在一个多月的时间，说话也利索了很多，走路啊，你是买菜呀，自己做饭呐，哎，全行了。所以你就说鹿胎这药好不？能强心，能补肾啊，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让糖尿病人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这就可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包括你打的那胰岛素都能减量。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个药简单讲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糖尿病，能治高血压，能治三高啊，还能治疗这风湿。

骨病啊。你比如说针对于心脏病，你看心脏一分钟能跳70下，甚至有的80下、90下啊，还有到100下的，那一天呢就是10万多次，一年呢就是3000多万次啊。你看就巴掌大小这么一个心脏，你说谁能保证它不出问题啊？谁能保证一辈子不心梗，一辈子不心衰？所以这个心衰它是到底怎么来的，咱们模拟一下。怎么叫模拟啊？咱就是打一比方试一试啊。你比如当我们出现冠心病心绞痛之后，你心脏这供血就上不来了，心脏供血上不来了，供血呀、供氧啊上不来了，是不是心脏就会出现受损？那受损的时间一长，是不是就心肌萎缩了？慢慢是不是就心肌坏死了？所以心肌坏死怎么来的？它就怎么来的。那心肌一坏死，是不是心脏的功能它就衰下来了？这不就心衰吗？就这么来的。能理解了吧？哎，所以你治疗心脏病，你得修复你受损的心肌啊，你得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你得强心补肾。你不强心不补肾，你心脏病能好吗？心梗心衰能好吗？冠心病能彻底好吗？对吧？彻底好不了。所以治疗心脏病啊，就两点。第一，心脏的进血和回血你得保证它畅通，别堵喽，能明白？别堵喽。第二，心脏这发动机得有劲儿，就像咱们开的那个汽车似的，你就即使说我给它装满油了，汽油我给它加满了，但是发动机有问题了，讲话都点不着火了，你说它能走吗？对不对？所以啊，你得强心补肾，你得修补你受损的心脏啊。所以谈到修补啊，你就得入胎这药。为啥？干细胞它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干细胞就利用这药啊。所以我们服用这个梅花鹿胎盘去修补你受损的心肌，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脏，说白了那就是给你强心补肾，不断的强心，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啊，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不断的改善你这后遗症。你像咱们有一位病友68岁，这是一女同志，之前呢有风湿，有关节炎，那颈椎病也很厉害，平时的脚啊都不敢着地儿啊，走路走得慢不说，他走不多远，用上鹿胎这药啊，都没超过1礼拜，走路脚上就有劲儿了，走起路来啊比原来轻快多了，这个疼痛也明显减轻了不少啊。你包括咱们天津有一位老大姐啊，这老大姐姓常，常回家看看那个常。啊，常来常往的常，跟那个说相声姓常的那都是亲戚。从年轻的时候啊，身体就不咋好，有高血压，有冠心病，一直胸闷气短，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那他说我这血压呀、就从之前的160降到了135，你看也没怎么吃降压药，打完胸闷也明显得到改善了啊，从闷到不闷了。你包括咱们山东啊，那个邢玉东啊，老邢大哥，他病更多，心脏血管有斑块，肺子有结节，脑袋有血栓，戴的这个眼睛视力也不行，完还有个糖尿病。这老兄弟讲话了，打吃上深百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啊，他说也就吃1礼拜呀、我这个嘴呀、就不那么干了。晚上起夜也少了，以前一宿起夜4-5次，打吃上这俩药以后，现在一宿也就起夜2次，这不就挺好吗？对不对？你包括咱们大连的有一个老大哥姓王啊，叫王林，双木林老大哥呀，心脏病啊，而且一直挺严重的啊，有房颤还有心梗，平时总是胸闷气短，这些年呢也是年年都得住院啊，而且呢年年加重，打吃上深百还有这鹿胎这俩药以后，到现在1个多月的时间了啊，心脏也不慌了，睡觉也好了，之前呢总是腰疼
啊，走路也费劲，完还便秘。你看这现在腰也不疼了，便秘也好多了。你包括咱们沈阳的江淑玉老姐姐，这老姐姐75岁，一直视力不好，因为有这个脑梗的原因，所以看啥都模糊，完血压还高，打吃上参柏树英颗粒和鹿胎的药，到现在呢血压也下来了，眼睛视力呢也好了，瞅啥也亮堂了，啊，脑袋也不胀了，走路脚底下也有根了。所以你就说参柏和鹿胎这俩药好不好吧？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啊，什么人吃最好啊？你就记住了，心脏病人吃最好，高血压病人吃最好，有糖尿病的人吃最好，还有那脑血管病人吃最好，肺子不好的，气管不好的啊，有那个慢支的病人吃最好了啊，包括那身子骨弱的，经常失眠的，体质差的啊，基础病多的，病重的人，包括咱们说的中风偏瘫呐，脑血栓脑溢血病人吃最好。你比如说冠心病，你像冠心病人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就是胸闷，那甚至心脏疼痛，有的是前胸疼，有的是后背疼，有的是啥呀？前胸后背一起疼啊，有的是压榨性疼痛，有的是脚痛，疼的呢手脚都发麻，是吧？疼的讲话都想死，同时呢伴有乏力，没有劲儿啊，没有精神头，严重的时候喘上不来气儿啊，晚上躺不下去。你比如说心脏憋闷疼痛，其实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就是心脏淤堵不通的表现。因为中医讲不通则痛啊，对不对？不通了，所以心脏发憋发闷发疼，对不对？不通了，他心脏他不就开始疼了吗？完了之后发慌难受，所以本身心脏出问题它就是淤堵。所以一方面参柏树心颗粒化淤堵，解决的就是心脏的憋闷慌疼痛的问题，解决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的问题。那么你像为什么要配上鹿胎这药呢？说白了就是为了解决你受损心脏之后的一个什么心肌萎缩坏死的问题。所以你像对于冠心病心绞痛心梗肺心病心衰等一切心脏疾病都有一个明显的疗效。如果这俩药你能连续的用上3到5个月，有人说那能给我带来什么？能给你带来什么？你比如第一，心不慌了，气也不短了，心脏跳得也有力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定慌了，心脏也不乱跳了，晚上睡觉也不惊醒了，睡得也安稳了。第二呢，就是血上来了，心肌缺血的问题得到解决了，心脏再也不闷定慌了。第三呢，就是心脏不疼了，因为通了嘛，对不对？不通则痛，通着不痛啊，是吧？通了就不疼了，哎，胸口就不再疼痛啊。咱说前胸啊、后背啊，啊哪哪都没有这种放射性疼痛，不存在了。前胸后背敞亮了，上下楼也不呼哧带喘的了啊。而且这人呢也有精神头的，讲话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像前两天咱们沈阳有一老大姐告诉我，说自己冠心病。已经确诊了17、18年了，他讲话了，天天心脏疼，天天心脏不舒服，那医院让搭桥他一直不愿意做，这次犯病啊孩子也责怪他啊，说你就赶紧做呗，老挺的挺啥呀。其实孩子也是好意，但是他说他有个老邻居搭完桥啊，结果这人没了，死了啊，所以他就比较忌讳，说白了就是心里边有点害怕，就一直吃这个救心丸，就这么维持着。前段时间咱们有这么个活动，所以老大姐呢就用上参柏还有鹿胎这药了，到今天这不也1个多月的时间了，老大姐现在睡觉也好了，心脏憋闷疼痛也好了。老大姐就吃到1个礼拜的时候，就感觉这个胸没有那么紧了，心不那么慌了啊，现在你说我买个菜呀、做个饭啥的，一点不耽误。那、啊、他讲话了，心脏好了，哎，啥都好了，一天可得劲儿了，所以。

这场医疗活动，一份钱两份药，其实帮了很多人，很多人都说这钱花的值。这大伙能这么说我也很高兴。有些听众朋友还说呢，没赶上，有的说当时啊没这条件，那有的说当时啊拿不出这钱，有的说当时啊就错过了。其实免费试用的时候吃的效果挺好啊，说大林老师啊，你看看你再给想想办法，你再帮帮我们呗，看能不能一份钱两份药，是不是？你看看，说实话，大伙说的每一件事啊，我都往心里去，我都记在心上。我还想着找个机会跟院长那边啊再说说。结果呢，小辉这边深柏树荫颗粒这出事了。那天小辉来找我了，说来北京了，想见见我。我说行啊，我也知道他指定是有事儿，隐约有这方面的预感，要不他不能轻易去找我。小辉就说，说大林哥呀，我这人说话呀不愿意掖着藏着，我就直来直去啊。我这次来呢也是关于深柏树荫颗粒这药的。那、啊、你知道这药医院是749一盒，但是通过你这儿呢一直都是550块钱一盒，就是说这药啊一直都是按照成本价，就成本多钱啊给到大家就多钱。那这么长时间一直都是如此，一晃啊马上都快一年半了。现在啊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那他说我一直我都没好意思跟你说。今年龙骨这药材原料价格上涨了啊，你也听说了吧，虽然我们药厂储备了一些，但是你不能坐吃山空啊，储备这点药你这么用挺不过两年，这么下去的话明年都挺不住，所以我们也得进药。这就造成啥呢，就给你这一块，他说我现在药材原料进价比我给你生产完的这个价格还高呢，也就是我现在是倒贴钱给你生产药。如果说给你们供药就一回行啊，我忍一忍我挺一挺过去了啊。他说不是那个事儿啊啊，这一年半了，他说你看我就不提这事儿了，赔了挣了的，咱们关系在这儿呢吗？不是，对不对？关键现在是啥呀，药厂有点挺不住了，挺难的，因为龙骨药材原料这价格涨得太厉害了。他说大林哥呀，你可以到那个直播间呐、啊，到网上啊你去搜一搜，你去看看，你了解了解，那直播间里边卖的老贵了啊，贵还有很多人买呢，为啥呀，都认识上去了，都知道这是好东西了。所以我想说啥呢，就是深柏这药啊，咱们要是想继续维持下去的话，这个价格你适当的你得给我往上提一提了。我说小辉呀、啊、你想提多少啊，小辉说我这次来呀主要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你看咱们这个价格啊跟医院持平行不行，749一盒吧。他说完我半天没说话啊，我说小辉呀、啊，我曾经跟我这些个兄弟姊妹们说过，我说只要我讲课一天就绝对不允许涨价啊，不允许深柏把这价格涨上去，哪怕说涨一块钱也不行。小辉就说了，说大林哥呀，那咱们都认识24年了，你看我是那种商人吗，是那种利益至上的人吗，我也不希望深柏这药涨价呀，我也希望能一直这么下去，可现在你说啥不涨价，所以他这个原材料价格涨了一下子给我涨那么老多，所以我现在550一盒，我实话跟你说吧，我赔的太厉害了，你就哪怕持平，哪怕说不挣钱都行，可现在是赔钱，赔钱呐，你这么干下去厂子就没了，就黄了。所以我那意思啊，就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是一个价格，就统一到749，这样大家就一致了。我说一盒要涨200块钱，这涨得有点多呀。小辉说本身这药的价格它就是749，它怎么能说是涨价呢，只是咱们有这层关系就给你一个药材的成本价，但现在不行了对吧。

你药材的成本涨上去了，那我这肯定也得跟着往上涨啊。就是再这么下去的话，那我药厂真的就挺不住了。所以我想的呢，就是咱这价格啊，就给它统一到一条线，对吧？这样呢，咱就都749得了。我说小辉呀，你别着急，你听我说，你说的这些呢，我都能理解。但是你从我们这个患者病友的角度，你比如说我之前买是550块钱一盒，你一下子变成749了，那对于我来讲是不是得多花了200块钱，对吧？我不管你原来多少钱，最起码我多花了200块钱，是不是就等于说涨了200块钱？是，正常森柏舒筋颗粒医院确实749一盒，确实是这么个价格。但老百姓想的是啥呀？我一开始我就是550块钱一盒啊，对不对？我吃了这么长时间，你现在你咔嚓一下子你涨上去了，你让我多花200块钱，749一盒了，那你从老百姓的这角度来讲，对吧？那他就是涨价了。那我们大家会怎么想啊？这是看我用的好了，对不对？觉得我离不开了，完了给我涨价了啊！大家都说好啊，这药厂就开始涨价了。所以老百姓啊，他不会关心说你药厂多难啊，你这原材料涨了多少，他不关心这个啊，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一样啊，对不对？老百姓他关心的就是说这药能不能治我这病啊，这药我用了能不能给我省钱。所以我说小辉啊，今年呢能不能这么的，能不能不涨价？小辉说，大林哥呀，那药不是挺不住，我不能找你跟你说这事儿。但凡我能挺住，我都不来找你。我啥人？咱们这么多年了，你还不知道吗？我说，那你涨200也太多了，接受不起啊，老百姓接受不了啊，接受不起啊。小辉说，那涨100块钱行不行？我退一步啊，大林哥你这呢也让一步，咱们呢平均一下，综合一下，涨100块钱行不行？小辉看我没说话，也不高兴了啊，涨100块钱还不行？我说这样吧，是不是一盒药啊涨50块钱，这样呢老百姓也能接受。一盒药涨50块钱，你看咱现在不是550吗，对吧？一盒涨50就600块钱，这样老百姓能接受？小辉说，是，老百姓能接受了，但我接受不了啊，我那厂子接受不了啊，总这么整可不行啊。去年就说涨啊，也没涨，今年还不涨，慢慢厂子就倒闭了，就黄了啊，到时候这药就彻底没有了啊。我说小辉啊，那我有个请求啊，我说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你涨价，虽然说你不叫涨价，你叫恢复医院的价格，但是在我们老百姓心里这就是涨价了。所以你给大家一个月的时间试用期啊，这一个月试用期，6月份啊咱别涨价了，7月1号好吧，7月1号森柏舒筋颗粒一盒从550涨100调到650行不行？你给大家一个月的适应时间啊，给大家一个缓冲。你再一个，我说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啊。小辉就瞅着我啊，我估计他心里边得合计，怎么这么多事儿呢？我说既然森柏舒筋颗粒这药涨价，我说我还有很多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病友呢，条件都不咋好，都没有啥经济来源，有的压根儿啊就没用过这药啊。我说我想恳求你，在涨价之前能不能再让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筋颗粒的这活动。我说我想给大伙儿啊在最后开展一次。小辉说，你不都开展过了吗？我说是啊，那是以前呢，是开展过，但是不还有很多人没用过吗？既然要涨价了，七月一号就涨价啊，我想最后再开展一次森柏原价550块钱一盒这么个活动，我借这个机会我让更多的人用一用，我是这么个心思，能明白吧？在原价的基础上给大伙搞活动，这不还是给大伙省钱了吗？对不对？小辉听完之后啊，直摇头直叹气，说这一盒药涨100块钱，这叫涨价啊？我说在你眼中这点钱不算啥，但是你在我们的普通老百姓眼里，

0: 咱就开始说涨价涨价，但是一直也没涨，不是没涨，是我一直在这压着不让涨。这中间呢跟我说过好几次了，我都没同意，我说不行，坚决不能涨啊。只是说我们呢不像这回说见个面特意啊来说这事儿的，这次啊咱们的的确确是逃不过了。这现在人家来了，不涨不行了。小辉的意思就是再这样啊，药厂就直接得申请破产了，所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在这儿呢，按理我不应该总提这事儿，今天这话呀咱说到这儿就完了，就说到这儿就不提了。也算把这件事跟大伙是说明白了，也就是从7月1号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全面调价，由之前的550块钱一盒上涨到6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正式开始，现在还都是按照原价550块钱一盒呢。另外呢，我给大伙争取了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全民免费试用活动。为啥说全民呢？我的意思啊就是最后一次了，咱们所有人都参与，不分男女老少，想参与的都参与。那么这个时间呢就得在下周了，争取下周周一周二啊。你看今天是几号，6月5号，等到6月8号都上班了，完给大伙开展吧，好吧。最后一次梅花鹿鹿胎盘啊，鹿胎这药全民免费试用活动，记好了，是免费的啊，免费试用活动。到时候呢需要大家打电话报名，希望咱们所有的人呢到时候都能参与进来。
1: 感谢大林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画一下重点，第一，从7月1日开始，森柏舒心颗粒即将迎来全面调价，从现在的每盒550元上涨到650元。第二，在涨价前，预计在6月底，大林老师将为大家争取最后一次森柏原价550的购药活动，借这个机会，让条件不好以及效果好、有长期用药需求的听友，趁着没涨价能储备上一点。第三，预计在6月8号。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届时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具体每人送多少量还需要协调敲定，但大林老师也表态了，梅花鹿胎盘最后一次了，森柏舒心颗粒也即将涨价了，因此这一次一定让大家满意，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节目。活动一旦敲定，我们将在节目中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大家可以来电咨询，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我喜欢摇。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

0: 44集，对峙密谈。陈皇后好不容易才把卫子夫整到这个地步，哪里容得他就此翻身呢？他不依不饶的此刻对窦太王太后说：太王太后，虽然那卫青未与下罪有身体上的接触，但这不足以说明卫青没给下罪下毒，也许他使用了其他手段提前做了手脚也未可知啊。
1: 不错，某些下毒高手数十丈外施毒致死人命，同样易如反掌。
0: 刘凌霄一旁随声附和着，但刘不周冷笑了一声：哼，其他手段做手脚，皇后娘娘不说，下官倒是差点忘了。说着他对着窦太皇太后道：启禀太皇太后，微臣的手下阿玉琪抓到了一个人，好像与此事有关。刘不周回头朝身后喊了一声：把他给我带上来。随着他一声喊，阿玉琪一只手提着一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从人群外面走了过来。那个人扑通一声被扔在窦太皇太后的脚前，然后阿玉琪把一张写满了字的绢布递到刘不周手中。这被绑之人的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着，

0: 盖着根本看不清此人的脸，众人都面面相觑，不知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刘不周对那人大喝一声：抬起你的头来，让太皇太后、陛下和在场的诸位都看看你的真面目。被绑的那个人怯生生地抬起了头，在场众人中有认识此人的，一见那张脸，无不大惊失色地惊呼：这不是那个守卫叶庭的都尉吗？站在陈皇后身边的楚服见被提上来的竟然是叶庭都尉，脸色大变，就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刘不周把那张绢布呈现给了窦太皇太后和刘彻道：太皇太后、陛下，这叶庭都尉已经供认了是他下毒谋害下罪的事实，这是他的亲笔供词，请太皇太后和陛下预览。太皇太后接过供词展开来观看，刘不周在一旁解释道：这叶庭都尉已经据实招认是受人指使，在下罪毒发的前一天晚上偷偷将慢性毒药混在了下罪的晚饭中让其吃下，才导致了下罪第二天晚上在卫青巡查之时毒发，并顺理成章的嫁祸给了卫青。那叶庭都尉此时抬头偷偷看了一眼陈皇后身边的楚服，四目相对，叶庭都尉从楚服的眼中似乎读懂了什么。他没等太皇太后、刘彻等人看完证词，就不顾一切撕心裂肺的大声喊道：哈哈，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太皇太后，下朕从没做过此等事啊。窦太皇太后把手中的证词一晃，怒目说道：那这证词又将如何解释
1: 啊？是他们，他们。
0: 叶庭都尉转过头看向刘不周和阿玉琪：是他们给下臣施了重刑，逼得下臣招供，硬说是被人指使去毒杀下罪的。下臣其实是被屈打成招的，就连这洪守月也是他们抓着下臣的手强行按下的。下臣从未做过此事，更无人指使下臣，请太皇太后为臣下做主啊！陈皇后赶忙借机怒视着刘不周斥道：叶良禽，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何居心？难道你是有意再为他二人脱罪不成？窦太皇太后听闻此言，冷冰冰的眼神盯着刘不周，厉声说：叶良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本对卫青、卫子夫兄妹峰回路转的大好局面，一下子怎么又倒翻过来？形势上反而对刘不周等人极为不利。淮南王不失时机地对窦太皇太后说：母后，以儿臣看，应当速将这叶良禽也抓起来严加审问。他私行朝廷命官，屈打成招作为供词，哼，如此处心积虑，想必和这卫青兄妹关系不一般，说不定叶良禽和此案也有脱不开的干系呢。窦太皇太后因为之前要将刘不周给景帝殉葬未遂一事本来就一直耿耿于怀，现在经刘凌霄这么一挑拨，太皇太后马上顺水推舟吩咐道：王儿所言有理，来人将叶良禽给哀离家绑了，投入诏狱严加审问。一旁的陈皇后、刘灵儿和楚服这一下心可算放松下来，不免暗中的阵阵窃喜。众宫卫武士应诺一声就要上来绑刘不周，刘不周哪肯轻易被缚，他推开了一个闯上来的宫卫武士，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供词是那叶庭都尉主动写的，微臣并未逼迫于他。叶庭都尉的确是毒杀下罪的凶犯，微臣所言无虚。窦太皇太后手指着被五花大绑、披头散发的叶庭都尉对刘不周斥道：哼，他告你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所以他的供词暂且不能作为证据，而你又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他就是元凶，让哀家如何信的？说着话，太皇太后指着那些宫卫武士大声喝道：

0: 的干什么？
1: 把叶良禽抓起来。武帝刘彻见宫卫武士又要上前抓刘不周，他哪里肯干，正要出面阻止之时，人群之外又传来一个人的声音：谁说没有证据？证据在此。话音刚落，一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少年公子走了进来。包括窦太皇太后、刘彻在内的众人闻言望去，这才认出来，说此话之人正是南越楚军赵婴齐。赵婴齐来到窦太皇太后和刘彻近前，跪倒施礼：“太皇太后，陛下，叶大人所言之事，小王可以作证。”这赵婴齐虽是南越国派到汉帝国的质子，但身份地位极高，又深得太皇太后的喜爱，所以人称小千岁，连刘凌霄都要给他三分面子。只是这个人平常从来不过问汉帝国朝廷中的事务，这也是自古传承下来的在他国当质子的首要铁律，绝不干涉和牵扯到所在国的政务当中，一旦牵扯就是犯了大忌讳。然而今日赵婴齐却主动站出来为刘不周作证，不知道他手中握着什么铁证，着实令在场的众人不禁称奇。刘凌霄不无挑衅地说：小千岁素来不问我朝中之事，为何此次竟会抛头露面出来作证？赵婴齐冷笑了一声：贵朝之事自然与小王无关，小王也无权过问。小千岁这是？刘凌霄反问道。赵婴齐说：但若是涉及到人命关天之事，小王就不得不管了。再者，倘若小王知情不报，导致冤杀了好人，让恶人逍遥法外，小王于心难安。况且将来若是东窗事发，真相大白于天下，岂不是有损太皇太后他老人家母仪万方的名声吗？哎呦，刘凌霄被说得一时无语，讪讪的皮笑肉不笑了几下，没再多说话。窦太皇太后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婴齐有话要说，有证据，那就不妨说来听听吧。赵婴齐拱了拱手：是，太皇太后，陛下容禀。说着，赵婴齐走到叶廷都尉的面前，仔仔细细端详了他半天。但叶廷都尉一脸疑惑地看着赵婴齐，没一会儿怯生生地低下头，不敢再多看了。看罢多时，赵婴齐起身面向众人说：不错，就是此人。三日前，小王前往上林苑欣赏院中的万菊绽放，无意间见到假山群中有人密会，因着上林苑平日少有人来，小王心中疑惑，所以才悄悄接近，想看个究竟。结果就见到此人和另外一个人正在秘密商谈着什么。窦太后追问道：婴齐可曾看清楚另外一人是谁？赵婴齐向人群中扫了一圈，突然他用手指着陈皇后身边的楚服说：就是她，皇后娘娘身边的楚服姑娘。小王当日见到的就是她与这叶廷都尉在假山群中密谈。叶廷都尉顿时头上冒出冷汗，跪倒在地上，脑袋有气无力地耷拉到地面上。赵婴齐的话一出口，那楚服吓得双腿发软，差一点就瘫坐在地上。窦太皇太后惊诧不已地问道：楚服，你当真与叶廷都尉在上林苑假山群中密谈了？
2: 奴婢
1: 扑通一声，楚服跪倒在地，支支吾吾地答不上话来。见楚服语气含混，窦太皇太后不免心生疑窦，她厉声斥道：哀家再问你一次，是也不是？楚服实在应付不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承认：
2: 是如此事。
1: 见楚服承认了，陈皇后一下子花容失色，

惶恐的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倒是那郡主刘灵儿更能沉得住气，她辩驳道：小千岁，即便是你亲眼见到楚服和这叶庭都尉密会，但也不能证明他二人就与毒杀下罪案有关呢，顶多问个有违公制的罪罢了。郡主莫急，他们二人的对话小王听得真真切切，全部都是涉及到毒杀下罪之事的。那赵英奇不紧不慢地说着，窦太皇太后接着道：英奇，你且将那日你所听到的他们二人的对话当众复述一遍。是。赵英奇应了一声，就将他所听到的楚服和叶庭都尉的对话讲说了一遍。当日在假山群中，楚服对叶庭都尉说：我配制的胡蔓草之毒起效虽慢，需要12个时辰才可毒发，但毒性极强，为何那毒没有将下罪毒死呢？那叶庭都尉回答道：魔将完全是按照楚服姑娘的交代，头一日将此毒混入那下罪的饭食之中，而且眼见他吃得下去的。而下罪也的确是在第二日晚间未经巡查之时毒发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没将他毒死啊。楚服沉吟了片刻，罢了，既然下罪已经昏迷不醒，就连太医武少也无法让其苏醒，恐怕此生就再难醒过来了，也算达到了进口的目的。说完，楚服从怀中取出一个口袋交给叶庭都尉：这是你的酬劳。叶庭都尉把口袋托在掌心上掂了掂分量，不仅没有马上表示感谢，那脸色反而还沉了下来。他忽然陪笑道：末将办事，姑娘放心。末将在魏魏将军甘急质问卫青时，适时地将矛头引向了卫青这边，让甘急将军更加认定那卫青是下毒的凶手呢。说完，叶庭都尉就用一种怪异的眼神看着楚服。楚服似乎看出来，叶庭都尉话中隐藏的意思好像是对给他的酬劳不太满意，觉得他所做的可不止这么点钱。楚服顿了半晌，笑着又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口袋，放到叶庭都尉的手上，然后说：都尉大人果然办事妥帖，多劳就该多得嘛。叶庭都尉这才满意的，他把两个口袋收起来，一个劲儿的向楚服致谢。而楚服却迅速收起了笑容，肃穆着一张脸说：不过有些话可要跟都尉大人事先讲清楚，此事事关机密，切不可泄露半句，必须守口如瓶，倘若走漏了半点风声，都尉大人全家老小必然性命不保。姑娘放心，此事姿势体大，末将知道轻重，末将将此事烂到肚子里也不会露出半分的。那叶庭都尉信誓旦旦地保证，楚服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但那时叶庭都尉好像想起了一件事，他从怀中拿出了一个小布包。那个末将差点忘了，这是姑娘交给末将的胡蔓草之毒的残渣，既然此事已毕，末将留着也无用了，就交还给姑娘吧。楚服并没有去接那个布包，他私下里看了看上林苑的这片假山群，然后道：此物放在我这里也是麻烦，而放在都尉大人那里更是不安全。上林苑这个地方常年无人到访，倒是个好地方，都尉大人捡个隐蔽之处埋掉了事吧。叶庭都尉想了想，点了点头：就听姑娘的，一会儿末将就找个僻静之处妥善处理掉。楚服见事情已经办完，就说：我不能离宫太久，免得被人发现了横生枝节，你我就此分别，切记守口如瓶。叶庭都尉连声应诺，楚服随后匆匆快速地离开了上林苑。而叶庭都尉就近找了个假山的背阴处，挖了一个小坑，把那个装有胡蔓草之毒残渣的布包埋了进去，

0: 上命的土田平，一切弄好以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哼着小曲儿离开了。如此等等，赵英奇讲完了他所见到的楚服和叶廷都尉密谈的全过程，把在场所有人听得无不张口结舌，大惊失色。叶廷都尉和楚服做梦也不会想到，刘不周早已派人密切关注叶廷都尉的动向，并且发现他先后两次在上林苑和楚服密议下毒之事。在得知叶廷都尉再一次前往上林苑时，百里青安排鸠羽师以赏菊为名，将倾心于他的南越楚军赵英奇引到上林苑，让他亲眼见到楚服二人密谈的全过程，成功的将这个地位举足轻重而且身份又特殊的南越楚军变成了最有力的证人。此刻刘不周对夏醉道：夏醉，你仔细回忆一下毒发的前一天有何不同以往之事发生，必须实话实说，切不可捕风捉影。夏醉低着头想了半天，然后回答道：要说不同之处的确有，自从毒发的前一天晚上，送饭的并不是平日里的守卫，而是叶廷都尉亲自给罪臣送了饭，这还是罪臣自入叶廷以后的第一次。那日的饭菜有什么不同吗？那日的饭菜中除了平时一贯的馊饭和烂菜叶子之外，确实还有一些类似菜根的东西，罪臣并未多想就吃了。罪臣还记得叶廷都尉是看着罪臣全部都吃完以后才离开的。刘不周听完夏醉的话，走到叶廷都尉的面前问道：我来问你，夏醉之言属实吗？这时候叶廷都尉早已没有了刚才据理翻供的那股嚣张劲儿了，他满头的冷汗是扑簌簌的掉个不停，然后结结巴巴硬着头皮：是。刘不周转过头对窦太皇太后说：太皇太后容禀，这就对上了，正是楚服指使叶廷都尉在下醉的饭菜中下的毒，还栽赃给卫青的身上，这与叶廷都尉供词中所述的一般无二，请太皇太后再次预览。说着刘不周又将叶廷都尉的那张供词呈到窦太皇太后的手中。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通过赵英奇的亲历讲述和夏醉的回忆，所有的证据确凿清晰明确，楚服和叶廷都尉再想抵赖不承认，这已经是不可能了。就连刚才还在嚣张的刘凌霄、刘灵儿，此刻也不敢再多言一句，灰溜溜地躲在人群中，生怕被窦太皇太后看到，尤其是陈皇后。作为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他生怕楚服熬不过去再把自己给供认出来，他早已吓得面无血色，惴惴不安了。窦太皇太后手中拎着那张供词，强忍着心中的怒气对叶廷都尉和楚服斥道：你二人当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联手在皇城内下毒谋害人命，还要栽赃陷害。那叶廷都尉和楚服早已经吓得体如筛糠，全都瘫软在地上，面如死灰一般。叶廷都尉心知此事已然败露，他急于自保，不顾一切地喊道：太皇太后，微臣为冤吧，微臣是被那楚服所逼迫才不得已干出此事的呀。你楚服怨毒的怒视着叶廷都尉：你血口喷人，我找到你时你可是欣然透密的，你还口口声声地说把此事交给你，定让下罪死无对证，让那卫青有口难辩。我那是被你诱骗的。叶廷都尉极力的狡辩，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他急不可待地喊道：太皇太后，罪臣揭发，罪臣揭发呀！这楚服本是善用巫蛊之术的巫女， 那毒药就是他亲手所制的。窦太皇太后万分惊诧地闻听此言，说道：你说什么？皇城之中怎么有可能让巫女混入？
1: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3: 哎，欢迎啊。
4: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吗？
3: 哎呀，
4: 是不是？因为说句实话啊，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3: 对，
4: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犯嫩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哎，
4: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3: 啊，都是缺钙的表现。
4: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3: 这黄瓜籽儿好啊，
4: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汉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再经过这种除尘、细筛啊，包括像是我们说一些破壁的技术，能让它把里面的这种钙的精华和营养价值最大的给开发出来。那么咱们的产品，咱们的节目的老朋友啊，如果您今天听到节目的话，不用多犹豫，就直接打电话订购。我今天就可以把话放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咱们的产品您是之前已经选购过的了，知道这个品质。那今天我给大家带过来的不只是原来的我们的这个黄瓜籽粉，而且还是我们今天全新的第三代升级款。就是它的这个款的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高钙版，它的含钙量比之前更高了，每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5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了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3: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4: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3: 变没变？
4: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3: 哦，还便宜了。
4: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4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40，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4桶4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 加送给大家三桶。
3: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4: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
3: 哦、
4: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
2: 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3: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2: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3: 籽儿，他要喝一斤，他得多少？
2: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7桶7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来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3: 就
2: 直接给补充足了。哎，对了，但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2: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7桶7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3: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7桶7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3: 你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第45集《神秘的作坊》。赵英奇在一旁说道：“太皇太后，这叶廷都尉要不说，小王倒是忘了。”说着，赵英奇从怀中掏出了一个布包，呈递了上去。这是小王等他们二人各自离开后，从叶廷都尉埋布包的地方取出来的毒药残渣。请太皇太后和陛下预览。窦太皇太后接过那布包，她打开发现里面是一些用某种不知名字的草叶和粘稠物凝结而成的块状残渣。太皇太后看不出这是什么东西，就马上下旨让太医武少来辨认此为何物。武太医和太医院的几位医政官马上对布包里面的残渣仔仔细细检查了一遍，又各自用手把其中的一些小块碾碎后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然后几个人好一番的相互讨论，最后武太医心里有了数，他拱手对窦太皇太后回道：“回禀太皇太后，微臣们经过检验和合议，最终可以断定，这就是毒性极强的胡蔓草。”“哦，这胡蔓草究竟是何毒？”面对窦太皇太后的问题，武太医回答道：“

属于慢性剧毒，捣碎后和菜根无异，其味微甜。说着，武太医指了指残渣，像现在这般呈凝结物状，需有高超的手段反复冲打成浆，使其汁水流出凝聚才可。窦太皇太后接着又问，下醉中毒当日，武太医为何没能查出他所中的就是这胡蔓草之毒啊？武太医回答道，回太皇太后，此毒是慢性毒药，等到毒发之时早已经没了证据，且中此毒者也不会出现特殊的症状，所以很难被发现，故而微臣当日没能检查出下醉所中何毒。刚才听了小千岁的讲述，再结合对布包中残渣的检查，微臣这才判定此为胡蔓草之毒。说到这儿，武太医面露犹豫之色，欲言又止。另外，窦太皇太后又怒道：“另外什么？有话直说。”是太皇太后，据微臣所知，这胡蔓草只有以巫蛊之术加以炼制，方能达到入口12个时辰才毒发的效果。如此手法可非一般人能做得到的，除非是精通巫蛊之术之人。听到这儿，叶廷都尉赶忙跟话狡辩地说，哎呀，太皇太后您都听到了吧，就是这楚服用巫蛊之术炼制出的慢性毒药胡蔓草之毒，请太皇太后念在罪臣皆凡有功的份上，将功折罪，从轻发落了罪臣吧。别看他如此狡辩，窦太皇太后根本连正眼都不再瞧上他一眼。在场的众人听完这一切，无不大惊失色。世人皆知，汉帝国自建国以来，一直将巫蛊之术视为邪术，明令禁止。在汉律中更有使巫蛊致死者枭首弃市的重罚，而现在善用巫蛊之术的巫女竟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皇城之中，还下毒杀人，栽赃陷害，这要是让天下人知道了，皇家的颜面那可就丢尽了。同时所有人也将目光投到了陈皇后的身上，作为楚服的主子，她必然难辞其咎，甚至有些人开始怀疑这是陈皇后主使楚服干的此事。对于陈皇后，窦太皇太后向来对这个外孙女宠爱有加，不过此事如今已经牵出了陈皇后身边的人，太皇太后就是有心庇护她，也要给众人一个交代。窦太皇太后犀利的目光缓缓落到了陈皇后的身上，吓得陈皇后赶忙低着头，不敢正视窦太皇太后的眼睛。过了良久，窦太皇太后神情严肃地问道，皇后，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到了？陈皇后弱弱地回答，回太皇太后，臣妾都看到了。你有何话说吗？听窦太皇太后这么问，陈皇后支支吾吾半天都回答不上来。臣妾说呀！窦太皇太后厉声质问。陈皇后见想躲也躲不过去了，她狠狠瞪了一眼跪在地上的卫子夫，干脆把心一横，她硬着头皮道，太皇太后，就算楚服买通叶廷都尉给下罪下了毒，证据确凿，那魏青写给卫子夫的回信可是从卫子夫的房间中搜出来的，那上面魏青答应卫子夫干掉下罪，给卫子夫脱罪，这也是事实吧，这又当怎么讲？跪在地上的卫子夫急切地回道，回太皇太后，陛下，臣妾从未收到过我哥哥卫青的来信，也更没有指使他去加害下罪呀。一旁的卫青也说，微臣虽然对子夫一案的内情不甚了解，但他作为微臣的亲妹妹，微臣相信子夫的为人，他天性纯良，不是那种不择手段的卑鄙小人，同时微臣更坚信太皇太后和陛下圣明烛照，

臣一心为公，对朝廷毫无私心，微臣怎么会做出此等下作之事呢？陈皇后则傲慢地厉声道：哼，你二人来往的书信都已经被查了出来，就算下罪不是你所害，但你兄妹二人图谋害命之心已是昭然若揭了。听到他们的对话，刘不周在一旁轻笑了一声。微臣劝皇后娘娘一句，既然已经查清下罪不是卫青所害，这书信之事就不要再深究了吧。陈皇后显然有些得理不饶人的劲头，她把眼眉一立，不依不饶，当然要深究。外朝官与宫中嫔妃私通书信是犯了宫中的大忌，按宫制当时即行，本宫身为皇后，是后宫之主，怎能容忍发生这样的事儿？刘不周叹了口气，装作无奈地点了点头。既然如此，那微臣也只能得罪了。说着他向身后一挥手，抬上来吧。随着刘不周一声喊，百里青带人抬着三只大木箱走了进来，三只大木箱一字排开摆到众人面前。窦太皇太后等人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无不面面相觑的不知所以然。刘不周让人将三只大木箱全部打开，众人定睛向里面看去，只见每只大木箱的里面都被分成了无数个小格子，小格子的边沿上似乎写着一些类似人名的字迹，而每个格子里面塞的全是大张小张的绢布，绢布上面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写的什么字。百里青指着大木头箱子拱手道：回于太皇太后陛下，前几日长安城中出现了许多手持槐树枝四处为西王母娘娘寻找临凡落脚之地的怪人，他们无论民宅或者是豪邸，见房就入。微臣在城中有些房产，为了自保，就派手下前去驱散他们，却无意间在城东的一间民宅中发现了这些。刘彻不解地看着三只大木箱问道：这是何物啊？那民宅又是做何用呢？百里青回答道：这三只木箱中的都是模仿朝中各位大人笔记所写的卷书，那座民宅表面上看仅仅是一个民居而已，但实际上却是一个专门临摹朝中各位大人笔记仿制假书信的造假作坊。其实百里青的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真话是这些假冒朝中的重臣笔记的假书信确实是从城东的一座民宅中发现的，而假话则是那群到处为西王母娘娘寻找临凡落脚之地的怪人就是百里青派出去的，百里青自然不会再派人去驱赶他自己人。为了营救卫子夫和卫青，还他们二人清白，刘不周可谓煞费苦心，他谋划了一个巨大的局。百里青受命派出那些怪人，就是为了营造西王母临世降罪的恐怖气氛，造成全城的恐慌，让所有人都坚信这是真的。而那座造假作坊的暴露则是个意外的发现。刘不周走到其中另一只大木箱前，他伸手从里面的一个小格子中拿出了一沓绢布和一个字条，呈给了窦太皇太后和刘彻，然后说道：这就是我们从其中找到的临摹卫青笔记所写的那封回信的述真草稿，那张字条则是委托这家作坊仿造那封信的人的接货收据，请太皇太后和陛下过目。窦太皇太后等人接过草稿一看，果然上面都是模仿卫青笔记所写的那封回信中的文字和内容，只是字迹上有许多涂涂改改的痕迹，很明显是练习和揣摩卫青的笔记所致。再看那张字条，上面的内容大概就是确认收到模仿卫青笔记的这封书信或已验，而落款的签名处赫然签着一个人的名字，青哥。

青哥，怎么会是青哥？刘彻惊诧不已地脱口而出，而在场所有的人对这个结果也都无不惊骇。刚才还以为抓住那封卫青给卫子夫的回信这个把柄能翻盘，置卫子夫于死地的陈皇后，这一下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此刻的他如同当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一般，完全不知所措。窦太皇太后怒不可遏地举着那张字条质问道：青哥，你告诉哀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一直侍立在陈皇后身边的宫女青哥，此刻面如死灰一般的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他不停地磕着头，不停地嘴里念道：奴婢，奴婢有罪，奴婢，奴婢有罪，奴婢一直的有罪。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窦太皇太后被气得已经是火冒三丈，她这个66岁寿诞真是大开了眼界，完全可以用冰火两重天来形容。不仅亲眼见到了西王母娘娘临凡，更目睹了卫子夫一案的种种离奇的真相。刚才因为受赐仙露的那份喜悦早已经就荡然无存了，

0: 兄弟。一句话没说完，
1: 窦太皇太后的脸色涨得通红，喘不上气来。一旁的刘彻、刘凌霄、刘灵儿赶紧把他扶住。刘彻焦急地喊道：“皇宗息怒，皇宗息怒啊！”太医武上马上带着众医正官，赶忙给窦太皇太后顺气儿。折腾了好半天，这老太太这口气儿才顺遂了过来。王太后扶着她坐下来。母后气血不平，就不要再多语了，臣妾替母后问话就是了。然后王太后直起身子，面无表情地向亲哥问道：“亲哥，哀家问你，这封伪造卫青笔迹所写的回信，的确是你委托那家造假作坊所写的吗？”在铁证的面前，亲哥哪里还有什么理由为自己辩解，为自己狡辩呢？他硬着头皮胆怯地回答：“
0: 是奴婢所为。”“
1: 你是如何知道那家造假作坊存在的？”“
0: 奴婢这
1: 青哥支支吾吾犹豫了半天也没说出来。王太后则厉声道：“你若不说，哀家现在就让你尝尝公平刑罚的厉害。”入宫多年的青哥当然深知那些宫廷刑罚是如何的变态和残忍，他吓得连连祈求道：“
0: 太后，不要，不要！太后，奴婢说就是了。”“
1: 还不快说！”王太后斩钉截铁。青哥长吸一口气，哆哆嗦嗦地说：“
0: 惠太后，奴婢的哥哥嗜赌如命，数月之前，他一场豪赌欠下了巨额的债务，无力偿还，被债主逼债打得遍体鳞伤。后来他求奴婢说，只要能搞到几份朝中重臣的亲笔手迹给那债主，就可以抵消这笔巨债。”
1: 王太后在一边问：“你答应了？”
0: 青哥微微点了点头：“虽然哥哥不争气，但那毕竟是奴婢的亲哥哥，奴婢不忍看他遭罪，所以就利用在宫中的便利，趁夜潜入未央宫，随意偷了几份朝臣写给陛下的奏书，然后就按照哥哥指画的地址，将这些奏书送到了那家作坊。这之后，哥哥的债务果然清了，而奴婢也因此知道了这个所在。”
1: 王太后紧接着追问：“你让那家作坊伪造卫青的回信，你花了多少银两？”
0: 青哥回答：“一个铜板也没有花。”“
1: 这怎么可能？你又敢欺瞒哀家是不是？”
0: 听到王太后厉声喝问，青哥赶忙解释：“哦，奴婢不敢，奴婢说的都是实话。是这样的，这家作坊仿造书信的报酬不是钱财，他们只要其他朝廷大臣的亲笔手迹。

0: 作为交换即可。
1: 哼，这么说你又去偷了一次？听到王太后的追问，青哥结结巴巴地继续回答：是的。王太后沉吟了半晌才开口：青哥，哀家再问你，你因何伪造卫青的书信，陷害他兄妹二人，还有你楚服，你又是什么原因买通叶庭都尉给下罪下毒栽赃卫青呢？陈皇后此刻心紧张的已经快提到嗓子眼了，生怕二人把自己供出来。青哥和楚服两个人颤抖地跪在地上，把头埋得很深，却一句话也不说。王太后见两个人拒不回答，她冷冷瞥了一眼站在旁边的陈皇后，然后对楚服二人厉声喝道：大胆贱婢，竟敢不回话！哀家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若再不回答，哀家就将你二人剥皮示众。你二人究竟是与卫青兄妹有仇，还是幕后另有人主使，还不从实招来？尽管王皇后气势咄咄逼人，追问二人是否有幕后主使，但这两个人始终咬紧牙关，一语不发。这下可真把王皇后的火给勾起来了，她双眼阴冷地盯着二人，鼻孔中冷哼了一声：哼，看来不让你二人吃点苦，你们是断然不会说的了。随即他暴喝一声：来呀，上斩刑！斩刑就是用刑具加犯人手指的一种酷刑，常用于女犯。人们常说十指连心，这种酷刑极度摧残人的生理和心理防线，令受刑者生不如死，痛不欲生，严重的时候甚至能将指骨夹断，落下终身残疾。天山宫女莫离应诺一声，立刻安排几个内侍去准备，不一会儿就将一众刑具搬了上来，并快速装到了楚服和青哥二人的手上。在场的众人别说亲眼目睹行刑过程了，就是见到这些令人生畏的刑具已经是触目惊心了。再问你二人一句，说还是不说？王太后淡淡地问道。楚服、青哥二人手上装着斩刑的刑具，浑身哆嗦个不停，虽然紧张却仍然一个字都不说。王太后见状也不再多言，轻轻地将手一挥，莫离一声令下，几个内侍左右排开，拧着眉瞪着眼，狠命地拉动着刑具两头的绳索。眼见着穿过二人食指指缝的那一根根竹棍越夹越紧，咯咯吱吱，咯咯吱吱，刺耳之声充斥在空气之中。竹棍和竹棍之间那纤细的手指被挤压得逐渐变了形。楚服和青哥二人毕竟是女孩子，哪里受得了这样的折磨，疼得他俩香汗直流，脸部扭曲变形，嘴里不停地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之声，听得令在场的众人一个个无不心惊肉跳，甚至一些女眷都吓得将脸转了过去，不忍再看。而王皇后却面沉似水的，一点动容的表情都没有。陈皇后在一旁根本不忍去看，听着他们俩的惨叫声，她后背一股透骨的凉气瞬间直冲到头顶，着实令人不寒而栗。即便是如陈皇后这样骄纵任性、嫉妒心极强的女人，面对这样的阵仗也照样心惊胆战。青哥他们俩这是在替自己受罚，陈皇后就是再自私也是心中不忍的，她也曾有这么一瞬间冲动地想站出来承认此事，不让青哥和楚服再遭此非人的罪，可是她真的没有那个勇气。况且她说什么也要在陛下和后宫其他嫔妃的面前维护自己后宫之主的尊严，尤其是不能让那个卫子夫看自己的笑话。
2: 长篇小说《绣衣指指》，作者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当你控制不了对孩子发火时，请听听这一段。今天分享的是家庭的觉醒，你的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少跟孩子生气吧。孩子听话时，你疼他入骨；孩子调皮时，又忍不住使劲吼他。你在崩溃中自我疗愈，缓过劲儿来又满心懊悔，却忘了他也只是个孩子。我们情绪低落时会冲着他们发脾气，可孩子心情不好时，我们却不允许他们发泄，甚至批评指责。而孩子呢，却从不记仇，反而会想尽办法哄我们开心。以前总是觉得母爱是最伟大的爱，但做了父母以后才知道，还有一种比母爱更加纯粹、更加温暖的爱，那就是孩子对妈妈的爱。好好珍惜与孩子相处的时光吧，他们真正无忧无虑的日子其实就那么几年，等他长大了，照样要尝遍人生的苦与累。就像现在的我们，愿我们的孩子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去看我们从未见过的风景，而父母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一路托举着你向上走。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0

许你我之间隔着一片大海，而我这里从没出现过一艘去你那里的船。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

0: 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买。
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1: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壳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它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

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儿，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

0: 志清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算下来，这4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1分钟。打移动目标4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38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2: 大长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长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1: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啊。那对于大长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3: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长山岛，这里呀、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1: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长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长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长山岛南端有奇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

0: 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昌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0: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长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2: 大长山岛景区东部有引流湾旅游区，中北部有北海浴场，中部有淮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0: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长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长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长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长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长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3: 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如潮涌，南腔北调，好不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0: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生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5: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8: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7: 吃，
8: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这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7: 对，
8: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7: 哦，
8: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7: 哦。
8: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7: 哦、
8: 那么我们说阳以食为上， 只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7: 嗯，
8: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7: 哎，对，确实是。
8: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7: 哎，
8: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7: 哎，
8: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7: 没有。
8: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7: 哎呦，这真好、啊，
8: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7: 哎呦，
8: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7: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8: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7: 还有，
8: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医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7: 核桃
8: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没有任何的添加。
7: 哦，纯天然的、啊、
8: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7: 哎呦，那
8: 大家直接，
7: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8: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7: 哎呦，
8: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7: 199元，
8: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7: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7: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8: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膳这个品牌的。
7: 为什么呢？
8: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7: 对？
8: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7: 对
8: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7: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9: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8: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

0: 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 嗯，
0: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 嗯，
0: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 哦，
0: 容易感冒，
1: 嗯，
0: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 嗯，
0: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 嗯，
0: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1: 嗯，
0: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1: 嗯，
0: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 掉
0: 的
1: 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
1: 不
0: 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1: 嗯，
0: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1: 嗯
0: 的，
1: 嗯
2: 啊，
0: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1: 嗯，
0: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
1: 哎，
0: 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1: 嗯，
0: 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1: 嗯，
0: 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1: 嗯，
0: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1: 哎，
0: 不需要您自己熬，
1: 嗯，
0: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1: 嗯，
0: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就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们是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0: 嗯，
1: 让您无忧购物。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今天我们来讲《巡海夜叉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我们说到，巡海夜叉喝得酩酊大醉，钻进了一个黑石洞里呼呼大睡。海夜叉是巡海的精灵，他这一睡不要紧，可睡出事儿来。当时龙王正坐在殿上品尝香茶，突然间感到一阵阴冷的怪气透身，大吃一惊，知道这是有长虫要偷渡北海，就急忙派遣虾兵蟹将赶到大小长山岛之间那个当口，会同海夜叉去斩掉偷渡的长虫。不多一会儿，水族的小精灵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龙王，海夜叉不知去向，载着长虫的大船已经进到当口了。龙王听了以后大发雷霆，急三火四地指着殿下的一个精灵，让他马上去找回海夜叉。龙王本来是想派这个乌贼精去找，这个乌贼精腿多呀，跑得快呀，眼力又好，不管这水多浑浊，看得那是格外的远。可是龙王又急又气，伸手给指错了，指到了那个鳖丞相的头上。这鳖

丞相不敢怠慢呢，这急忙爬出宫殿去找海叶子。这时候跟踪过海长松的这些虾兵蟹将左等右等也不见海叶子，只好在这个大长山岛的荞麦地和结巴坨子之间拦住大船，但是没有海叶子在场，他们无法下手。因为海叶子力大无比，他能在水下把这个大船给它拖起来。在大船离开水皮的眨眼瞬间，谢将军一前就能掀开这个船底板，虾精用这个虾枪就能勾出长虫，海叶子再一松手，船板合缝，然后这个长虫的肉酱就把这个船缝给抹上了，年久不漏。可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海叶子连影也见不着啊，闹天气又不能久等，实在无法，虾精一枪就刺透了船帮，击死了盘在大桅杆底下的这个长虫。拔出虾枪，恶浪直往这个船窟窿里灌水，虾精为了救船又一头塞进了虾枪，忍痛保住了全船人的平安。鳖丞相心急火燎地找到了海叶子，好歹在水下石洞里把他拖了出来，他俩赶到了小长山岛西当口，什么事都完了。龙王爷海叶他醉酒失职，盛怒之下把他贬到了远离人烟的东大洋。海叶他在东大洋还念念不忘自己欠着余家酒店的账，但是职责在身不容脱离，始终没机会报答。余家的后辈们因为祖上开店发了财，置起一条大船，取名为余增宝，专跑这个东洋到日本高丽做买卖。有一年大船从东洋回来，顺风顺流跑了一天，第二天天刚亮，伙计发现船的前方飘着一个酒坛子，船主让伙计捞上来一看，坛子上还贴着自己祖上的酒店的店号。打开坛子的封口，里面装了满满的六道刺的海参，俗称七两为参八两为宝。船主想起老辈人的话，原来是海叶叉不忘自己是喝了自家酒的旧情，特地前来酬谢。打鱼的人重交情，时时不忘寻海夜场，每当他们出海打鱼的时候总要多带点酒，而且在没喝之前先倒海里一些静静海夜场，然后自己再喝。久而久之，辈辈打鱼的人都这样，也就养成了习惯。关于寻海夜场的故事，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雨蒙蒙，还是电

0: 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 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

0: 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着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你爱父母吗？
2: 爱。
1: 你爱伴侣吗？
2: 爱。
1: 你爱孩子吗？
2: 当然爱。
1: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2: 爱。
1: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1: 你爱发朋友圈吗？
2: 我都爱。
1: 你爱你自己吗？
2: 我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0: 传递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快，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

峰。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0: 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1: 准备好了吗？
5: 第一代电视主持人到底有多牛？67年深耕这一行，一生零差评。一部《话说长江》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从黑白电视到手机新媒体，他的声音一直不过时。他就是陈铎。1958年，中国第一个电视台，也就是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正式开播。19岁的他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边是北大录取通知书，一边是3000人争抢的连电视是什么

休息，他就对着墙念，对着空气练，从拼音开始，逐字逐句发音练声调，练到嗓子发炎舌头发硬，他就喝口水，只要还能发声就继续练，硬是把一口软糯的上海腔磨成了后来

没有主持人这个职业，纪录片只有生硬冰冷的话外音，是陈铎首创了纪录片双人主持模式。他和搭档红云走到镜头前，像和老朋友聊天一样，主持人这个职业一下子走进了亿万观众的心底。陈铎开创了聊天模式，影响了中国纪录片的几十年。之后有了《话说运河》《万里海江》《话说青藏铁路》，他用一步步的话说串起了中国的山河大地、历史文脉，把解说神话一写就是几十年。不过他的零差评不是当年的门槛低、观众好。

目有了力度，有深度。还有任鲁豫、撒贝宁、尼格买提，他们是拥抱时代的追光者，守得住舞台。

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上次出差办事儿，我就遇到了一个特别尴尬的事儿。跟我对接的工程师姓狗，按常理我应该叫他狗公，可我这人嘴笨，愣是没叫出来，最后只好尴尬的用你来称呼他。啊，心里那个悔啊，咋就这么不会说话呢？要是我叫他狗公，他会不会直接上来给我一拳？想想都觉得好笑。其实说到姓氏，中国可是个姓氏大国，稀奇古怪的姓氏多的是。就像早些年江苏那个晚会上的那位彪形大汉女经理，你绝对想不到他姓啥，他姓你。没错，就是你，一个姓你的男性经理。这姓氏可真是让人大跌眼镜，估计他爸妈给他取名字的时候也是头疼不已吧。再来说说曾经上了热搜的那位姓骂名叫建行的先生，这哥们估计从小就被同学们取笑个没完。想当初他信心满满的去银行应聘，结果人家一看他的简历，直接就给拒了。为啥？就因为人家觉得他这姓氏跟银行形象不符。哎，这世道，姓个奇怪的姓都容易找不到工作，这可咋整？不过话说回来，姓氏再奇怪，也挡不住人家活出自己的风采。就像河南省焦作市雪庄村的那些耍家人，几百户人家，个顶个的有趣。特别是那个叫耍螃蟹的大爷，一听这名字就让人忍俊不禁。我猜他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调皮捣蛋的主，不然咋会取这么有趣的名字呢？还有陕西魏洛村那4000多人姓第五，这姓氏可真是让人大开眼界。据当地一位姓第五的女子介绍，第一到第八都是姓，这可比咱们常见的张王李赵有趣多了。要是他们家族聚会，估计得摆好几张大桌子才能坐下这么多亲戚吧。最后说说广西东新那几千人姓姬的，这姓氏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每次想到这个姓氏，我就忍不住脑补一群姬姓人士围坐在一起开会的场景，那画面简直太美，我不敢看。中国的姓氏文化真是博大精深，千奇百怪，从常见的张王李赵到这些稀奇古怪的姓氏，每一个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其实姓氏只是一个人的标签，它并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和性格。无论你的姓氏是狗还是你是耍还是第五，都不应该成为我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所以下次再遇到这些稀奇古怪的姓氏，我们不妨放下偏见，以一颗平常心去接纳和理解他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而他们的姓氏正是他们独特个性的最好见证。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与内心丰盈的人为伴，你的内心也会被光照亮。当你困于人生低谷时，他们会陪着你走出去，你失落难过时，他会默默地陪伴在你左右。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满身都会浸染阳光般的温暖，他们会驱散你心中的失落与阴霾，会给予你重新振作的力量，会帮助你提升自己，会教会你宽容和爱，去靠近那些笑起来眼里有温度的人，去珍惜那些在你的世界里洒满阳光的人。
3: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十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渔家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渔家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澡，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渔家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家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渔家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十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渔家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十大最美海岛、全国十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漫岛一息、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在长海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渔家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鱼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钓友任意定制。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
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长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一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个鲜。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十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群岛长海县的样子了。好，感谢您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0: 活，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流憋气太久。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颗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它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2: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0: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

0: 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析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跨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0: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

0: 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1: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2: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4: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5: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
6: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3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7: 首先，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6: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业顺达号船长王伟：
8: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6: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9: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 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0: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1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六月至七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六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0: 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期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收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3: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期，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
4: 好心情好，
3: 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5: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2: 哎，我的车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6: 车长您好，不好意思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2: 搞快点，搞快点。
1: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2: 等会儿我挂上这螺丝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2: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回来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0: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赴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7: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极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邮轮出游选择。
7: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 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4: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八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七月

0: 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4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

0: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为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

0: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更年期绝非生命的深秋，而是生命的盛夏。今天分享的是炙热的你，人到了某个阶段，好像就被贴上了该收敛的标签，做妻子，做妈妈，做女儿，我们把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家人，把委屈和疲惫都藏进心底，被年龄焦虑追着跑，不敢放肆笑，不敢痛快哭，总觉得炙热是年轻人的专属，中年就该活成温吞的模样。直到读了这段文字，我才突然被击中，原来我们都误解了炙热的真正含义。它从不是教我们要莽撞莽撞不顾一切，而是告诉我们真正的炙热是与自己和解后的笃定。你不必强迫自己永远情绪稳定，累了就歇，委屈了就说，难过了就哭，这不是脆弱，而是你依然鲜活的证明。你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不必为了体面委屈自己，不必因为年龄就放弃热爱的小事，这不是任性，而是你忠于内心的觉醒。书里最戳我的一句话是，女性的光芒从来不在年龄，而在始终爱自己的勇气。我们总在为别人活，为家庭，为责任，为他人的期待，却唯独忘了自己才是人生的主角。那些被你藏起来的热爱，没敢实现的心愿，压在心底的渴望，从来都不是不切实际，而是你生命本该有的温度。所谓人生的通透，不过是明白炙热不是褪去，而是沉淀，不是莽撞，而是从容，不是对抗世界，而是与自己温柔相拥。愿我们都能放下年龄的枷锁，卸下他人的期待，把余生的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不慌不忙，热烈生长，做那个永远炙热永远自由的你。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go.
7: OK Let's go。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风情大长山岛。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长海县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这里的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覆盖率达到50%，素有天然氧吧美誉。一岛一情，一岛一韵，目前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建成了45处各类旅游景点，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今天我们一起走进风情之岛大长山。大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中，是长海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日俄争夺旅顺口时，日军舰队就停泊在这个海面上，远远地看到大长山岛如浮龙卧波，龙首巍昂，中间连绵起伏的是蠕动的龙身，自是信奉了万物皆有灵性这一说法。而有灵性的还不单这一个， 金蝉港的金蝉驼，鸳鸯港的鸳鸯驼，都是惟妙惟肖。说到这里啊，海参宝宝又有话要说了，有请。
7: 大陈山岛因岛长且多山而得名，陆域面积36.04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岛上海岸曲折，海湾连环，自然和人文景观众多。大陈山岛上建有环海花园，建筑结合了欧式与东北亚风格，是一座充满魅力的海上小城。
8: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哈、啊。那对于大陈山岛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做一个介绍。
9: 长海县呢，这五个岛可以说是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像我们最熟知的呢，县政府所在地就是大陈山岛，这里呀、啊、是长海县最热闹的地方，其他各个岛屿呢都可以从这里出发跳岛游。这里有屹立万年的万年船，惟妙惟肖的金蝉望海，热闹非凡的隐牛湾，同时呢还有绝美海岸线的环岛路。
8: 来到这里呢，不需要急着去打卡某一处景点，先租车或者是骑行环岛感受一下，这才是超赞的选择。吹着海风，看着无垠的大海，莫名的就会陶醉其中。遇到好看的风景，你就停下来拍拍照，着实也很有惬意。大陈山岛旅游景区由大陈山岛、哈仙岛、赛里岛等28个岛组成。大陈山岛南端有祈祥园，这里供奉着渔民心中的保护神海神娘娘，每年正月13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男女老幼那是倾城而出，怀着祝福与祈愿焚香叩首，千万只海灯放到海里，随波逐流，闪闪烁烁。三元宫呢，是岛上新建的建筑，站在三元宫的大门口，面临烟波浩渺的大海，背倚郁郁葱葱的青山，景致颇佳。那关于大陈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旅游景点，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原副局长傅平为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陈山岛的祈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
8: 好的，感谢副局长的介绍。哎，我看海参宝宝还要说啊，那你接着来介绍一下大陈山岛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
7: 大陈山岛景区东部有隐牛湾旅游区，中北部有白海浴场，中部有环海公园、三元宫、双凤朝阳塔，西部有海上人家度假村、鸳鸯湾度假村和首岛建岛纪念公园。
8: 好的，那谢谢海参宝宝的补充，谢谢啊。大陈山岛和哈仙岛可以算是长山群岛开创渔家乐的先行者。最初游客来到海岛只是吃吃海鲜、玩玩大海这么简单，今天到大陈山岛度假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时尚。而如今呢，垂钓、赶海、听涛、品海鲜等众多涉海旅游项目带给游客的是新鲜与刺激、新奇的体验和那种难以言说的激情。每年在大陈山岛举办的长山群岛马拉松赛、徒步大会等独具海岛特色的品牌系列赛事，成为了大陈山岛的文化名片。关于大陈山岛这些年的变化，我们也请到了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志胜老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11: 啊，这个变化可以说是太多了，也太大。你会惊讶，这还是海岛吗？这里的人怎么像城里一样多？这确实是海岛。这些人种有来海岛投资开发的，来赶海钓鱼的，观光度假的，采购海鲜的等等，这是人鱼潮涌，南腔北调，毫不热闹。如果把30年前的长山群岛啊比作一棵棵小树，如今已经是大树参天，森林无边；比作一条条小溪，如今已是细流成海，汪洋无尽；比作一朵朵小花，如今已是繁花似锦，硕果累累了。
8: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谢谢您。 好了，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着重和大家说的就是大长山岛。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身为动心一员，想去哪儿呢？真的是想去环岛骑行一圈哈，感受一下这个绝美的海岸线，包括这个环海花园，也都是让人充满了想象和期待。心随声动，畅游海岛，未来我们还会带着大家一起通过电波了解更多有魅力的岛屿。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6: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

0: 凉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1: 今天来讲亭巴鱼和地老豹的传奇故事。古时候，广鹿岛的西海头上住着一户人家，男人于三儿出海打鱼，妻子秀梅在家织布，生了一儿一女，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红火。有一年岛里闹瘟疫，秀梅染病而亡，于三是痛不欲生，成天摸索的两个孩子眼泪不干。后来亲戚邻居可怜这家人，就给他在岛外搭个了一个后老婆。后老婆的模样长得像朵花，可这心眼儿却比这锅底灰还黑。他拿前窝的两个孩子够寒苦的。于三出海后，他指使的两个孩子去拾草赶海，可是自己在家里吃香的喝辣的，而且稍不顺心就是又拧耳朵又罚站，抓孩子来杀气。尽管这样，还是觉得这两个孩子碍眼。有一天，后老婆看到鱼筐里有几条有毒的亭巴鱼，就起了歹心，

趁鱼三出海不在家，就把这几条鱼捡吧捡吧扔到锅里熬给两个孩子吃。两个孩子自从后娘进了门，没沾一点腥气儿，见后娘端上新鲜的鱼，就大口小口的放不下筷子。傍晚时，后老婆见于三收拾渔网回来了，急急忙忙堵到门外，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问于三：“你说，你是要我还是要孩子？”这没头没脑的话，于三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想了半天才说：“什么要你要孩子的？”后老婆说：“这两个小要账的简直气死个人，你不在家，他们成天的骂我。”不知道从哪儿抓了几个停不鱼烧着吃了，我抢都抢不下来，眼瞅着就得要死，你赶紧把他俩领走，要是死在家里，咱俩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俗话说，南山顶放轱辘车，有了后娘就有后爹。于三听说孩子吃了停不鱼，心里很是难过，可是扛不了后老婆的压力，就狠下心把孩子领出了家门。一路上，两个孩子就问：“爹，你领我们上哪儿啊？”于三支支吾吾地说：“你是送你俩去老娘家。”“上老娘家不是走大道吗？”“哎呀，咱走小道近边。”两个孩子听说姥姥家，往后不用挨打挨饿了，心里可高兴了。天渐渐的黑了，于三把两个孩子领进一个大山沟里，望望四周没有人，就对孩子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爹去拉泡屎。”姐弟俩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一等爹不来，二等爹还不来，最后急得哭了。这时候，两个人的肚子突然觉得疼了起来，直疼的两个孩子在地上直打滚。忽然间，姐姐看到身边有几颗地老包。什么叫地老包？就是毒草。就对弟弟说：“大人都说天老星，地老包，头赏吃，过赏报面，咱没了妈，爹也不管咱了，不如吃点地老包，早点死了吧。”弟弟说：“大姐，死就死，你吃我就吃。”说完了，姐弟俩就把几个地老包拔出来吃了，并躺在草地上等着死。谁知道奇怪的事儿发生了，姐弟俩吃完了地老包后，不但没有死，肚子还不疼了。天色越来越晚，姐姐领着弟弟找了个山洞睡下。第二天一大早，有个老汉来到这山沟里放牛，看到两个含着眼泪的孩子就问：“哎呀呀，孩子，你们怎么到这山沟里来了？”两个孩子便把怎么吃鱼，爹爹领着他们到姥姥家，怎么扔着他们，怎么肚子疼，怎么吃的地老包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向老汉讲了。老汉含着眼泪翻山越岭把两个孩子又送回了家。邻居们知道了这件事儿，都站在门外骂于三，骂于三他老婆，羞得于三和后老婆当天晚上就一块上了吊。而地老包能解停不鱼毒的这个土方，却从此在岛上传开了。关于停不鱼和地老包的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

0: 杨淑英本来是坐在车厢前头，离驾驶室近，因为有人开她的玩笑，她又坐到了后面。她未婚20多岁了，连对象还没有，有些玩笑在别人看来很平常，她却有些难为情。车在行驶，从农村进入郊区，又进入城市。车行至某处，道路狭窄，路边的高树将枝杈横伸过来。坐在车厢前面的张淑芬没有防备，脑袋被树枝刮蹭，发卡闭歪了，发卡尖扎破头皮，鲜血直流。车停了，张淑英低着头躲避着树枝，奔过去看张淑芬头上的伤势。张淑芬是瑞城女炮班的，本来没坐在那里，是因为张淑英坐到了后面，那个位置就由她来坐，结果遭遇不测。张淑英说先上医院包扎一下吧，张淑芬说没事，能坚持赶紧送炮吧。大家都围上去看，张淑芬头皮流血，用手捂着，从指缝间露出的发丝都染红了。张淑芬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这点皮外伤算什么。张淑英仔细看了，也觉得短时间内不会有大碍，军车推着大炮上医院也的确不妥，就让司机赶紧开车送炮，把大炮送还所属部队，立即护送张淑芬去就近的医院包扎伤口，然后军车又把他们送回驻地招待所，第二天一早又把他们送到客运码头。女民兵们挥别大连，返回海洋岛，他们又有了新的任务。1964年夏天，全军炮兵大比武之后，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副总参谋长杨勇、张宗逊、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等陪同下，再次到海洋岛视察。大比武的时候，罗瑞卿对女炮班的表现非常满意，但那是打陆地固定目标。这次到海洋岛，罗瑞卿提出要观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拖把。女炮班正士气高涨，接到任务立即准备。移动目标离岸3000余米，他们第一发炮弹就把炮艇拖把击穿。罗总长很高兴，又指示再设3个移动目标。考核升级，3声巨响，目标全部击中。算下来，这4炮的发射时间加到一起，不超过1分钟。打移动目标4发全中，时间又这么短，瞄准只在瞬间，炮弹装填入膛，大炮就响了，这是多么过硬的军事素质啊！这个成绩罗瑞卿也没想到，他高兴地对张淑英他们说，几年前来海洋岛看过你们打靶，在大连比武你们打得也很好，今天又看了你们的表演，38神炮班真是名不虚传，你们练得很好，打得很好，我回去后请示毛主席给你们一门炮，让你们练得更好。罗瑞卿还同女民兵们合影留念，并决定奖励给张淑英一支冲锋枪。女民兵们激动自豪，张淑英更是感动得热泪盈眶。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想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晴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明显回落。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转多云，6日10。

0: 一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气温16到20度，6日20时到7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长海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长海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在一线，海岛人社服务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海洋牧场投资建设、良种保护、特色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会上，双方围绕海域生态保护、特色海洋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质、重点项目推进等核心工作进行了坦诚交流、深度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张胜族指出，深化政企协同联动，推动地企互利共赢，是夯实海岛发展根基、抓实民生责任、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当前，长海正全力推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攻坚阶段，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健全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系统开展课题研究，科学细化论证方案，严格规范养殖培育流程，进一步推动长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也将搭建政企联动专班，畅通双向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全力为企业遇困解难，保驾护航。刘德伟表示，长海县海洋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海发集团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源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海发展布局，全面对接省市支持长海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红利，聚焦海洋牧场建设、渔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深耕项目谋划，强化资源整合，深化常态化零距离政企协作，全力助推长海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携手共创海岛蓝色经济发展新局面。

0: 记者曲以你报道。6月3号，长海县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县防汛抗旱重点工作。副县长刘润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会议要求要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排查，完善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聚焦地质灾害易发区、水库塘坝等重点区域，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要完善应急预案与物资储备，加强实战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做好防汛避险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避险自救意识，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长海县气象局通报汛期降雨预测情况，长海县农业农村局、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做工作部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温暖人心又助力发展，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也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随着社银合作不断深入，人社服务驿站全面铺开，海岛群众真切体会到就近能办、办得快、办得好的便利。今天的在一线，让我们实地感受海岛人社服务正在发生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依托银行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长海县人社部门在全县5个农业银行网点设立了人社服务驿站，将高频人社业务下沉到基层，从进门到办结只需几分钟，极大满足了居民对社保服务就近办、多点办、快捷办的需求。居民宋国峰：
2: 以前办认证得去人社大厅办理，现在在农行网点就能办理，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几分钟就办完了，真是省事又省力。
0: 如果说服务驿站是人社服务的延伸触角，那么人社服务大厅就是改革的心脏。记者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综合窗口和智能叫号系统，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态度热情，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已成为常态。长海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振义：
3: 我们重点推行东窗改革和窗口轮岗机制，结合基础加提升加专项三级培训，确保全员政策一口清，操作零差错，同时建立明察暗访加视频监控加群众回访监督体系，力争让每一个窗口都成为群众满意的服务前台。
0: 一岛一驿站，一窗一风景，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从多窗奔波到一窗通办，长海县人社系统正以小窗口撬动大服务，用社银合作延伸服务链条，以闭环管理提升服务效能，把营商环境的软环境真正转化为海岛群众和企业的硬获得感。长海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文东：
4: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致密社银合作服务网络，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免审即享，同时深化融缺受理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确保海岛企业和群众不仅就近能办，更能办得快、办得好，让温暖与便捷成为海岛人社服务最鲜明的底色。
0: 近日，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持续升温，赛事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过1亿人口，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以足球聚人气， 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话题热度一路飙升。赛场内外，从沈阳鸡架到哈尔滨红肠，地方美食借赛事出圈，酒店民宿预订火爆，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初步显现，人气带来了消费，也倒逼服务提质。各赛区在交通接驳、安保环卫、志愿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城市治理再上新台阶。透过东北超，外界看到了一个热情、质朴、坚韧、向上的整装东北形象。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这场赛事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

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壳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它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20-30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3至4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不仅是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还是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大桥，更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跨海大桥融入辽宁省及大连市干线公路网的现实意义。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从长海县大长山岛始发，终点位于鹤大高速皮口收费站和长长线交叉处，与国道 G507 的预留跨海通道相衔接，成为了国道 G507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国家公路网布局恢宏之桥，更是大连市一环两翼四纵五横普通干线公路网中的重要一横。
3: 长海大桥不仅实现了陆岛的连通，并且交叉融入滨海公路、京城铁路、国道鹤大线、长城线、丹大快铁等陆运线路，实现海岛和大陆快速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干线公路网，是对辽宁省及大连市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重要补充和完善，它将长海线纳入到了干线公路网的整体布局中，使交通网络更加密集和完善。这不仅能够提高长海区域的交通通达性，方便居民的出行和货物的运输，还将打破城乡之间的交通壁垒，促进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资源共享。这种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不仅提升交通基础设施网络效能，更加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融入国家干线公路网，将推动长海海洋渔业向深海、集约、高端转型，实现长海县海洋资源的高效流通，整体带动长海县经济全面高速发展，为辽宁东

0: 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1: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未知的探索和发现。吸引考古工作者的是古代遗存下来的各种遗迹现象。随着现代

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人类文明的早期开始，人们就逐水而居。当原始畜牧业、原始捕捞业和

岁月的流逝中，因为自然或人为的原因，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深藏水面之下，成为无人知晓或被人遗忘的秘密。2007年5月的一天，广东省南澳县的边防民警

地处福建、广东和台湾三省海面的交叉点，

1980年代中期，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发展，集中培训了第一批水下考古人员，负责这次水下考古。

下面有没有沉船，下了两组吧，第二组这个张松，就也是我们原来我们考古所做水下的，下去就捞起了几件那个瓷器，就确定就是这个然后一号的，就是一条沉船。

0: 啤酒或者可乐这些罐子打开以后，它这个气泡呢会释放出来，因为它外面外界压力减小了以后，液体里面就是血液里面的那个气泡就是开始释放出来。
1: 为了确保安全，考古队制定了严格的潜水规范和工作流程。队员们潜入海底，在沉船的西北角海床上打下一根钢钎，以此作为水下探方的永久基点。在计算机数据库中设置了10米乘以30米的虚拟探方，然后再进行有序的考古发掘和清理。当考古队员准备开始发掘清理文物时，人们发现

升到海面，最后送至工作船上，从海面之下将文物安全地提取上来，仅仅是发掘工作的一

2010年、2011年、2012年这3年，我们是不断的把季节往后推。第一个是因为没有台风，我们觉得台风是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所以我们完全避开台风，台风没来之前我们就结束。其实那年的工作效率并不高，到12年延了一个月，其实我们这3年12年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清理。考古队员还发现，在南澳一号的出水文物中，还有一些以前从未发现的新类型。

0: 瓷器的造型和图案上，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明代万历年间的时代特征。综合其他信息，人们得出了结论：南澳一号沉船是明代晚期从事海外贸易的一艘商船。
1: 当时这个船的所有船载的这些东西，按照我们估计就是到了东南亚这一块，出口到东南亚这一块去的。它因为什么这么大的盘子呢？它主要是当时一种手装化，东南亚这一块人家拿来的手装化，以前没有盘子的时候，它就是有芭蕉叶啊这一块东西来做的。
0: 南澳一号沉船为什么会沉没在这片海域呢？是一场意外还是人为的事故呢？今天的南澳岛海域分布着许多小岛，其中一个叫做乌屿，还有一个叫做关屿。在这两个小岛之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三点金的地方，这里就是南澳一号沉船被发现的位置。2004年，为了航海的安全，海事部门在三点金海域的礁石上建立了航标塔，用于指引过往的船只避开暗礁。在400多年之前的明代晚期，行驶在这片海域的商船没有航标塔的警示，触礁的危险无时不在。南澳一号沉没的原因是否也与此有关呢？
2: 现在有 GPS 定位的，有航路的，有什么导航的，船都会撞上去，更何况古代没有导航，没有定位，也没有灯塔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不止一条古代沉船。而且我们广东省内政府也把这个地方划了一个水下文化遗产保护区，这是我们广东两个保护区之一。

0: 团体被一个巨大的框架笼罩起来。每年的四五月份，考古工作者都会潜入水下，观察着它的状况和变化。
1: 下考古有一个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这个水下文化遗产有一个通常的保护方，就是叫做原址保护，是它一个最佳的选择方法，就是它的原真性。南澳一号呢，我们也采取了不同于别的沉船的一种工作手段，我们对它呢进行了一个原址保护，做了一个巨大的钢架，把它罩在了框架把它罩在了海底。然后我们从2012年到2016年到2017年，每年我们都会去这个地方做一次水下考古的这个就是回访，保护上面也是一个成功的范例。

实物。考古工作者来到浙江省宁波市的云山列岛，开始对附近的海域

0: 学员给我们指的，它是大致的一片海域，其实是范围很大的，可能都得几平方公里的，是吧？但是事情又是在20多年前的发生的，20年前发生的，所以有一个记忆的问题，他们记忆不一定准确。另一个，海面是一个流动变化的过程中，所以他们当时渔民作业也潜水员作业的过程，他们初始的时候，他们因为是无意中发现的，并不会刻意去记住这些位置。
1: 在海底发现瓷器，意味着那里很有可能

0: 几个人就肯定心里有点发慌，就是你在夜晚以后伸手不见五指，前面什么不知道是路还是坑还是沟之类的。
1: 而且我们有时候也开玩笑点，一个人如果智商是150的陆地打，到了水底可能要打80的，就120，因为你的这个感官能力这个判断能力，如果你不是训练有素的，那你到水底的那个效率是要打大的很大的折扣。
2: 经过几十天的水下搜索，2008年10月19日，考古队员在海底触摸到了非同寻常的石板。第二天，考古队员在石板的附近发现了疑似木块的物体。
1: 他们就进一步展开圆周搜索，很快的，就是离这个线头也就2米多，不到3米的距离，我们发现了那个木头。这个对我们是一个感官刺激很强烈的一个发现，因为或许这就是传

艘一号沉船进行考古试掘。队员们首先需要在水下布置探方，考古工作者在陆地上

寒冷的20多米的海底，不止探方，就变成了一项艰难无比的挑战。小白礁一号沉船所在的海域，海水能见度不佳，考古队员只能看清眼前40到50厘米的范围。按照流程，队员们首先要记下文物的方位和类型，出水后上报，然后由后续队员下水进行拍摄、摄影

在当今的考古学领域有一门灵书的分支叫水下考古。19世纪中期，水下考古开始发端。1943年，伴随着水肺的发明，水下考古摆脱了对专业潜水员的依赖，

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水下考古事业开始蓬勃发展，来自全国各地的考古人员集中进行了相关的学习和培训。

，浙江省淳安县的千岛湖水域，一支科考队正在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工作。他们寻找的目标是一座沉没在水面下50多年的古城。20世纪50年代，国家在浙西山区修建了新安江水库，因为库区的水面之上

触笔。

0: 宣导湖水下的低温，而探摸机器人也因为水下情况的复杂，难以胜任调查的工作。面对这种情况，科考队想到了熟悉当地水情的潜水爱好者。经过相关资质的考核和选拔，科考队里多了几位特殊的队员。一番忙碌之后，队员们装备齐整，再次下潜。
1: 在潜龙潜艇啊这一块，第一个要首先要克服的是心理素质，心理素质要非常好，因为不管白天晚上下去就是黑的啊。一般是，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水温低，常年保水下的话，常年保持在8到12度之间。
0: 20-30米深的水下，湖水冰冷，队员的体力消耗极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叫做淡碎的现象，时刻威胁着队员的安全。人体在高压环境下，吸入空气中的氮气成分，会产生麻醉的作用。30米的深度，潜水员的感觉就像喝了一杯酒，思维开始迟钝。60米的深度，潜水员就会丧失行动能力。只有长期的训练和坚强的意志，才能克服氮醉带来的危害。
1: 一天只能潜2潜，一般上午1潜，下午1潜，一潜待的时间是在水下待20分钟到25分钟。
0: 与海洋中的水下沉船遗迹考古不同，千岛湖的水下科考工作寻找的是已知的淹没在水下的古城。科考队员的目标是找到标志性建筑狮城古城的北城门，以此作为重要的参考原点，就可以大致掌握水下其他建筑的位置和分布情况。但是这个计划却很快碰了壁。
1: 就是在咱这坐标就找了都找不到，他的给我们那个图的坐标跟那个实际坐标可能有误差。
0: 科考队员改变计划，先在水下找到了古城的北城墙，再顺着城墙一步步寻找城门的位置。
1: 首先找到城墙，按照城墙的两边我们就自己摸，找到门洞以后北门上打一个信号上来，哦，我们的北门找到。

0: 像过大雪一样的。对了，我们有些建筑的话，它因为竖向的能够露出来，如果顶上的有好多瓦片还是能够露，但是有些底下低洼的地方，它就一层灰灰的泥泞。
1: 作为曾经的遂安县城，被湖水淹没之前的狮城古城，保存了许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城中的街道上矗立着许多石质牌坊，在这其中姚氏牌坊是最著名的一座。当科考队员在水下再次找到它的时候，都感到了深深的震撼。
2: 一排都是什么雕刻呢？都是一片一片过去排过去，有很长的，到底都是有九层这个立体浮雕样的，反映了人的故事啊，还有这个花盘，这个各种器皿都雕刻在这个花盘上。这个雕刻是非常精美的。
1: 静谧的湖水下，一缕缕灯光照射在古老的石牌坊上，水波浮动，建筑物的细节让人觉得目眩神迷。
2: 最震撼的一个雕刻就是有一个龙头，是张牙舞爪的一个龙头，龙头下面就是圣旨两个字。

0: 下去那个南门的一个城墙上，就有一个我们当地的一个大鳜鱼啊，那个鳜鱼有上世纪啊，它眼睛跟着我们，好像这是它的城门一样，感谢。
1: 从2012年3月开始，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水下科考，人们基本上掌握了狮城古城的整体情况。城中的6条主要街道、23处庙宇祠堂建筑、16座牌坊，在水下经历了50多年的时光，依然保存良好，清晰可见。
2: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由我们的水下机器人所拍摄到的画面。今天下午啊，水下探摸的一个主要的任务呢，主要是来探寻探摸在靠北面一段的这个城墙还有北城门。但是到现在为止啊，可能是由于这个水
1: 下2012年4月27日，中央电视台对狮城古城的水下科考活动进行了直播，无数的电视观众通过屏幕目睹了水下考古调查的

丹东港启动新港建设规划，文物部门在水下建设的相关区域进行了文物普查工作。很快，人们在丹东港附近的渤海海域发现了一艘金属材质的水下沉船。根据历史记载和相关资料的综合研究，人们初步判定这

这个文博这块，因为我们的那个培训这块都是从那个文博行业里面把它培养成一个人，教他潜水技术，再教他一些理论知识，啊，变成一个水下考古人员。他首先是考古人员，这边的水下这样专业，所以他平时就会做考古工作，就会做那些记录啊，会做那些

是一枚47毫米口径的舰炮炮弹。志远和超勇都装备了这种武器。这个发现不能判定出丹东一号的真实身份。在接下来的工作中，考古队员陆

0: 搜寻，渤海海域的气温越来越低，除了水下探查，对沉船的抽沙工作也一直在推进。随着泥沙的退去，沉船的船体越来越多地暴露在队员的眼前。仔细探寻，人们又找到了新的发现。
1: 猫眼镜是一种垂下镜，由于它的装甲比较重，为了增加它的这个快速的速度，所以给人们使用了一个穹下的一种结构来增加它的防护能力，提高它的抗击能力，再达到十多分的高度。所以猫眼镜穹甲的结构是相互融合的。
0: 水下继续探查，一块外方内圆的舷窗映入眼帘。
1: 这是哪个？

2015年9月17日，考古队员终于发现了决定性的证据，这是从海底提取上来的白色的瓷片，上面刻有暗花，褐色的斑点

7月17日是定远舰遗址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水下作业的最后一天。经过10个小时的努力，常年海底120多年的定远舰铁甲终于露出水面。在不久的将来，它会在博物馆里陈列展出，让人们能够真切地看到那段悲壮的历史。这就是水下考古的独特魅力，也是对水下考古工作。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继续陆莹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陆莹莹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春风十里。他说学校门口的公交站呢叫做十里店。那会儿啊，上学的时候大家都戏称自己是十里店大学的。考研失败，下午投了简历又刚刚被拒，春风十里，好不想毕业。虽然一直在吐槽自己的学校，可是临走的时候还是有那么多不舍。室友喜欢带自家酿的葡萄酒，很好喝，春风十里宜人，这些都如你们一样那么好，我都放不下。可是人生是一场单行线的旅程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却回不去了。那接下来一起来听你点的这首春风十里。

说想听且听风吟，他留言说十年前你想人生应如夏花一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没说错的话，应该这都是朴树的歌，歌名和歌词组成的这段留言。那一起来听听朴树的这首《且听风吟》。

0: 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1: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2: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合森林已烟火弥漫。
1: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3: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4: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5: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6: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多吃粗粮更健康已经成为如今人们认可的健康观念，这也使得各种粗粮备受追捧。但是粗粮里的膳食纤维很难被消化分解，如果吃得过多，一时间难以消化。所以啊，粗粮虽好，吃起来也要适量。推荐大家每天的主食当中，粗粮占大约1/3最合适，可以通过粗细粮混合搭配食用，这样既提高了口感，也更有营养。

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都知道失眠会影响健康，失眠的主要表现是入睡困难，时睡时醒，睡得不深，醒来后睡不着，严重的彻夜难眠。这些症状每周出现3次以上，并且持续超过1个月，就属于失眠了。如果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1-2次的睡眠障碍，算不得失眠。如果确认了是失眠，那么会引起免疫功能下降，内分泌失调，大脑皮层功能紊乱，胃肠功能紊乱等，严重威胁健康，因此一定要加以调治。

朋友，有句话叫做若要身体安，三里常不干，意思是如果想要身体安康，就要经常刺激按摩足三里穴。足三里是全身经脉流注汇合的穴位，所以气血不和或阳气虚弱时，敲打足三里穴可以得到缓解。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外侧膝下三寸，每天按压两侧足三里穴5到10分钟，能够强身健体，焕发

听此光年，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下个路口见，经典词曲都很经典，很喜欢林宇春，他依旧在做自己喜欢的音乐，下个路口见，一起来听。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小鹿姑娘这位朋友她说想点一首微风曲，她说我娃哭闹的时候一听到这首歌就马上不哭了，哄睡效果非常好。好的，一起来听这首微风曲。

听贝加尔湖畔，李健的存在证明了一件很残酷的事儿：这世界上有一种人，他就是比你有才，就是比你聪明，还长得比你帅。还有啊，我觉得应该加上唱歌又那么好听。一起来听李健的这首《贝加尔湖畔》。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关键时刻，国际社会给予了中国大力援助，很多国际友人和志愿人员来到中国，加入了抗击日寇侵华的行列。在全民族抗战初期，中国的天空中曾出现了一支具有传奇色彩的外国援华志愿航空队，协同中国空军对日作战，他们便是被誉为正义之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那么在全民族抗战之初，苏联是怎样慷慨解囊援助中国的？苏联的秘密援助从何时开始，又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援助的规模有多大呢？苏联飞行员在中国战场上参加了哪些战斗？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为何鲜为人知？他们都取得了怎样的战绩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抗战中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够。中国空军才刚刚统一起来，各类作战飞机仅305架，全部购自国外，其中最多一半勉强能算现代作战飞机，加之又缺乏相应的维修和保养，实际上能参加战斗的飞机数量很少。中国空军装备的各类杂牌飞机显然无法同日本先进的战机对抗，反观日本空军则拥有飞机2625架，其中用于侵华的陆军航空兵飞机约300架，海军航空兵飞机550架，合计850架。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有能力源源不断地研发和生产新战斗机，补充战争消耗。虽然处于劣势，中国空军依旧与侵华日军进行了顽强战斗。到了1937年11月底，中国空军几乎消耗殆尽，能用于作战的飞机仅剩下30架，中国空军至此名存实亡，基本上已经无力阻止日本飞机对中国城市的狂轰滥炸。1931年，日本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精心策划了918事变，日本关东军侵占奉天，开始夺取整个东三省，但此时欧美各国实行绥靖政策，放任日本侵略，只有苏联政府于当年9月23号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日本的侵略行动牵涉到了苏联的自身利益，日本不仅将苏联势力驱逐出中国东北，更威胁到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以至于苏日两国的矛盾日益尖锐。在这种形势的促使下，中苏两国于12月12号恢复了1929年7月中断的邦交关系，进一步走上了联合对日的道路，这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1937年4月，苏联驻华大使波戈莫洛夫通知中国政府，苏联决定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坦克，并提供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是蒋介石始终没有回复。直到77事变之后，国内外形势日益严峻，西方国家先后取消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出售武器协议之后，蒋介石意识到争取苏联援华抗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而此时的苏联从自身防卫需要出发，也愿意援华抗日。在共同的敌人面前，1937年8月21号，中苏两国正式签署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经济贷款和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专家和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条约生效后，中国得到了苏联援助的大量武器和军事装备，仅1937年就获得20个师的装备。苏联援华的目的很简单，要中国顶住压力，不向日本投降，好让苏联腾出手，全力应对来自德国的威胁。此时出于抗日战争制空权的需要，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致电中国驻苏大使蒋廷福，请他帮忙与苏联洽商援助飞机事宜，表示中国现最急需用者为驱逐机200架与重轰炸双发动机100架。斯大林很快答应了国民政府的请求。1937年10月，苏联志愿航空队秘密赶赴中国。22号，苏联第一批飞机抵达中国，包括苏联空军第一志愿队一个歼击机大队、一个轰炸机大队，空地勤人员254人。此后，苏联志愿航空队的兵力不断扩充，最高峰时达到战斗机、轰炸机各4个大队。那么，在抗日战争期间，苏联究竟向中国提供了多少架飞机，帮助中国培训了多少名相关的地空人员呢？中国订购苏联飞机使用的是苏联对华信用贷款。关于苏联援华各类飞机总数，目前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是曾来华出任工程兵高级顾问的卡利亚金称，自1937年10月至1942年1月，苏联提供给中国各种型号的飞机1235架，炸弹215万颗，另外还提供了大量飞机的备用零件。很多志愿队队员直接开着这些战机投入到对日作战当中，扭转了中国空军的绝对劣势。要使中国空军获得与日军势均力敌的作战能力，仅仅提供飞机还是不够的。苏联更进一步的授之以渔，训练中国飞行员驾驶战机。苏联选拔来了日加列夫、雷恰戈夫、波雷宁、赫留金等89名航空专家，也作为志愿航空队的组成人员来中国，帮助建立航空供应站、飞机修配厂、开办航空学校，训练航空人员。这些苏联航空专家先后在兰州、伊宁、绥宁和成都等地帮助创办了空军训练基地和航空学校，由他们亲自担任教官，对中国航空人员进行技术训练。伊宁航空教导队仅在1940年就培训出328名飞行员，他们在4年间总共为中国培训了近10000名相关技术人员。为了加快培训进度，还有一大批中国学员被送往苏联进行强化训练。1939年，就有1045名中国飞行员、81名领航员、198名无线电发报员、8354名航空机械师到苏联参加培训。中国飞行员掌握了援华飞机的性能操作之后，就以单机编入苏联机群，随苏联飞行队作战，学习射击、投弹、领航等技术，最后编入中国空军建制。这种训练方法不仅提高了中国飞行员的技术，还加强了中苏两国飞行员在战斗当中的默契。除了提供装备与培训，苏联飞行员也直接参加到中国的抗战中来，屡立奇功。苏联志愿飞行队全体人员是从外贝加尔军区选拔出来的，飞行员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受过充分的训练，其中不少人以前就是航校的教员。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苏联志愿飞行员很快投入战斗。先是一名空军大尉小试牛刀，率领9架轰炸机袭击了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炸沉军舰3艘，另有6艘军舰被炸起火。这是77事变以来中国方面对日军的首次空战大捷。就在日军大举南下，即将合围南京的关键时刻，由普罗科菲耶夫率领的23架E-16战斗机于1937年12月1号抵达南京，秘密参战。在南京保卫战当中，苏联志愿飞行员初露锋芒，仅在12月2号这一天就击落日本轰炸机6架，12月3号又击落4架。无奈苏联志愿空军来华作战时已是南京保卫战的后期，日军占据了极大的优势，
南京机场遭到日军重点轰炸，破坏严重，早已不堪大用，因此苏联的援助也只是杯水车薪，败局已无法挽回。南京沦陷之后，中日主战场转向武汉，国民政府于是在武汉南昌修建新机场，以便与日军展开空战。1938年2月18号，日军出动12架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护航下轰炸武汉。苏联志愿航空队当即起飞迎战，一举击落日机12架。苏联志愿飞行员由此获得正义之箭的美誉。4月29号，日军为了向天皇生日献礼，出动飞机69架前往武汉报复。被称为日本空军两张王牌的木更津航空队和陆屋航空队也参加了这次的行动。苏联志愿航空队再次升空作战，与日机激战30分钟，以损失两架飞机的代价击落日机21架。5月31号，日本空军出动轰炸机18架，在36架歼击机护航下第三次猛扑武汉，结果日机又在损失了14架飞机之后失败。苏联飞行员古边科在子弹打光之后猛然撞向敌机，致使日机受伤坠毁，自己却驾机安然降落。除了在南京和武汉的空战，中苏空军还多次深入敌后，对日军机场等主要军事目标进行空袭轰炸。据统计，1938年1月至6月，轰炸日军机场累计达20次以上，炸毁炸伤日机100余架。其中最大的一次是苏联轰炸机队远征台湾。1938年2月，苏联援华空军总顾问雷恰戈夫获得情报，在台北松山空军基地有大批新式飞机部件正在组装，他决定发动奇袭。行动当天，所有飞行员天还没亮就起床了，随即再次确定航线和目标。地勤人员检查飞机，检查加油量，挂上炸弹，一切准备就绪。这次行动的航线是严格保密的，就连地面勤务人员都不知道。突袭编队兵分两路，一路是驻南昌的12架 CB 轰炸机，这是一支中苏混合编队；一路是驻汉口的28架 CB 轰炸机，全部由苏联飞行员组成。2月23号清晨，两队飞机分别从驻地起飞，沿着最短直线航线，在海拔5500米严重缺氧的高空飞行。拂晓，两支编队飞临台湾海峡上空。当时的飞机上没有氧气设备，飞行员们感到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能降低高度，因为失掉了高度就等于失掉了安全距离。机群抵达松山机场上空之后，共投弹280枚，大部分准确命中目标。这次奇袭台北，中苏战机共炸毁日机40余架，兵营10座，机库3座，击沉机伤船只多艘，并击毙大量日军，使日军在台北的机库、港口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松山机场完全处于瘫痪状态，够使用3年的油料储备也损失殆尽。事后，日本将派驻台湾的行政长官撤职，军事基地主任送交军事法庭，机场警备司令剖腹自杀。袭击松山机场后3个月，苏联志愿航空队又开始了一个更为大胆的行动。苏联轰炸机群从南京机场起飞，飞过日本九州岛上空，对佐世保、长崎和福冈进行了投弹轰炸，同时撒下了上100万张和平反战传单。此后，苏联空军志愿队多次袭击被日军侵占的南京、武汉、广州、南宁、岳阳、运城等地的机场、舰船、军营，彻底打破了日本空军垄断中国制空权的局面。在空袭空战以外，苏联志愿航空队还和受训完毕的中国飞行员一起协同陆军作战。
中苏空军先后在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反攻南昌战役、第一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等战役当中主动出击，轰炸日军机场、阵地、舰船，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军。炸伤日舰67艘，炸沉23艘，炸毁日机16架，击落日机62架，击伤9架。苏联志愿航空队还有多种称呼，常见的有苏联空军志愿队、苏联援华飞行队、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队等。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这其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内幕呢？根据解密档案的记载和当事人的回忆，大体上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由于当时苏日之间并未宣战，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空军进入中国之后必须保密，飞机去掉了所有国家标记，苏联国内严禁议论此事，苏联政府和志愿队队员也是非常的低调，对家人也保密。其次，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队没有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报道。1937年，中苏两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依据条约规定，苏联向中国援助大量物资，空军支援力量则以志愿者的身份出现。有鉴于此，苏联空军志愿队员来华之后一般不抛头露面，苏联航空队自始至终都是志愿者的形式，是秘密的。第三，苏联航空队队员来华之后，许多人用的都是假名假姓，这给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增添了难度。第四，援华志愿航空队的资料匮乏，存实不多。在苏联内部，这项行动被称为 Z 作战，志愿队所有人员在苏军中的真实身份和职务都对中方保密，所有这一切都为苏联志愿航空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从1937年10月来华到1941年底，苏联志愿航空队全部奉调回国，前后共4年零2个月的时间，苏联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总共派遣了3665人参加中国抗战，其中包括1091名飞行员，其中有236名苏联飞行员血洒长空，为中国抗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一支来华空军编队，最初有60名成员，等到回国时仅剩下16人。此外，还有2000余名机械师、工程师等各类航空辅助人员，帮助中国训练飞行员，大大提升了中国空军的作战能力。在中国牺牲的苏联飞行员当中，以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最为著名。库里申科于1939年6月率领远程轰炸机队到达中国，在三次空袭汉口日本军事基地的战斗当中，库里申科率领的大队击毁了136架敌机。1939年10月14号，库里申科在与日寇作战时英勇牺牲。据统计，苏联援华航空队后来有14人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并涌现出空军中将5名、空军上将2名、空军元帅1名、空军副司令2名、空军司令1名。其中，日加列夫后来出任苏联空军总司令、空军元帅，雷恰科夫任苏联空军总局主任，波雷宁任苏联空军后勤部长，赫留金任苏联空军副司令员。由于苏联援华当时属于秘密性质，当时中国政府对苏联志愿航空队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报道，所以这些志愿队队员们成为了无名的勇士。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近年来苏联档案资料的解密，相信会有更多关于志愿航空队的内幕浮出水面。

0: 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时间醒着。

载体，守护着人类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全球数以万计的博物馆中，故宫博物院以600年紫禁城底蕴，百万件国宝珍藏，成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世界公认的顶级博物馆。从1925年正式成立，故宫在军阀乱局、经费枯竭、战火威胁中数次濒临绝境，正是一代代守护者以生命相托，才让文脉不绝，国宝无恙。在这群守护者中，吴莹是一位不可替代的功勋人物，他以一生践行守护诺言，是故宫从危难走向安稳的关键奠基人。那么在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吴莹为何弃官守护风雨飘摇的故宫？他如何平息锁心风潮，稳住初创危局？面对废除故宫的提案，他是怎样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从反对南迁到挺身押运，他经历了怎样的抉择？历尽艰险护送首批国宝抵沪后，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与归宿？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故宫博物院的忠实守护者吴莹。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昔日封闭森严的皇家禁地正式向全体国民开放，数百万件深藏宫廷的珍贵文物从此归国家所有，为人民共享，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博事业的崭新篇章。然而，这座承载着民族文化希望的博物院，自诞生之日起便命运多舛。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不休，政局动荡不安，倾世遗老、各方政客反复争夺，再加上运营经费极度匮乏，用吴莹自己的话说，故宫博物院就像一个出胎便不健全的婴孩。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难的环境里，一批忠心耿耿的看护者始终坚守不肯离去，才让这座文化瑰宝多过一次次劫难。而吴莹正是其中最为关键、最具担当的核心人物。吴莹，字景周，出生于1891年，早年接受系统完备的教育，精通外文，深谙洋务，同时在书画、篆刻、诗文、文物鉴赏等诸多领域造诣深厚，是一位兼具文人素养与专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步入仕途后，他在北洋政府中历任要职，凭借出色的能力一路晋升，官至警政司第三科科长，手握实权，仕途前景一片光明。他出身文化世家，长期的收藏实践与研究让他积淀了极为深厚的文物功底，更培养出强烈的文化使命感与家国情怀，这也为他日后义无反顾投身故宫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能力基础。事实上，故宫博物院的创建动议最早便出自吴莹，彼时吴莹担任北洋政府作办，相当于政府秘书长，他多次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效仿法国等国家的先进经验，建立国立博物院，让皇家文物回归国家，面向公众。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本应全力推进清宫文物清点与博物院筹建工作，却因段祺瑞政府偏袒清室遗老，面临被强行解散。

的致命危机。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吴莹坚定地站在清室善后委员会一边，亲笔撰写言辞恳切的守折，呈交段祺瑞，力陈保护清宫文物、筹建国立博物院的重大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最终，段祺瑞被其说服，批准恢复清室善后委员会运作，按照原计划推进故宫筹建工作，为故宫博物院的诞生扫清了最关键、最致命的障碍。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如期正式成立。目睹这座国家文脉的幼苗在险恶环境中岌岌可危，随时可能被各方势力扼杀，吴莹做出了改变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彻底脱离官场，抛弃优渥的待遇、光明的仕途与手中的权力，以专职管理者的身份全身心投入到故宫博物院的守护事业之中。他始终坚信自己守护的不是一座宫殿、一批文物，而是国家与中华文化的根脉。守护故宫绝非为个人名利，而是为民族传承，为后世子孙留下不可再生的文明财富。这份纯粹而坚定的初心，成为他此后数十年风雨坚守、忍辱负重、不离不弃的精神支柱。故宫博物院成立初期，运营经费极度匮乏，成为制约院务发展的最大难题。院内门票收入微薄，杯水车薪，根本无法支撑日常运营、文物管护与职员薪资发放。1926年初，维持会长江汉为解燃眉之急，以个人名义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3万元，用于补贴院务开支。可这笔资金仅维持不到一年便消耗殆尽。到1927年端午节前夕，因薪资长期拖欠，故宫职员爆发大规模锁薪风潮，院内秩序濒临崩溃，博物院陷入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内部危机。维持会长江汉找吴莹商议解决办法，吴莹提出先筹借5000元来发工资，然后以端午节假期的门票收入偿还借款。江汉以个人名义借来5000元钱，补发了职员部分工资。端午节2天假期，故宫门票收入恰好5000元，可部分职员无故借款信誉，执意要求将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发薪资，拒绝偿还借款，双方矛盾迅速激化，院务陷入僵持。端午节后第3天，在北京大学调任故宫科长的齐念恒推波助澜下，锁薪风潮彻底升级为罢工事件，负责站岗看门的职员全部缺位，游客无法入园参观，事件迅速发酵，惊动了警察总监陈兴亚。陈兴亚下令抓捕挑头闹事者，齐念恒闻讯仓皇逃跑。可即便如此，一些维持会委员依旧无端指责江汉、吴莹不该优先用门票收入偿还借款，全然不顾个人信誉与博物院的长远发展。无端的指责让江汉悲愤交加，他向吴莹坦言不愿再受委屈，决意辞职。吴莹虽满心委屈与愤懑，却始终保持清醒与隐忍。他深知此时博物院本就身处险境，内讧只会给企图摧毁故宫的外部势力可乘之机，一旦院务崩溃，无数文物将陷入危局，中华文化成果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失。他没有附和江汉的辞职想法，而是选择忍辱负重，坚守岗位，以大局为重，协调各方关系，耐心疏导职员情绪，逐步化解矛盾，最终成功平息这场罢工风波，稳住了故宫博物院的基本秩序。这场危机让吴莹更加看清守护故宫的艰难，也让他愈发坚定了全心投入、不离不弃的决心，成为故宫管理层中
最值得信赖的中坚力量。锁心风潮刚刚平息，故宫博物院又迎来外部势力的接管危机。张作霖入主北京，就任海陆军大元帅，掌控北京政权。清室遗老载涛为迎合张作霖，谎报故宫存有金锭300万，勾起了张作霖侵占故宫文物的野心。彼时故宫博物院由汪大燮、吴颖等人管理，与南京国民党政府暗通生气，本就让张作霖心存忌惮。加之黄金诱惑，张作霖内阁随即启动对故宫的查办计划，企图找出漏洞，改组管理层，进而掌控故宫文物。国务总理潘复主导下，内阁执意对故宫进行全面清查。内务总长沈瑞麟、农工商总长刘尚卿受命执行。耗时半个月细致核查，非但没有找到任何管理破绽，反而证实故宫博物院章制非常完善，保管非常严密，文物管护工作无可挑剔。即便如此，潘复内阁依旧无视事实，强行改组故宫博物院管理委员会。1927年10月1日，新的管理委员会成立，吴颖自博物院创建以来第一次被彻底排除在管理事务之外，被迫离开自己一手参与筹建的故宫。所幸半年之后，南京国民党政府北伐成功，吴颖的好友、时任国民党政府农矿部长的易培基受命接收故宫博物院。本以为院务将重回正轨，可更大的生死危机接踵而至。国府委员金亨仪突然提出极端议案，要求废除故宫博物院，将院内所有文物公开拍卖。这一议案瞬间引发轩然大波。国府第74次会议经讨论决定，将故宫博物院存废、管理层组建等事宜提交中央政治会议复议。这座承载中华文明的文化瑰宝瞬间走到生死边缘，让吴颖等故宫元老忧心忡忡。在吴颖心中，故宫博物院是辛亥革命以来在北洋政府夹缝中艰难留存的最具价值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一旦废除拍卖，将成为民族文化的千古遗憾。危急时刻，他挺身而出，联合故宫博物院元老联名上书，向国民政府大声疾呼保护故宫的重要性，以详实的理由阐述故宫的文化价值与历史意义。与此同时，易培基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据理力争，层层驳斥废除故宫的荒谬言论。最终，会议正式通过维持故宫博物院的决议，彻底粉碎了废除故宫、拍卖文物的阴谋，让故宫博物院逃过灭顶之灾。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918事变，东北三省迅速沦陷，华北局势日渐危急，故宫文物面临战火摧毁与日寇掠夺的双重致命威胁。文物南迁的议题被提上核心议程，最早提出并极力主张南迁的是故宫博物院秘书长李宗同、古物馆副馆长马恒等人，他们说服院长易培基正式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报文物南迁上海的建议，很快获得行政院与军事委员会批准。彼时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助理的吴颖最初对文物南迁持明确反对态度，他甚至与老友易培基发生激烈争执。在他看来，仓促动迁文物风险极大，他主张先观望战局形势，谨慎决策，避免文物因迁徙出现散失、损毁等意外。然而局势持续恶化，1933年山海关沦陷，平津彻底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故宫理事会最终决议精选院内最珍贵文物，分批南迁上海，迁移经费预算6万元。随后吴颖承担起文物挑选与装箱的监督工作，精心筛选国宝，细致打包。

0: 户为南迁做足准备。文物南迁的消息经报纸披露后，社会舆论哗然。1933年1月23日，北京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成立，周兆祥担任主席，公开通电反对南迁，甚至在太和门聚众集会，扬言以武力阻止文物南迁。参与南迁的工作人员陆续收到恐吓信，炸铁轨、索性命的谣言此起彼伏，南迁工作陷入巨大的社会阻力之中。即便面临外部重压，南迁筹备依旧缓步推进，可关键时刻核心人员突然变卦，南迁计划面临搁浅。易培基万般无奈，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吴莹身上，亲自登门恳求，希望他能挺身而出，主持首批文物南迁。面对老友的恳切请求，想到千年国宝的生死命运，想到中华文明的传承重任，吴莹搁置个人观点，放下所有顾虑，坦然接受重任，正式成为故宫文物南迁的首位押运官，扛起了守护国宝的千钧重担，载入中国文博事业的史册。1933年2月5日，北平前门火车站戒备森严，吴莹与易培基秘密制定南迁路线，由平汉铁路转陇海铁路，再转津浦铁路南下，刻意避开天津站，防止遭遇日军袭击，同时商调100名东北宪兵随车护卫，配备专职警卫照料文物。南京行政院密令沿线军政长官派队保护，交通部下达指令，除特别快车外，所有列车一律为文物专列让路。当晚，首批2118箱文物连夜装车，共计18节车皮，满载着中华千年国宝，在夜色中悄然启程。1933年2月下旬，首批南迁文物从南京下关车站搬运转船，经3天航行，顺利抵达上海。在刘洪生的协助下，当天便全部完好运入法租界天主堂街仁济医院旧址的鼓楼仓库。至此，吴莹圆满完成首批文物押运任务，全程历经路线变更、武力威胁、政治博弈、匪患侵扰等多重危机，所运文物毫发无损，为后续第二至第五批文物南迁开辟了安全道路。最终，5批文物共计19557箱成功南迁，后又辗转西迁重庆，在抗战烽火中完整保存，创造了人类文物保护史上的奇迹。文物南迁圆满完成，可吴莹的人生却遭遇重大波折，因易培基盗宝案的牵连，吴莹蒙受不白之冤，1934年被迫离开自己坚守10年的故宫博物院，带着全家离开生活20余年的北平，前往武昌谋生，后又辗转南京、重庆等地。抗战期间，战火纷飞，颠沛流离，吴莹始终随身携带自己毕生收藏的数十箱文物，宁可舍弃家财，也绝不放弃一件国宝。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将最珍贵的文物存入银行仓库，虽遭遇煤变风险，仍尽全力修复保护。历经战火洗礼，无一件文物流失损毁，历经乱世坎坷，吴莹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1948年举家迁居上海，静待解放。新中国成立后，吴莹迎来人生新的希望，受上海市市长陈毅邀请，担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本欲在新时代为国家文博事业再现力量，却不幸中风瘫痪，卧床长达9年。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吴莹做出了人生中最庄重的抉择，将自己毕生收藏、历经战火不离不弃的241件 珍贵文物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这批文物涵盖书法、名画、青铜、陶瓷、竹木雕刻、石砚、印章等多个门类。此次捐献规模之大，品级之高，堪称新中国成立后私人捐献文物之最。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欣在捐献文物图集序文中评价，这批捐献是吴莹先生一生的心血，是国家文博事业的珍贵财富。1959年5月14日，吴莹走完68年的人生历程，从参与创建故宫器官手工，到平息风波上书旧怨，从临危受命押运国宝，到晚年无偿捐献毕生珍藏，吴莹用一生践行了对中华文化的承诺，用坚守与赤诚书写了故宫守护者的不朽传奇。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羊城晚报》，原作者王凡。感谢各位收听。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

间限时体验活动，六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求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
1: 重点关注，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
0: 新闻聚焦，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完成联合武装护卫任务。
1: 直击现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
0: 环球军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议会晤，俄罗斯总统普京重申愿意和谈。
1: 军旅文学之窗栏目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年请听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昨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今年我国环境日的主题是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入推进营区造林绿化，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推动军队环保工作提质增效，为建设美丽中国增绿添美，为练兵备战筑牢绿色屏障。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的综合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近年来，全军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在建设绿色军营的同时，还积极参与驻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何兆鹏介绍说，作为飞行部队，他们将生态环保融入飞行训练、机务保障、营区建设的全过程，持续推进营区绿化与环保普法宣传，努力实现战备练兵与生态保护同步落地。
2: 我们既要紧盯飞行主业，抓实练兵备战，也要严守生态环保底线，把绿色发展理念嵌入装备维护、飞行保障、营区建设各个环节。
0: 为促进部队战备训练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这些年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坚决落实国家环保政策，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他们立足装备保障实际，紧扣练兵备战需求，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创新推行绿色练兵、低碳备战保障模式，在精简消耗、降低污染、节约保障成本的同时，为部队战斗力提质增效注入生态动能。陆军第83集团军某空突旅

0: 海岛站点开展净滩护岛活动，官兵们分组奔赴沿岸沙滩，隐秘礁石沟壑，清理海浪裹挟上岸的各类垃圾。海军某部周子阳介绍说，驻岛20多年来，他们已经固化形成任务巡线加日常护海的长效管护模式，从海岸线管护到营区管控，全链条抓实海岛环境保护。
1: 我们驻守在这座海岛上，完成任务是本职，保护这片海也是分内事。平时任务巡线顺手捡垃圾，联合地方一起给老乡科普宣传，大家守岛护海的意识也慢慢提上来了。日复一日守着这片海岸，看着沙滩越来越干净，海水越来越清亮，守住了祖国海岸线的碧海蓝天，我们心里更踏实了。
0: 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也是重要的湿地资源。驻守在这里的武警湖南总队岳阳支队官兵将生态保护融入日常战备执勤训练巡逻过程中，用点滴行动守护湖区生态风貌。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常态化走进定点帮扶的田林县鹿城瑶族乡红旗村，以双拥共建为抓手，开展人居环境整治生态绿化帮扶。经过多年的努力，这个村从脏乱的后进村转变为市级生态宜居村。支队官兵用实干擦亮了居民共建的生态名片。武警广西总队百色支队潘飞帆。
2: 习主席强调指出，要加快推动发展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我们依托过往帮扶基础，在助力特色生态重养产业同时，跟进配套污水简易收集设施，引导重养废弃物资原化还田，帮助村子实现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双向兼顾。
0: 进入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全军官兵坚持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作为践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以实际行动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保障处助理员陈德民介绍说，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强绿色营区建设，他们积极建设标准化的专业污水处理站，创新引入新技术新工艺，对医疗废弃物处置进行的全流程系统优化，以科技赋能助力绿色营区建设。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依托科技创新升级环保设施，搭建了智能化污水处理系统，实现污水治理科学化、常态化、智能化。同时我们完善医疗废物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从源头规范分类、存储、转运、处置全环节，每一批医疗废物配上专属电子身份证，真正做到全程可追溯、责任可落实，全方位筑牢营区生态环境防线。
4: 东北老航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被誉为人民空军的摇篮。昨天，空军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纪念活动，空军相关单位代表及老航校传人部队的官兵代表共600多人在实景参观互动体验中，共同感悟老航校精神的时代内涵，赓续红色血脉，砥砺强军初心，激发奋进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董颂杰，特约记者杨怀远、吴清红发来的报道。
5: 同志们，今天我们在此共同纪念人民空军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
6: 上午8点，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北老航校旧址，空军为东北老航校建校80周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正式开始。活动中，正在进行飞行训练的教八教练机以5G舰队低空通场，新时代飞行员以人民空军特有的礼仪向老航校先辈致敬。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梁颖哲：
7: 这次正值老航校建校80周年，我们以这种方式纪念前辈们的艰苦奋斗，同时告慰前辈，我们作为老航校精神的传承者，赓续红色血脉，继续奋斗，也像他们一样守护这片蓝天。
6: 1946年3月1号，东北老航校在吉林。

0: 通话诞生，同年北迁到牡丹江实现首飞。作为中国共产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航空学校，在缺装备、少油料、无经验的极端艰苦条件下，老航校先辈以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新路的精神，创造了九星代替航油、直上高教机等创业奇迹，为人民空军培育了首批飞行员与航空骨干，被誉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摇篮。
1: 老航校的历史呢，是一段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艰苦创业史。
0: 走进东北老航校展陈中心，讲解员深情讲述了风雪山里觅航材、一穷二白修飞机等感人往事，泛黄的历史照片、锈迹斑驳的实物展品、栩栩如生的复原场景，让在场官兵真切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与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沉浸式体验环节，在飞机轮胎打气体验点，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飞行员张瑞哲亲手操作了老式设备，用自行车打气筒为飞机轮胎充气，体悟先辈们艰苦创业的不易。
2: 刚刚我体验了用打气筒为飞机轮胎打气，飞机的胎压要远高于普通轮胎的胎压，只是短短几分钟我就感觉有些胳膊酸痛，很难想象在那个艰苦的年代，我们的先辈们几个人轮番上阵，用数小时才能为这条轮胎打满气。我切实感受到了先辈们创业的艰苦，如今我们驾驶先进的战机，更要铭记这份幸福来之不易。
0: 登上斑驳的老航校塔台，官兵们学习了解早期飞行指挥流程，透过老式望远镜眺望跑道，沉浸式体验先辈们的战斗生活场景。在退役飞机展示区内，歼六、歼教七等多型空军战机静静伫立，见证人民空军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征程。北部战区空军政治工作部贾俊峰介绍说，举办这次纪念活动，就是要引导官兵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从老航校奋斗史中汲取胜战力量。
3: 今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在沉浸式体验中感触峥嵘岁月，在实景实务中接受精神洗礼，汲取胜战力量，就是让新时代官兵真切触摸历史的温度，感悟先辈们忠诚向党的坚定信仰和攻坚克难的无畏品格，激励全体官兵牢记初心使命，以实干担当书写强军新军的时代篇章。
4: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杨彪、邓一凡报道，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近日完成了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赋予的联合武装护卫任务。据了解，这次任务由我快反分队与巴基斯坦步兵营等维和友军部队共同执行，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同步参与。受领任务后，我快反分队迅速展开任务部署，严密组织协同推演，对沿途安全形势、民情社情、自然环境等进行全方位搜集研判，制定方案预案。任务途中，面对任务地域的复杂情况，分队官兵始终保持高度戒备状态，时刻观察周边安全动态，与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密切协同，最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高度称赞。
5: 本台消息，6月3号至4号，海警学院与中国海警局成功举办第14届中国海警论坛。本届论坛以法治护航利剑深蓝、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实施五周年回顾与展望为主题。来自国家机关、军队相关单位、地方涉海涉法高校和科研院所等70余家单位的近百名代表参会，共享海警法治建设成果，共谋海警法治未来发展。
4: 本台消息，昨天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徐长华陆军大校就荷兰军舰过航台湾海峡发表谈话。徐长华陆军大校表示，5月27号以来，荷兰德鲁伊特号护卫舰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西沙领空，接续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对核舰过航行动全程跟监警戒，有效应对处置。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近日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开展战场弹药保障演练，探索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径，请听报道。
7: 同志们，接上级紧急命令，命我部于14时00分前将一个连机输弹药送至三五二高地，各组待开。
8: 随着指令下达，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弹药保障分队迅速完成弹药清点、出库、打包等流程，按照指令开始发往保障地域。为使演练更加贴近实战，导调组随机设置配置地域遭模拟敌无人机袭扰的特情。官兵们采用便携式察打右一体装备，通过信号干扰将模拟敌无人机迫降安全区域外，使用无人机群升空组网排查未爆弹。排爆分队驾驶排爆车抵近甄别处置，操纵无人设备远程炸毁。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郭子毅：
9: 以往的情况处置需要我们排爆人员靠前侦查处理未爆弹，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配备了无人智能设备以后，我们降低了作业风险，提高了工作效率。
8: 排爆完成后，多型无人装备协同发力，无人机空中投送，无人车越野前出，形成空中送、地面运、多路通的立体投送格局。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吴桐告诉记者，这次演练以智能控制、无人协同、全域投送为核心，首次在复杂山地环境下完成了无人装备集群化、体系化、实战化弹药前送全流程验证，探索出一条智能化现代弹药保障新路。
10: 我们采取无人集群加有人协同全链路弹药保障模式，实现从人力保障向智能保障的转型升级。下一步，我们将加速心域心指战斗力转化，以智能化赋能弹药保障，持续推动战场保障能力提质跃升。
8: 特约记者宋宏伟、杨帆报道。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愿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另据俄方消息称，泽连斯基发布致普京公开信后，瑞士、土耳其消息人士均透露，这两国都愿意举办俄乌领导人会晤。
5: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他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就可以获取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曾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伊朗核设施的所在地运走浓缩铀，但最终放弃了这一方案，以避免美军陷入长期的地面行动并遭受伤亡。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此前已经警告中东地区各国，如果他们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其境内的美国军事基地将成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阿拉格奇称，伊朗的反击针对的是美国军事基地，而非该地区各国的领土。该地区许多国家反对美国利用其领空和领土攻击伊朗，但不幸的是，美国却利用这些设施攻击伊朗。
5: 总台记者赵兵报道，当地时间6月5号，以色列国防部表示，以色列与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启动正式谈判，商讨建立新的安全合作框架，以取代将于2028年到期的现行10年期谅解备忘录。根据以方的信息，新框架旨在通过扩大科研研发和联合生产合作，保持

0: 加强以色列国防军的质量优势，并在2026年美以对伊朗联合军事行动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双边伙伴关系。
1: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25000里征途不仅是一次地理上的远征，更是用热血书写的英雄史诗，用信仰铸就的精神丰碑。为缅怀革命先辈，传承红色基因，国防时空军旅文学之窗栏目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散文《屋檐下盛开的红军花》，作者薛培正，播音笑瑞，编辑郝志宏。
1: 那是1934年11月17日的深夜，北上的红25军趁着夜色秘密越过平汉铁路后，急行军进入桐柏山区。19日凌晨，红军冒着呼啸的寒风到达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处的桐柏县月河镇一带后，军首长望着一个个疲惫的身影，果断命令道：传令下去，各连派出哨兵加强警戒，部队就地稍作休整，要特别注意群众纪律，不准擅入民房，不准拿群众一针一线。13岁的小红军春来就在行军的队伍中，他刚参加红军没多久，见到什么都觉得新鲜。听到休整命令后，他跟着当排长的表哥卢天雄对宿营地仔细检查了一遍后，就找了一处墙根挨着卢排长坐下了。突然阵中传来几声犬吠，破了夜晚的宁静。听见动静的乡亲们顺着门缝朝外望去，借着微弱的月光，他们看见院外屋檐下、大树旁、草堆前，还有不远处的打谷场上，都坐满了衣衫单薄、合衣而卧的红军战士。他们看着看着就忍不住掉下了眼泪。红军是为咱们穷人打天下的队伍，哪有到了家门口还让他们坐在露天地里挨冻的道理？不一会儿，镇上家家户户的灯都亮了，院门也都打开了，乡亲们走上前去，不由分说拉起战士们的手，让他们进屋去避寒歇息。有的战士说：老乡，我们有纪律，不准进入民房。见战士们坚持，有的乡亲又抱出被子要盖到他们身上。卢排长连忙站起身推辞说：老乡，我们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请您把被子抱回去吧。就这样，红军战士们有的靠着街边房屋的墙根，有的靠着大树下的草堆，还有的就地一躺，持枪而卧，短暂地进入了梦乡。望着眼前的一幕幕场景，小红军春来百思不得其解。在这么寒冷的冬夜，乡亲们好心要拉着战士们进屋休息，为啥没有一个人肯进屋？老乡都把被子送到眼跟前了，为啥又被表哥推送了回去？茫茫夜幕下，一个个问号在他脑袋里不停地打转，连睡意也被赶跑了。咋的？又想啥心事了？卢排长小声问他。春来道出了心中的疑惑，卢排长没有马上解答他的问题，反而问他：自古老百姓怕兵躲兵，为啥乡亲们见了我 们不但没躲没藏，还硬要拉我们进屋取暖休息，拿来被子呢。望着春来苦思冥想的样子，卢排长语重心长地说，因为我们红军是为穷苦百姓打天下、求解放的队伍，我们沿途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就是要将革命的种子播撒到各地，让老百姓认识到红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让更多穷苦人愿意跟着红军走，去打仗。

火硝烟中不断成长。他随部队到达陕北后，又走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战场。岁月悠然而过，如今春来已经满头白发。他时常想起长征路上艰苦卓绝的一幕幕，想念那些没能看到胜利的战友们。他说，有生之年要尽心竭力为革命老区建设多做一些贡献。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里，春来在儿孙的陪伴下回到了桐柏革命老区。在这里他听说了一个传奇的故事。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后的第二年春天，人们惊奇地发现屋檐下盛开着一种小花，因为那花的颜色和形状都酷似红军帽檐上的五角星，乡亲们就给这种小花取名叫红军花。问起花的来历，上了年纪的老人们动情地告诉他，当年红军战士草席上沾有红军花的种子，种子被带到这里生根发芽，它是人民军队与咱们老百姓血肉相连的见证啊。听到这里，春来忍不住眼眶湿润了，他又想起那个露天休整的寒夜里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朱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1: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1: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0: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党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

0: 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

0: 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议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

0: 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0: 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3: 八十吧。
2: 好，
3: 那我出来碰下，我这是稳将军。
1: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稻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4: 我想吃点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
1: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5: 也想我

0: 就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1: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因为我是记不住人了，稍等一下啊。
0: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这
2: 开开着地。
0: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请完，
3: 等都请完，张大爷，
2: 着急了。
0: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错了。
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看个清晰。
1: 我说这个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那你就
4: 李博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突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克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5: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9: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6: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8: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6: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7: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0: 来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0: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各路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运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北京时间7点整。

0: 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1: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撤了。
2: 不喝点酒，

界限。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5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晴转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风力不大，气温有明显回落。5日20时到6日20时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气温16到20度。6日20时到7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7日8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转东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6日11时前后转阴有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1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6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6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2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

0: 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译。

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大海啊故乡》。这首歌唤起了人们对大海的向往，以及对故乡的那种深深的眷恋。这首歌是否会唤起你对于大海家乡的怀念呢？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

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儿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十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了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2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100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3.45公里、主桥长1.79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前，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赖川珠、副司令员曾绍山等到海洋岛视察。之前叶剑英已经在大连营城子观看过女炮班的射击表演，并接见了他们，给予他们极高评价。到了海洋岛之后，听说闻名遐迩的女炮班就在岛上，叶剑英很高兴，要看女炮班打海上移动目标。接到汇报表演命令，女炮班成员既兴奋又紧张。在营城子比武打靶，叶剑英和罗瑞卿对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极高评价，但那是在营城子，参加比赛的队伍很多，打的又是固定目标，并且训练时间很长，有压力，但难度不是太大。现在不同了，叶剑英来到了海洋岛，要在他们的家门口看他们表演。这次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炮击海上移动目标时压力还大。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做了动员，对姐妹们说：叶帅观看过我们的实弹射击比赛，那是在大连营城子，打的是固定目标，这次叶帅要看的是我们打海上移动目标，我们要发挥出最好水平，打出女炮班的威风来。是，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线手徐福英齐声喊道，然后根据命令，五个人从坑道里将隐蔽的85加农炮推出来，推到前沿阵地，分开炮架的两腿固定住，炮弹箱放在大炮侧后方。女炮班瞬间准备就绪，随着刺耳的啾啾啾，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演习指挥员向女炮班发出追击海上目标的指令。后面的看台上，叶剑英及各位将军都拿着望远镜仔细观察海上情况，进入临战状态的张淑英更是打起了精神，她深知能否命中目标全靠瞄准手的眼睛。通过望远镜，她看到眼子山更远处的海面，滚滚波涛中一艘炮艇拖着一只靶子斜向快速行驶，向海岸阵地驶来。炮艇的颜色、靶子的颜色和海的颜色几乎混淆，需仔细分辨。靶子在波涛中一会儿跳上浪尖，一会儿跌入浪谷，不停地在海面荡秋千，晃动得令人眼花。瞄准难度比一年前为罗瑞卿表演时增加了不是一点点。张淑英擅长瞄准，打枪非常棒，是名副其实的神枪手。步枪射击气球从山坡往海边俯射，距离150-160米，弹无虚发，一排气球很快就点射打完。按射击距离和气球大小推算，相当于100米射击全部十环。一次参加军区的射击比赛，打固定气球，张淑英一枪一个，以全中的成绩打完比赛。旁边一名射手气球还没有打完，有一只没固定住飞起来了。张淑英一看不好，放跑一个气球相当于放跑一个美国鬼子，他举起枪，抬起左腿，脚踩到椅子上，使身体后倾，根据气球飘升的速度和行走曲线计算提前量，居然一枪命中。气球在空中爆裂，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张淑英对自己的瞄准功夫非常自信，对提前量的预判也很有把握，但因为是给叶帅表演，海上移动靶子又飘忽不定，不由得紧张起来，连呼吸都有些急促。
1: 他们都是谁？ 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黄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加急于敬仙的传奇故事。于家人待客吃鱼也有些说道，有两句俗话说，加鸡头，鲅鱼尾，刀鱼肚子，娃娃嘴，这四种鱼鲜美可口，各有好吃的肉，长在不同

地方。念到这两句嗑，是让客人挑最香的部分吃。于家人用家鸡鱼待客，炖好的鱼端上桌子，总是要把鱼头冲着客人，热情地劝客人先吃鱼头，这叫鱼头肉香先敬客。那这个风俗是怎么来的呢？有这么个说道。从前呢，岛上有一家老两口，一辈子打鱼摸虾，到了年老划不动山板了，就在海边下晾子网捕鱼过日子。无儿无女的老两口干不动重活，沾不得凉水，日子过得是越过越艰难。俗话说，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老两口虽有左邻右居关照，却没有一门亲戚登门。想不到这一天来了个青衣褐帽的小伙子，到老两口家投亲，要在岛上玩两天。这老两口想不起来有这门亲戚，但是既然有贵客登门，也不能慢待了，不是？把小伙子接进屋里，烧了一铜壶的白开水，也没茶，就直接倒进那个豁牙大碗里边给这个小伙子喝，然后就张罗给客人做饭。没有菜下饭，老头就把这个晾子网啊拉上，从海里打上来一黑一花两条家鸡鱼。眼看天要黑了，老太太在家里宰了一只大公鸡，做了点大黄米干饭，等老头拿回鱼了再炖上。可一见只有两条鱼，两口子都觉得有点寒碜。炖好了鱼端上了桌，让小伙子吃饭。两口子把家鸡鱼头恭恭敬敬地冲着小伙子，请小伙子动筷吃鱼头吃鸡肉。这小伙很奇怪，心里直画魂，老两口让我吃鱼头，这鱼头有多少肉啊？他没动筷先动口，哎，这是什么鱼？老太太光顾寻思明天早上饭咋做，一听问话心里明白，嘴打边说出了真愁人三个字。小伙子听了就说，哦，原来这鱼叫真愁鱼啊。吃鱼头有什么讲究啊？老头说，这鱼头上的肉香啊，味道鲜美，你吃完了鱼头再吃鱼肉鸡肉，管够吃啊。在俺这小岛上，大黄米饭公鸡肉，海参鲍鱼加鸡头，这是最上讲究的，您就先吃着吧啊！我到邻居家再换点这个海参鲍鱼扇贝，让您样样都品尝品尝。小伙子吃饭的功夫，老头出了屋。这小伙子吃着鱼头，香的那是直扒了嘴儿，鱼肉鸡肉全吃光了，大黄米干饭也都包了圆了，吃的是甜嘴扒的舌的，没吃够，正想喊老头老太太再添饭菜，忽听院墙外传来老两口的说话声。老头说，哎，真愁人呐，我走了几家想借点海参鲍鱼，人家怕咱还不起，拐弯抹角不肯借，哎，你看你看这怎么待客呀。老太太说，你愁我也愁啊，刚才我到船主家想借点精米白面，人家说你们七老八十的人活今天还不知道明儿个死活呢，待什么客呀，不借。我想再挨咕几句，借点米吧，好歹把这客带走，想不到那条大黄狗跑过来，差点把我扯倒，哎，这真愁人呐。老头说，咱家还有点小米子，明儿早熬一顿粥够吃了，我豁上这把老骨头，连夜我碰一趟海，捞回点海参鲍鱼海螺来款待客人，不能亏待小伙子啊。

老太太又说，哎呀，你没吃饭，再说你七八年也不下海了，万一碰海上不来，这可咋办呢？我还是去求咱们这些穷邻居帮帮忙吧。老头说，我下海，你求帮，分头去办。哎，我先看看小伙子吃的怎么样。话说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请听我们下回分解。

乘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雨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长海重点工作进行深入交流；长海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在一线，海岛人社服务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于刚报道，6月2号下午，长海县委副书记、县长张胜族会见大连市海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刘德伟一行，双方围绕海洋牧场投资建设、良种保护、特色产业升级等重点工作进行了座谈交流。会上，双方围绕海域生态保护、特色海洋产业升级、民生保障提质、重点项目推进等核心工作进行了坦诚交流、深度对接，达成多项共识。张胜族指出，深化政企协同联动，推动地企互利共赢，是夯实海岛发展根基、抓实民生责任、推动县域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当前，长海正全力推进海洋产业转型升级，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攻坚阶段，希望双方能够进一步加强沟通对接，健全常态化联动机制，通过成立专项工作小组，系统开展课题研究，科学细化论证方案，严格规范养殖培育流程，进一步推动长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长海县委县政府也将搭建政企联动专班，畅通双向沟通渠道，精准对接企业发展需求，全力为企业遇困解难，保驾护航。刘德伟表示，长海县海洋资源禀赋独特，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海发集团将充分发挥技术、人才、资源平台优势，深度融入长海发展布局，全面对接省市支持长海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红利，聚焦海洋牧场建设、渔旅融合等重点领域，深耕项目谋划，强化资源整合，深化常态化零距离政企协作，全力助推长海海洋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携手共创海岛蓝色经济发展新局面。记者曲以拟报道。6月3号，长海县全县防汛抗旱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传达落实省市防汛抗旱工作会议部署，分析研判当前防汛抗旱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全县防汛抗旱重点工作。副县长刘润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防汛抗旱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镇各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摒弃麻痹松懈思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防汛抗旱各项举措。会议要求，要强化监测预警与风险排查，完善多部门联合会商机制，聚焦地质灾害易发区、水库塘坝等重点区域，补齐防汛基础设施短板，要完善应急预案与物资储备，加强实战演练，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链条，严格落实行政

0: 政首长负责制，强化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做好人员转移安置工作，同步做好防汛避险科普宣传，增强群众避险自救意识，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长海县气象局通报汛期降雨预测情况，长海县农业农村局、长海县应急管理局做工作部署。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孟旭林报道。高效优质的人社服务，既温暖人心又助力发展，是民生保障的压舱石，也是社会运行的润滑剂。随着社银合作不断深入，人社服务驿站全面铺开，海岛群众真切体会到就近能办、办得快、办得好的便利。今天的在一线，让我们实地感受海岛人社服务正在发生的速度与温度之变。依托银行网点覆盖面广的优势，长海县人社部门在全县五个农业银行网点设立了人社服务驿站，将高频人社业务下沉到基层，从进门到办结只需几分钟，极大满足了居民对社保服务就近办、多点办、快捷办的需求。居民宋国峰：
2: 以前办认证得去人社大厅办理，现在在农行网点就能办理，工作人员态度也非常好，几分钟就办完了，真是省事又省力。
0: 如果说服务驿站是人社服务的延伸触角，那么人社服务大厅就是改革的心脏。记者走进大厅，映入眼帘的是整齐划一的综合窗口和智能叫号系统，工作人员业务熟练，态度热情，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件事已成为常态。长海县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主任孙振义：
3: 我们重点推行东窗改革和窗口轮岗机制，结合基础加提升加专项三级培训，确保全员政策一口清，操作零差错，同时建立明察暗访加视频监控加群众回访监督体系，力争让每一个窗口都成为群众满意的服务前台。
0: 一岛一驿站，一窗一风景，从群众跑腿到数据跑路，从多窗奔波到一窗通办，长海县人社系统正以小窗口撬动大服务，用社银合作延伸服务链条，以闭环管理提升服务效能，把营商环境的软环境真正转化为海岛群众和企业的硬获得感。长海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李文东：
4: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致密社银合作服务网络，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免审即享，同时深化融缺受理和一件事一次办改革，确保海岛企业和群众不仅就近能办，更能办得快、办得好，让温暖与便捷成为海岛人社服务最鲜明的底色。
0: 近日，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东北超持续升温，赛事由东北四省区共同举办，覆盖超过一亿人口，迅速成为现象级赛事。赛事以足球聚人气，球迷游客相互串门，现场观赛、线上直播，话题热度一路飙升。赛场内外，从沈阳鸡架到哈尔滨红肠，地方美食借赛事出圈，酒店民宿预订火爆，赛事经济乘数效应初步显现，人气带来了消费，也倒逼服务提质。各赛区在交通接驳、安保环卫、志愿服务等方面狠下功夫，推动城市治理再上新台阶。透过东北超，外界看到了一个热情、质朴、坚韧、向上的整装东北形象。当足球滚过黑土地，呐喊响彻白山黑水间，这场赛事正以最接地气的方式为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凝聚起宝贵的信心与力量。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

0: 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其特殊性就是岛屿众多，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目前虽然长海县岛与岛间、岛与大陆间的海上交通运力得以快速发展，进出长海的海上交通算是较为方便，但存在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2: 一是出行成本高，一人单程需要好几十元，如果一家进出岛的话，那一来一去几百元就没了。像在海洋岛出行去大陆，到达目的港新树港，单人次单程就接近300元，一家三口一个往返船票的价格就得接近2000元。二是通行效率慢，再便捷的交通毕竟是在海上航行，即便有了现代化的配置，也是无法与陆路交通工具的通行效率相媲美的。三是安全隐患大，要知道长海与大陆之间隔着的是大海，海域天气本来就是变幻莫测的，很多时候为了安全都是会停航的。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长海大桥建成后，长海县海上运力结构优化能够得到实现，充分弥补瓶颈中的不足。试想，25公里长的跨海大桥建成后，将海洋岛、獐子岛以及周边的哈仙、赛里、村级岛屿的目的港，由金浦新区的杏树港和普兰店的皮口港，转为大长山岛或小长山岛的港口，补充大小。

0: 在乘船时间、经济成本上大幅压缩，在优化长海大桥辐射作用的同时，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

0: 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牡蛎。牡蛎属于珍珠贝目牡蛎科软体动物的统称。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生长的牡蛎，根据生长海域品种不同，有的俗称它为海蛎子，也有的称它是蚝。受外界环境影响，牡蛎的壳形极不规则，壳体有的呈长形、圆形、三角形，两壳的大小不等，左壳较大突出，右壳较小较平，两壳闭合在一起，壳体被鳞片包裹，不同种类壳顶腔由浅至深差异很大。牡蛎是中国沿海最常见的贝类之一，生活在海水中的潮间带到水深20米左右的潮间带或稍深的潮下带。牡蛎运动能力差，摄取食物方式都是被动的，主要依靠鳃纤毛活动形成水流，滤下微型海藻和有机碎屑为食，但是它的摄取食物量是惊人的。牡蛎还是抗逆性最强的水生动物之一。2亿年来，潮间带多变的环境练就了牡蛎对温度、盐度、陆空和海区常见病原极强的抵抗能力，在落潮露出水面时能够耐受夏天酷热干燥的天气，同时也能够成功适应冬天冰冷天气，甚至在离水陆空条件下也可存活1到2周时间。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长牡蛎，海岛人家也叫它蛎头，是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物种，生活在潮间带及低潮线附近。缘由是在繁殖季节，青体将成熟的精子和卵子排出体外，在海水中受精，经过一段时间的浮游之后附着在暗礁上，固着后变态成为稚贝，像我们常常退潮后的礁石边用简单的铲食工具扒的蛎子肉。它属于野生海蛎，虽然个体较小，卖相不艳，但是它就像小家碧玉，肉瘦不肥鱼，味美清甜，自有清纯资质。先前海岛人养殖海蛎的方法十分简单，一般是用粗绳绑上海蛎苗，在沿岸近海处浮筏养殖，也有的将附着着有海蛎子苗的扇贝壳拴在粗绳上送到深海，从10月份开始拴苗入海，经过1至2年的养成，在清明前后收获，其肉质最为肥美。2016年，长海县引进的新品种三倍体牡蛎在獐子岛海洋牧场进行繁育、试养、种试，规模化养成获得成功。这种三倍体单体牡蛎在国外被称为生蚝，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肉质饱满、壳形美观的特点，特别是这种单体牡蛎具备不产卵和不排卵的特性，使得牡蛎具备了1年4季皆可食用的优势。三倍体单体牡蛎其个体较大，单体在1市斤以上，市场价位是普通牡蛎的4至6倍。目前三倍体牡蛎延续着黄海北部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牡蛎养殖，成为了长海县海水增养殖产业的新宠。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开卷有声。

这是我听过最让人释怀的话，来自皮囊。我们总忙着向外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天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有价值，离开是因为你不再重要。想通这点反而轻松，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一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